0: 全国土地日，江苏人如何珍惜每一寸土地？稍后我们会听到记者的观察，盐碱地和太湖淤泥两大包袱一次化解，如何做到的呢？外交部证实，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民进党当局驳回沪闽采线团入岛申请，国台办痛批此举是典型的政治操弄。16家全球灯塔工厂新名单公布，半数来自中国。微短剧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两侧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国，永乐大典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而每一册都是不可再生的文明固本。国际油价回落到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关于是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伊朗核查，美国和伊朗目前说法不一。日本和美国频繁的军演意欲何为？专家认为，美日正在构建全层级的作战场景。世界杯赛事，瑞士2-1击败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波黑3-1战胜卡塔尔，卡塔尔已经被淘汰。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3: 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4: 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白天，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淮北地区是在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带上一把伞，晴雨两用。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19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度，最高29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0度。很显然，这几天非常难得的清凉的感觉，马上就要消失了。接下来清凉进入倒计时，升温通道开启，大家又要和闷热感来做斗争了。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而日前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据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这片曾经的盐碱地是用太湖淤泥营养土，并且辅以综合改良措施，今年夏天实现小麦亩产860斤，一路之隔是没有经过任何改良的对照田，只有225斤。盐碱地曾经是被遗忘的角落，太湖淤泥曾经是无处安放的负担，现在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使改良之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我们来听记者丁凤云和刘正泽的采访。
6: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3类，连续18年实现2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7: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 仅宜兴地区近两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6: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低，作物难以生长。省沿海集团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8: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结合。我这些想法是 amazing， 这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6: 此前曹薇薇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8: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6: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薇薇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8: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6: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数百公里运抵东台条子泥，沿海集团安排了590亩盐碱地接收。一直扎在田头的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主管刘国明记忆犹新。
9: 环保集团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6: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专家咨询会。
9: 发改委召开一个现场的会议，确定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的撒到田里。
6: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左武表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刚性底线。为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环保集团系统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7: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6: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10: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河湖淤泥它的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对地下水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0: 报道当中说，2025年初的时候，当这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利用和盐碱地改造深度捆绑的时候，参与这个环节的，刚才我们听到的一个嘉宾的反应是 amazing， 就是太神奇了，太惊奇了。但是在多方通力协作之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顺顺当当的。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是225斤，只施用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是 624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的亩产达到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

0: 亩产达到860斤。数据清晰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有显著增产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之后，可以更上一层楼。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2: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左武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3: 将太湖淤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用作盐碱地改良用营养土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2: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谁去破局，多部门协调，谁来统筹。当时听到这个想法，他也咯噔了一下，值不值当？
4: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值不值得的问题。但是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都在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啊，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因为我们盐碱地改良是这个面积很大，也是我们比较有潜力的竞争根据的一部分。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

0: 控制线，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类科目513分，用于军事院校以及强基计划、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录取。6月24号20点以后，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分为两个阶段，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凭考级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江苏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进行填报。第一阶段为6月28号到7月2号，第二阶段为7月27号至28号，附注于提醒。
1: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包括征求志愿，不需要现场签字确认志愿信息。考生要仔细阅读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所刊登的志愿填报相关要求，根据本人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等情况，综合考虑高校及专业报考要求、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慎重填报高考志愿。
0: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防止因个
2: 出差。20寸的登机箱背了10年，从来没出过什么事儿，从来没有被拦。前不久呢，在广州白云机场准备搭乘联航飞胡志明市，值机的工作人员说箱子超标了，不能够进客舱，需要补交220元。他注意到同航班大约1/3的旅客都在排队补钱，有的人呢带的行李多，补的钱比机票本身还要贵。这正是刺客的精准，这不是贵，是趁你登机在即，没得选的时候，没有议价空间的时候突袭你。但是有必要先说清楚，这个廉价航空拆分服务、收紧行李规格，它本身不违规。联航的裸票价是国际通行做法，不含餐食，不含托运，只带背包的旅客可以享受低价，而需要额外服务的另外付。市场差异化竞争无可指摘。问题在哪？问题在于怎么告知。江先生购票的时候，行李尺寸限制折叠在平台详情页2级菜单的下拉选项当中，以普通小字呈现。所以一个默认20寸等于登机箱的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几乎是不可能注意到的。当1/3的旅客都踩坑了，这就不是个别人或者是几个人没有看清条款，而是告知方式本身存在缺陷。真实、准确、及时的披露信息，那么把关键内容藏进2级菜单，你说算不算显著告知呢？成熟的联航靠极致运营效率赚钱，不是靠藏小字、设信息陷阱、临门一脚加价来补贴利润。所以江先生们的要求不过分，花明白钱，受到明白的对待。监管应该强制要求购票支付前必须弹窗确认行李尺寸，而且用图示对比常见的箱包型号。另外，对屡查屡犯大面积投诉的企业应该责令整改乃至行政处罚。规则可以写在纸上，写得明明白白，但是纸不能藏着。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包括荔枝新闻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际和国内新闻。
3: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针对有报道说，2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最近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在记者会上回应说，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是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和普通民众民生诉求，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最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16家工厂新进纳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中国工厂数量占了半数。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 32%， 产品缺陷率下降 47%。 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0: 为了进一步推动微短剧的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和三类，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拍摄制作完成的一类、二类微短剧在播出前应该申请内容审核和发行许可，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征求意见稿要求，微短剧不得载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7月23号。奶茶品牌一点点官方微博昨天发布关于最近媒体报道我司门店食品安全问题的致歉和整改声明。此前，中国食品安全报在开展全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调研中发现，一点点奶茶门店
2: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

0: 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畔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再给大家推荐一下19.9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一个福利活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都可以参加，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如果平时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如果用过同类型产品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会反复发作呢？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有一个挺不错的活动，19.9元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可以来参加一下，改善自己的症状。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或者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此时此刻，今天早上的7点钟开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活动已经启动了。直播溯源，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比如说这次两度牵头起草凉席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你现在呢回复数字9，一样可以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塔山牛皮凉席，这是重庆非遗老字号，它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就是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的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的认证。蚕丝被方面呢，太湖雪是真正的老大哥，是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这个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你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6月25号，今天早上的7点钟开始，官方补贴再加上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就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拉锯，多次反复，美伊最近终于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都开始实施，但是双方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问题上的说法大相径庭。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说，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伊朗方面否认了万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又说，美方人员将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天重申，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分析人士说，伊朗此前多次表达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不信任，指责该机构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裹挟，丧失中立性，以及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期间没有能够保护伊朗核设施的安全，因此在双方之间的信任没有修复之前，伊朗很难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昨天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在本月30号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威胁，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和伊朗的和平谈判。美国国会参议院24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媒体评论

0: 说，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利法通过以来，国会参众两院首次通过共同决议，要求总统撤回参与敌对行动的美军。尽管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但是对于在共和党内获得近乎一致支持的特朗普来说，这仍是一次挫败。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最近日本美国频繁地开展联合军演，背后的核心演练内容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2: 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的一个本质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一种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它是分摊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第一岛链的军事封锁体系。日本呢它的诉求呢主要的还是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远程作战的合法化，当然也有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美日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呀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首先第一个呢，美日高频次的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包括部署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亚太呢推向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国防开支，包括采购反导系统啊，进行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防御装置啊，必然会把地区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第三个，它有对全球的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中导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加速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也会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导的军备竞赛会失控，使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受到挑战。
0: 欧洲正在遭遇近年来最强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多部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份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博吉斯说，这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在迅速地从例外情况变为新的常态。澳大利亚的男子巴特尤普日前以 122.4 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你肯定想知道这个 122.4 倍的分贝的音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一个音量的长度。 122.4 分贝音量和电锯发出的声音差不多，也相当于喷气式客机起飞、救护车近距离鸣笛的音量。现年58岁的巴特尤普是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一个空调清洁工，他兼任当地街头公告员。街头公告员要干什么呢？需要在公开场合大声读出各种官方通知，也是发挥他的所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

0: 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1: 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开展检查。此前，阿联酋航空、澳大利亚航空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关键机翼部件出现裂纹。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和潜在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会面，商议有序完成权力的交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最近公开解读一份由侵华日军军医撰写的报告原件。报告显示，1938年侵华日军利用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种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充电枪的总数超过2200万个，同比增长近一半。
2: 红枣作为滋补佳品，素有一日三枣容颜不老的说法。中国的草药书籍本经中记载，红枣味甘性温，脾胃经，有补中益气、润养气色等好处。尤其是女人想要气色红润，不能够仅仅依靠化妆品，平常啊吃红枣也能够让气色自然的红润通透。日常泡茶、煮粥、炖汤都可以加一些枣，增色风味，润甜不少，也可以呢直接当零食吃。那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于新疆、生长在昆仑山下的枣中红宝石，甘甜不腻，非常适合老人小孩。自从我们开始推荐，它的销量也是一日比一日高，让无数人一口就沦陷。尤其呢是之前，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想吃枣子却怕麻烦，啃枣、吐核、剥皮，不仅狼狈，还破坏了享受美食的心情。那我们的新疆雪诺枣呢，就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精选到优质灰枣，去皮去核，让您尽情享受到枣香甜蜜，再无后顾之忧。首发价格也很诱人，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啊是低至了9块多一袋。电话了解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我们的新疆雪诺枣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可不仅仅是因为去皮去核这么简单，它生长在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当中，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灰枣积累了丰富的糖分跟营养。每一颗雪诺枣都饱满圆润，咬上一口软糯绵密，甜润的枣香在口腔中四溢，仿佛把整个新疆的阳光跟甜蜜都吃进了嘴巴里。而且呢，我们采用先进的加工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灰枣的营养成分，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经常吃啊，养颜又养身，让您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健康光彩，一定要自己来品尝一下。那原来一袋呢要29块钱的新疆雪诺枣，现在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是59块钱能够带走整整的5袋，平均一袋只要11块多，更划算的是99直接带走10袋，算下来呀，一袋不到10块钱，不到一杯奶茶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健康又美味的零食。这一波福利真的是太划算了，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绝佳的选择。4007101909。
3: 对的。
4: 好，那在泡泡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3: 2026年的4月25号，笔试成绩出来了，他已经入围，25号，第二天就举行了面试。他也成功。
4: 什么时候面试的？
3: 2026年4月26号。
4: 4月25号考试，26号面试，对吧？
3: 对的。
4: 好，面试成绩如何？
3: 面试成绩也入围了。
4: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3: 现在的问题就是，到27号上午，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了一个人，27号排名第一的考生。跟小孩讲，在微信上跟他讲，他说他已经放弃了，问学校这边有没有人联系小孩，小孩说没有。

0: 同事。小孩接着赶快又打电话跟学校联系了，学校说让他等通知。
1: 好，来，我们换一种沟通方式。邓先生，你的孩子是报考高淳高级中学老师岗位，是具体是哪门课的老师呢？
0: 是高中生物这个学科。
1: 高中生物老师的教师岗位，这个岗位招几个人？
0: 招一个人。
1: 这个岗位招一个人，那你的孩子是刚刚讲了25号笔试，26号面试，对吧？
0: 对的。
1: 好，那参加过笔试，参加过面试，那你的孩子成绩怎么样？
0: 笔试他是1:3入围，参加面试，小孩已经成功入围。然后参加面试的时候，他是名列第二。
1: 名列第二。
0: 对。
1: 那也就是有两个考生都是第二。
0: 不是，就是他是第二名。
1: 他是第二名是吗？
0: 对的。
2: 主持人，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情况。
1: 好，
2: 就是
1: 补充。
2: 邓先生的孩子他是入围了面试，面试的时候他是考了第二名，但是第一名的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放弃了这次面试的资格
1: 啊。
2: 所以邓先生认为，按照以前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应该让第二名去递补这个岗位的，
1: 就递补上去，对不对？
2: 但是实际情况，这个学校并没有去递补这个名额，而是重新计划了又一次考试，所以邓先生觉得这个情况可能有点不符合。
1: 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信息啊，陈军，你刚刚跟我讲的就是邓先生的孩子参加高淳高级中学生物教师，
2: 就没有硬性要求是要递补。
1: 好，陈军，我听到你的这个就是您刚刚讲了，就是你跟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其实前期联系了，有几点信息还是很关键的，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其实学校要再组织一次考试，对不对？
2: 对的。
1: 就是再选拔一次优秀的老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刚刚听了你的表达，你看我的理解是否准确？就是说，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递补，什么情况下不需要递补？那这个其实是，好像我听了，最终的解释权是归校方，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目前他只是说，招聘启事上面并没有明确的表示一定是有递补的流程。
1: 那你能够告诉我他招聘上面是如何表述的吗？
2: 招聘上面大致写的像这一份就是2026年的招聘启事，它其中有写的关于递补的相关的，就是说当因体检或者考察不符合要求，拟聘人选明确放弃聘用以及其他原因导致拟聘岗位空缺的，如需递补，可以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报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在该岗位的面试合格人中按总成绩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应用审核后不再递补。所以它其中是如需递补的这种表述，它也没有
1: 说。那这个如需递补到底需要不需要？那我感觉这个其实招聘的这个单位啊，他们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权和决策权的，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好，这个情况我们跟家长邓先生也交流了吧？
0: 对，主任你好，我查了一下他们2022年的这个招聘公告。2022年上面是同样的人，同样的表述，如需递补，可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报事业人事综合部门什么审批，然后进行递补。他的2022年和2026年。
1: 好，我听你的信号不是很清楚啊。你想表达的就是2022年同样的公告，但是2022年替补了，是不是？
0: 对。
1: 好，我明白啊。刚刚我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他的表达我收听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是说，2022年同样的公告跟2026年的公告是一样的，但是2022年公告发出之后，这种情况之下有了替补，2026年同样情况就不再替补。所以你在想，为什么这个政策从2022年到2026年？其实是有变化的，对不对？
0: 对，
1: 这里面就是政策，我们在招聘老师的政策过程当中要不要有一个一致性和延续性，这是你的疑问，对不对？
0: 是的，这个是一个方面问题。第二个方面问题就是刚才讲，他们究竟根据什么样一个标准来决定了用党政联席会议这样的形式决定了不再提。
1: 就是你也质疑这个事情是不是通过党政联席会就可以

0: 做决策，决定这个老师到底我们要不要替补，怎么一个选择招聘过程，对不对？
1: 对。
0: 嗯，好。应该说这个邓先生，你的表达已经很充分了吧？
1: 还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在考生在参加笔试之后是有机会，笔试面试之后是有机会参加体检的，结果是学校知道，明明知道第一名已经放弃了体检，没有及时通知考生。
0: 那从学校的角度来讲，我都不参加，我都不替补了，所以我就不存在，我继续要找第二名了呀，所以他就不让你体检了呀，我的理解。
1: 我的理解是，这个是正在考试过程当中，如果说真正从选拔人、用人的角度，从不浪费
0: 好，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那这样，我们跟陈军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跟邓先生也沟通到这儿，我们看看今天的节目，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够继续帮助这位家长啊做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家长邓先生的这个心情啊，我完全可以理解。好，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这个学校，就是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负责招聘工作的老师啊，我们看看啊能不能请他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包括刚刚家长邓先生的诸多疑问，我们看看今天在节目现场能不能够有所回应。好，我们此刻我们场外的编辑也正在联系当中，我们此刻在大蓝鲸互动平台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啊，团子小薛薛说，王老师你好，我此刻戴着耳机听正风热线节目。我们再来看看希望这位朋友说，教师编制很难很难考，只招一名教师，其实考第二名啊就很优秀了啊，这是希望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告诉我此刻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朋友。

0: 南京市高淳教育局。好，可以连线记者志凯吗？好，此刻我们先来现场连线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的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魏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魏老师，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哎，你好。
0: 好，一个有关于老师招聘家长的疑问，刚刚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1: 刚才说了一下，哎，对。
0: 家长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因为他跟我讲，就是邓先生啊，他们考的是你们学校，生物老师这个岗位，然后考了第二名，情况是这样吗？
1: 邓先生反映的是的，有一个考生，
0: 啊，是考了第二名，对不对？
1: 对。
0: 好，说第一名就是放弃了，然后他说呢，按照你们这个公式里面有，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替补的，但是你们没有选择替补，选择再考一次，再组织考试一次。那么邓先生就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聘用过程当中，这个规则他其实是表达了质疑，而且他也查询了，说你们在2022年的时候，当年也有公告，但是当年在选聘老师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替补的工作，为什么到了2026年说不但没有替补，而且最后不替补，是党政联席会议来决定决策的。
1: 您这个问题呢，我可以在这边给您做一下回复，
0: 好的，
1: 好吧？我们呢就是，作为招聘单位，很重视这一次考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全程在上级部门的这个指导和监督下，按照呢教师招聘的公告规定实施的。当有考生提出放弃录用资格以后，我们学校呢根据招聘公告中，如需递补的规定，召开了这个党政联席会，然后呢，集体决定研究决定不递补，并且呢上报相关的部门备案同意。在6月15号，我们接到投诉人、诉求人邓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后，学校呢高度重视，多次呢与这个投诉人进行电话的沟通和解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邓先生呢他不予接受。在6月23号的上午，我们在区人社局，与邓先生还有考生，还有邓先生当时，带了一个朋友吧，我们也不认识，这个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解释。那么当时参加的对象，有我们学校的分管教师招聘的，领导，还有我也参加了，然后还有区人社局，还有区教育局的相关领导。以及考生他们的这样一个，还有邓先生，还有和他一起的一个他自称是朋友的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因为他的这个投诉目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希望这个
0: 替补
1: 职能部门核实招聘标准和招聘流程是否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按要求完成递补，对吧？
0: 对。
1: 这是他的
0: 诉求
1: 目的。诉求目的，因为我们这个叫教师招聘工作，它的实施，肯定是要依据这个，教师招聘的公告，对不对？因为教师招聘的公告是先发布的。
0: 好，魏老师啊，就是这个公告，家长跟我说了，他们其实公告肯定他们也去学习过你们这个公告，公告当中说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如需替补，可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报事业单位人事综合部门审核通过之后，在该岗位的面试合格人当中，按总分、总成绩从高到低，然后依次替补，聘用审核之后不再替补，是有这样的表述吧？
1: 公告上面有关于这方面的表述。
0: 对，其实家长就在这儿，因为他有一个如需，那这里面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需要，一种是不需要。那我们这个决策怎么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在招聘老师过程当中是公平、公开、公正的？
1: 我们在整个招聘过程当中，都是严格按照教师招聘公告的一个规定。另外呢，全程是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因为关于这个流程是否合规，我们6月23号上午，与考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也做了相应的解释。当时考生呢也认可我们招聘，已认可我们招聘的程序是合规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要求按规定完成递补

0: 问题，我们呢也向考生做出了多次解释，当然我们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也做了解释，因为公告中没有明确要求招聘单位必须递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按照每一次的流程，在到进行到有考生出现这一个放弃录用资格的时候，我们学校按照议事规则，根据招聘公告的规定，集体研究决定不递补，并且上报了相关部门备案同意。
1: 上报到相关部门备案是哪个部门？是你们当地教育局吗？
0: 对，我们要上报我们主管部门。
1: 那其实我刚刚您跟我们的这个解释啊，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如需替补。
0: 对，
1: 那我们其实通过就是你们的这个党政联席会，你们也是商议之后决定不予替补，然后不予替补这个结果你们也报了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你看啊，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流程，我觉得我听上去挺规范的，也挺能理解的。那我觉得家长邓先生其实从他的角度，他的心情我也完全理解。其实孩子也挺优秀的，对吧？考了第二名，对吧？就是因为你这里面写了一个如需递补，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后决策权又都在学校部门。那我觉得家长其实就在这里面，他就觉得你这个党政联席会就能够有这样一个决策的权利吗？就一定就你这种做法就公开公平了吗？其实我想家长的疑问应该在这儿，对不对？
0: 主持人您好，就是我们作为招聘单位也好，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一次教师这个招聘公告的一个发布，我们在制定和发布的过程当中，都是要接受这个上级部门的这样一个指导监督，才有了这一份招聘公告，对不对？网上的招聘公告。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招聘单位，对于我校来讲，或者说对于所有的参加本次招聘工作的考生来讲，那么这一份公告呢，它是事先发布的，不是召开党政联席会。
1: 好，那这样时间关系，魏老师，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我就不让您解释过多了。您的这个解释其实刚刚前面也已经表达了，但是家长的质疑其实还是依旧的，但是谢谢你的现场回应。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正在前方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好，范志凯在线吗？好，工作人员看看我们前方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是否在现场。好，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此刻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小金鱼在大蓝鲸互动平台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如需递补，这个如需就是个问题。其实刚刚我们也是在讨论这个如需。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大蓝鲸网友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你好，这个学校这样做，那么家长其实这个质疑，我们也是希望质疑能够得到的回应。小军云说呢，说党政联席会议起到了作用。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好，继续现场连线我们在前方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1: 好，你此刻在哪里？
2: 我现在呢是在高淳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办公室。
1: 好，组织人事科。
2: 在我旁边的呢，这位
1: 好。
2: 对，在我旁边的呢是组织人事科的赵先生。就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我到高淳区教育局，就是把这个考生的相关情况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反馈了一下，然后赵先生来做一个初步的回应吧，关于这个记者招聘。刚刚赵先生您是不是也听了一下我们的节目？
3: 对。
2: 好，那对于这个考生家长的他一些疑问，就是关于这个规定您怎么看，这个东西应该是做一个怎样的解释？
3: 就对我们来说呢，首先我们是非常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招聘呢，我们总的是由省城中这边呢作为一个主体的一个实施单位，然后教育局呢主要是负责这个整个流程的这个监管啊，还有包括指导。那么从整个的这个流程来看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呢我们也向这个人社部门啊我们也汇报了啊，这个人社部门的答复呢也是一样，之前

0: 显得这个家长呢也知道这个情况，啊，其他的应该说，那个规范都是合乎规范的，啊，就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他们集中的几个点就在那四个字，叫如需递补。我想问一下，就关于这个如需递补做一个什么解释，
0: 这
1: 是
0: 个
1: 可以
0: 呢，
1: 不递补也可
0: 对
1: 以？
0: 对，这个呢，我们高城呢，目前是我们还有第二批招聘，我们在第二批招聘里面，因为高城我们有几个学校嘛，同时在招聘，然后都没有递补，然后呢，下一批呢，我们重新招聘。我们也希望这位考生能够考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出来，
1: 那我能想到，就是刚刚家长也提出一点啊，就是说。在22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如需递补，结果递补了。那为什么在26年的时候还是如需递补，现在又不递补了呢？就是前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参照，就是大家就正常这种逻辑思考，咱们解释一下。
0: 这个呢，大环境在变化，因为现在师资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以前情况看，我们这个递补的话，情况不是很好，就这样子
1: 就
0: 啊。
1: 可能就
0: 对
1: 是
0: 对，对我们
1: 也
0: 的
1: 有一个
0: 招，
1: 考量。
0: 对我们招聘教师的质量上面，这个应该说不是那个。
1: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招聘的流程，就是如果他学校就是决定递补跟不递补，他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吗？跟上级部门申报。
0: 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党政联席会啊，就大家要集体讨论，要充分的发表意见。
1: 那需要向我们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是人社部门报备吗？
0: 要报备的，
1: 好，王警，现场的情况是这样。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跟前方记者范志凯联系到这儿，应该说对于邓先生来讲，他还是有疑问的。但是现在其实如果说再组织一次招聘考试，应该说孩子还是有成为一名优秀老师的机会。我们也是希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希望邓先生的孩子也能够积极备考。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
2: 还有这个虚假宣传啊，侵害老年消费者的权益，目前这方面我们调查的情况怎么样呢？
7: 好的，主持人。那么，针对这个曝光的线索啊，省局第一时间指导督促当时片子当中提到的宿迁、丹阳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快速处置、全面排查。我们宿迁市局共排查了经营主体176家，下架了标识不规范、三无问题的老花镜产品396副，对一家经营主体也予以立案调查，涉事的问题产品也全部下架处置。丹阳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聚焦曝光的这个标识不规范、产品信息不全的问题，对2家生产企业、17家销售单位开展了这个全面的核查，重点呢是核查产品的外包装标识、合格证明、执行标准等等内容，同步追溯产品的销售状况和质量状况和销售的流向，督促我们的经营主体要严格地执行我们的进货查验义务，守住产品的质量和标识合规2道关口。目前呢，我们此次曝光的问题已基本整改完毕，同类的这个风险隐患也基本清零。下一步呢，我们省也将持续地聚焦老花镜这种我们老年人常用的民生消费品，加大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查的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严查这种三无产品、标识不规范、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我们的这个类似的问题反弹，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处副处长童处长刚刚对于大家有关于市场监管问题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来回应有关于反诈方面的问题。好，严总，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苏州张家港的老年人倪某就遭遇了有人呢说冒充他的孙子，声称需要这个保释金，结果就被骗。还有就是盐城盐都的老年人刘某参加了梦想家园的工程，领取养老金，说需要邮寄黄金被诈骗这样的问题。那么针对刚刚我们说到的两个问题，目前调查处理情况怎么样呢？
7: 啊，你好，就是苏州的这一起案件呢，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那么骗子呢，就是利用了老年人疼爱孙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嗯、啊，就是冒充孙子啊，声称我自己在外面打架啦，或者是我嫖娼啦，被公安机关抓获，那么随。

0: 以后呢，又有人来冒充公安机关的民警啊，说如果你要是不交纳保证金，那么我们就会被拘留，那样就会给老年人造成一定的恐慌，来催促老年人转账。
1: 对，这时候我觉得老年人心里面，第一，他可能来不及判断是真假，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孙子这么重要，他就开始恐慌，担心孙子下一步会被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也是目前我觉得骗子用的比较多的伎俩。
0: 对的，是的，骗子呢主要是给老年人制造这样的一种恐慌。那么在此呢，我们想呢，这类案件呢主要是发生在寒暑假期间，那么可能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1: 对，
0: 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老年人呢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诈骗案件，就是一旦接到这类电话，那么不要恐慌，一定要果断的挂掉，然后呢就是要跟自己的孩子的父母老师
1: 就是上了骗子的当。而且刚刚啊，严总也讲了，对于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啊，公安机关一律会啊依法处理，说不存在说啊你把所谓的这个保证金你给交了就说我就免掉处罚，不会拘留，这些其实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特别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盐城盐都的老年人刘某参加这个梦想家园工程领取养老金说是需要邮寄黄金被诈骗的问题。好，严总，
0: 案件呢，它是一个打着国家金融储备旗号来骗取黄金的新型案件。那么这一类案件呢，它包装的非常专业，迷惑性呢也极强。我们在此呢就是提醒凡是冒称国家工作人员以缴纳黄金来换取国家养老金为幌子，要求转账购买黄金，或者是购买其他的贵重物品等来进行邮寄交付的，这些都是诈骗。此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冒充客服来要求关闭平台功能，随后呢就诱导老年人来下载具有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来获取登录密码、支付密码、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骗取老年人资金。这类案件呢也会时有发生。还有呢，就是以高额回报来诱导老年人来进行投资理财的，要求老年人线下交付现金、黄金来进行投资的，这些也都是诈骗。就是针对这种涉老年人的诈骗案件呢，我们公安机关通过完善风控模型、主动预警预防、精准上门劝阻、依法严厉打击，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年以来，全省老年人被诈骗的案件，无论他的案件数和损失数，都同比分别下降，分别下降了40.6%和56.8%。虽然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就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手段不断翻新，希望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关注我们公安机关的反诈宣传，因为我们公安机关呢会针对许多高发的、多发的和新型的案件来进行宣传，就是老年人关注了我们的宣传，就可以提高自身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遇到可疑的情况，如果你要是一时间拿不准，那么也请你拨打9616-9611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公安机关会做出一个非常权威的答复。
1: 好的，所以最后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可疑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我们最正确的做法、最直接的反应，应该就是第一时间拨打9611来进行举报和咨询。所以说9611这个号码大家可以把它记好。好的，各位，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的回应。我们今天的处长在线呢，我们就为大家关注到这儿。另外呢，给大家做个预告，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新闻线索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有问题需要反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258465888向我们反馈。另外呢，也要特别向各位预告，在7月份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还有江苏省商务厅。那么大家对于商务领域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你有问题需要反映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各位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各位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

王景，刚刚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三位对于大家一件事关注大家的养老、关注大家的资金安全，我们对很多朋友们的问题都进行了回复。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互动平台啊，我也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大家其实还是非常关注我们一件事主题上线直播之后啊朋友们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和回应。 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你看，用户说呢，187尾号是5617，他说呢，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贪小利就不会失利。我觉得这个总结还挺好的啊。还有的很多朋友，你看，大小王炸一说呢，说，常州马航有人卖鞋子，宣传是保健险，能治高血压、糖尿病，什么病都能治。 那我们要打一个问号，这真的是什么病都能治吗？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还有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是对于我们今天家长朋友反映老师招聘考试，很多朋友，你看 Mr. In 说呢，所谓公开招聘就是要透明，不然的话就会有不良行为，我们来看看，手机号码是182，尾号是7601，说既然公平公正，就必须让第二名替补。 学校再组织第二次考试，这个公平吗？这是这位朋友他的表达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还有我们看看抖音账号朋友，低调的甘草说呢是面试没过还是啥原因啊？说出原因。山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以后公告就要改，就是公告对于是不是替补，什么情况下替补，什么情况下不替补，我觉得确实啊，如果说公告更明晰、更明确，可能我觉得家长 他的质疑可能就会少了很多。还有很多朋友问，绿化苗木说王老师说昨天不是说今天联系苏州有关于扣车这个事情的后续的吗？昨天在节目当中应该是两段视频给大家播放了两次，就是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我们正风热线一定要客观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当然今天时间关系我昨天跟苏州方面 约好的9点半之后做直播的现场连线，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明天这个事情会继续，所以说大家可以明天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客观的呈现实事求是的回答。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对于家长的这个诉求，很多朋友呢表示了这个理解，大家也是希望老师岗位在招聘过程当中真的做到 公开公正，手机号码13953，说这个最终解释权我听下来还是归本单位的。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来回应朋友们的诉求。再次谢谢三位。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早间9点，各位，我是王景，明天见。

且每一大袋里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不脏手，携带方便，出去玩什么的直接抓一把放到包里，这一看就是高端货，不是杂牌子，是来自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疆雪诺枣，这一袋市面上要20好几，那今天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有25袋，225，划下来9块钱一袋，吃个瓜子还得这个钱吧，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红枣其实真的是特别实用，家家都应该多买一点，你看红枣泡茶补气护嗓，红枣熬粥安神助眠，有朋友在说红枣打豆浆枣香浓郁特别好喝，钱女士说枣子好啊，饱满圆润，吃着看着就知道这是正宗的好的枣子，那是当然，保证正宗，好东西一吃一看就能感觉出来，好多拿一整箱送人的，送高端客户，送比较重视的人，这红枣品质好，寓意也好，放心，才225块钱一箱，比买鲜花水果都要大气。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20多块钱一袋，今天我们低至9块钱，价格足够低，品质足够好，4007101909。

0: 到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日前呢在南京浦口举行，一批智能化农机装备将会集中亮相。眼下正是春节收购的时候啊，那么今年的蚕农是不是丰产又丰收呢？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啊！你知道是什么水果吗？其实这里说的不是某一种水果，而是街边的果切。想问一下大家，街边的果切你觉得卫生吗？觉得干净吗？能买吗？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今天的这条资讯非常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关注啊。6月25号，也就是今天，是第2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日前呢，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字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这片曾经的盐碱地施用了太湖淤泥营养土，并且辅以综合改良措施，今年夏天实现了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只有225斤。盐碱地我们知道它曾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呢，它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呢，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了，这就是改良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我们来听本台记者丁凤云和刘正泽的报道。
2: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3: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2: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低，作物难以生长。省沿海集团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4: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结合。我这些想法是 amazing， 这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2: 此前曹薇薇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

0: 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1: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0: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薇薇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1: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的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0: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数百公里运抵东台条子泥，沿海集团安排了590亩盐碱地接收。一直扎在田头的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主管刘国明记忆犹新。
2: 环保集团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
3: 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省发改委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4: 好，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当天，听到这条新闻，大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啊，说实话，我听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心潮澎湃啊！这怎么能够想得出来的啊？首先能有这么个点子，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太湖的营养土，太湖淤泥啊，好是好，可是呢，它这个淤泥呢，对于太湖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无处安放的负担。而盐碱地啊，盐碱地我们知道这个寸草不生，产量很低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改良。改良的话呢，投入成本也很高啊，是被遗忘的角落。那怎么就有人想到了说，我们不如把那个负担放到这个遗忘的角落里啊，把他们俩放在一起，那不就是找对地方了吗？是不是？所以当初能有这个想法的人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了不起。再有呢，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又敢于大胆去干的人，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了想法之后，咱们要评估啊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去做，到底是实地去改良这个盐碱地投入的成本高呢，还是说我去把淤泥运过来，然后呢把淤泥跟营养土进行有效的啊，把它怎么来适应啊，具体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方法我们也不太懂啊，是都是非常科学很专业的一些这个措施。那么怎么才能够让这个淤泥适应这个盐碱地，并且又能在这里面能够提高啊，让作物在这儿生长，并且能够提高产量，这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咱们的专家科学家去突破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实践证明做成了啊，真的做成了，我们从刚才的一组数据就看出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从无锡太湖啊，把它给这个移过来的淤泥，在这片盐碱地上，它完全能够适应了，而且在这里种的小麦，我们再加上一些后期的科学的管理啊，那么它的产量最高能够达到860斤。哇，真的是，我想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测产数据的时候，一定是拼命的鼓掌啊，发自内心的高兴啊，这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现在呢，当然其中说到一个词儿叫不计成本的投入来做成了这件事儿，可见做这件事儿其实所花费的钱是很多的，也就是在江苏这样一个财力相对比较雄厚的，同时又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力量支撑的省份才能做起来。当然未来也要通过各种途径来降低成本。那江苏是一个试点，那放眼全国来说，盐碱地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太湖的优质淤泥也不少，怎么才能够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负担把它放到一个该放的地方，实现双向奔赴啊，能够实现共赢呢啊，我想这个放在全国来说，未来推广开来将是会是一个这个效益很高的这样一个产业，更好的就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

0: 千秋的一项事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南靖的浦口，2026南靖市水稻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就在南靖的浦口举行，有一批智能化的农机装备集中亮相了。现在大家对于智能农机啊真的是特别的关注啊，因为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用智能化的农机，提高我们农业的作业效率啊，我们是在现场要去看一看，他们呢是通过插秧加施肥加除草同步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下种的效率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田里，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嫩绿的秧苗整齐成行。现场搭载变量施肥系统的插秧机成为全场焦点。该装备集成了北斗定位、人机交互等功能，能实时更新耕层深度、土壤电导率等数据，如同给农机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通过它的那个两个电机板，然后传数据，然后实施地里面的变量施肥。在插秧的时候，我们把肥料放到肥箱里面，就是一次性直接就可以把肥料施到地里面，不用再二次拿无人机或者其他的施肥机再拨肥。我们的这个效率大概提升将近有一半。
1: 现场演示的插喷同步插秧机能同步完成插秧与封闭除草、

0: 我们这个水分当中能够给我们的肥料能够节约到10%左右。
1: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30万亩，截至6月16号，种植进度已超47%，预计6月底前全面完成。随着一批批智慧农机的落地应用，我市下种正从传统模式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为稻麦轮作单产提升和秋粮稳产增收筑牢科技支撑。
2: 眼下呢，春节收购进入到高峰期。那在我省盐城的射阳县特雍镇蚕桑主产区，一座座蚕市里的硕果满架，蚕农们抢抓农时采摘春茧，各个茧站收购现场也是人头攒动，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炎炎夏日，走进特雍镇九里社区各蚕房内，一排排方格簇上缀满了洁白饱满的蚕茧，蚕农们动作麻利，熟练地将鲜茧摘下装入筐中，脸上洋溢着笑容。刚采摘好的鲜茧堆得满满当当，茧舍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4: 我今年养了25张纸，产量还可以吧，一张纸产量总在50多公斤左右吧。今天交了10多个人织蚕茧，织了1000多公斤，种菜了钱吧，总在6万左右吧。
3: 在各蚕茧收购点，蚕农们交售蚕茧的身影络绎不绝，一袋袋码放整齐的春茧被搬运下车，工作人员忙着过秤、质检、分级、入库，各环节有条不紊。据了解，今年特雍镇春茧品质和产量都好于往年，实打实的收益让蚕农们个个喜笑颜开。
5: 今年我养了10张种，养得很好，因为气候好，产量也很高，产量在60多公斤一张种，价钱也很高，在52左右，一直在卖到4万块钱左右。
6: 今年我们的收购价格是51到53之间，我们的均价是52。今年的检测是这5年是最好的，因为它的产检有白，又是它的丝又比较长，没有黄茧，所以说我们计划是收8万斤到10万斤。
3: 作为远近闻名的蚕桑之乡，特雍镇今年春蚕发种约3.2万张。通过推广两种粮法，强化技术指导，帮助蚕农降低养殖风险的同时，提升了蚕茧的品质与产量，进一步拓宽了蚕农的增收渠道。据统计，今年特雍镇可收购鲜茧总量约1664吨，春茧的干壳量、上茧率、净度等核心指标均创近几年最好水平，为高等级生丝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
7: 今年我镇的桑园面积大概在2.4万亩左右，前期天气比较好，几乎没有雨水，所以呢蚕生长得比较好，每张纸可以达到52公斤，有些农户他种的比较好的可以甚至达到60几公斤。今年的价格与往年相比有点降低，但是总产值我们是上升的，预计总收入能够达到8300万。
2: 闲置的土地如何生金呢？在句容市边城镇桥东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俗称鸭脚板的三叶芹。哎，这三叶芹到底是什么呢？当地还通过规模化种植啊，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还叩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产业。
8: 眼下正是第一批三叶芹收获的时间，在桥东村的三叶芹种植基地，连片的植株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新香气。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正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引擎。
9: 后面的这个土地是我们村闲置土地，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从前年开始规模种植规模性三叶芹，今年从去年的50亩增加到100亩，每亩的收益毛利润差不多5000到6000元左右。
8: 据了解，三叶芹的主要经济价值来源是它的种子，这些小小的种子也是走向海外市场的核心优势。
9: 三叶芹既能入药，也能当作新香料，是药食同源的作用。然后我们的这个三叶芹基本上是销往海外。
8: 产业兴则百姓富，三叶芹的种植不仅充实了村集体的钱袋子， 也为周

0: 不便农户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从日常管理到收获时节，田间地头活跃的都是附近村民的身影。
1: 用工就是我们平时这个附近的老百姓，参与日常的管理。然后呢，收获的时候，我们会选隔壁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集体过来参与。
2: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
4: 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新鲜农村和你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好，和大家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科普中国发布了一篇文章，登上了百度热搜。那文章题目是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其中说到，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
4: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3: 眼下也正是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说到水蜜桃哪里最好吃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最好吃。对，这个品牌效应在那儿呢。但是你知道吗，在盐城的盐都区有一个叫环市水蜜桃采摘园，他们家的水蜜桃也很不错，清甜可口，当地的老百姓啊非常的认可。好，我们接下来就到环市水蜜桃去看一下。
5: 缤纷夏日，田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走进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满目青翠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于桃林之间，手法轻柔地摘下枝头成熟的鲜果，小心翼翼放入铺有软垫的果筐，清甜果香随着采摘的动作在空气中流转，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沁人心脾的清爽。
6: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金红、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桃子个头圆润饱满，糖度稳定在14度左右，汁水充沛。

0: 吃起来清甜爽口，果香十足。整体亩产能够达到3000斤，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1000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1: 依托优质种苗与科学管护，这批桃园已然成为夏日特色的农旅名片。据悉，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总面积达150亩，园内桃树总量超万株。园区精心引进无锡洋
2: 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30多个品系，近100个品种，错落的栖于水面，朵朵莲蕊次第绽放，荷叶连天的诗意盛景，丰富多样的国风场景，全程在线的互动项目，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邂逅夏日水乡的好去处。这不，暑假快来了，大家有机会的话到新化一定不要错过这片荷塘。
3: 步入万木荷塘景区，千米木栈道蜿蜒向前，目之所及皆是无边绿意，亭亭清河立于碧波，有的含苞缀枝，娇羞含蓄，有的肆意盛放，摇曳生姿。行至荷塘深处，喧嚣渐息，芙蓉向脸两边开的清丽景致与风定池莲自在香的悠然心境再次相融共生。
4: 今天我来看了这个万亩荷塘，太漂亮了，太美了，我们可以工作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轻松愉快。
3: 万亩荷塘景区核心面积约350亩，拥有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的30多个品系，近100个荷花品种。为全力提升游客游园体验，今年景区新增了烘托氛围的沙幔和乌篷船，并同步换新了多处国风网红打卡点位，水上游览项目也全线开放，游客可乘乌篷船划木筏泛舟荷塘曲径，尽赏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悠然意趣。在优化游园体验的基础上，景区持续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有清香解暑的荷叶饮品、新鲜莲蓬，有鲜香地道的藕夹、藕粉圆子等水乡小吃，还有兼具颜值和文化底蕴的荷纹团扇、艾草香囊等文创好物。市民游客既能静心赏荷、尽览湖光，也可以细细品味地道的水乡烟火。
5: 今年我们景区呢做了多处的优化升级，景区入口门头全新改造，加装了遮阳棚，园内呢还设有了金蝉戏虾亲子互动区域，可供小朋友戏水游玩。另外呢，我们园区呢又设了国风小院，环境呢清幽雅致，特别方便大家呢歇息乘凉。
2: 哇，真的是特别美丽的地方啊，想想都觉得好漂亮。而且呢，新化那边的早茶又特别好吃，所以这样一个暑假大家是不是要安排上呢？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壶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

0: 5777，400603577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军事热点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辽宁舰远海训练的情况。那么根据新华社消息，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6月22号安全返回母港。那么在这次辽宁舰远海训练的过程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多个海空域。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海军辽宁舰编队刚刚完成远海实训的过程中啊，那么这个隔壁号称中国海军所谓御用摄影师的日本防卫省，并没有像过去一样拿出大量的清晰的这个舰艇照片啊，这个基本是所谓交了白卷。不仅如此啊，他们甚至还跟丢了。日本防卫省公布的相关记录在5月29号就戛然而止，然后突兀的跳到了6月20号，中间都是空的。所谓的跟踪监视怎么连按快门的机会都没有呢？日本防卫省的相机都坏了吗？怎么解读这个细节说明的一些问题啊？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4: 白老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一下啊，这次咱们辽宁舰编队在赴南海、赴西太平洋的远海训练中有哪些值得咱们关注的看点亮点呢？
3: 实际上是6月22号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叫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啊，当天回到了这个青岛的母港。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大的亮点啊。那么一个呢是，我们说涉及到075两栖攻击舰跟辽宁舰组成了一个编队。那么它进行的呢被叫做体系融合训练。另外一个呢就是运20啊，作为大型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在西太平洋上空呢为歼15T 进行了远海的加油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些相关的信息呢事实上都有，比如说具体的画面，那么这个公布的力度跟强度那么当然都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几个变动啊，它可以看出几件事儿。第一呢，你的作战体系那么在向远海去推动，那么这个推动呢它实际上是实战化的要求，那么你是在综合的使用你的海军航空兵，使用你的两栖作战力量，那么完成制空、对海打击啊、支援掩护，那么甚至包括其他的一系列的相关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来说呢就是很强调它的实战化综合性、体系化的融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加油这个领域啊，因为我们说之前呢其实这个歼15它的加油呢主要是伙伴加油啊，就是舰载机跟舰载机之间，那么使用吊舱来进行加油，那么这样的加油的方式呢我们说聊胜于无，那么当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这个制空时间，那么一定程度上去对冲你滑跃起飞对于比如说载荷方面的影响，但是跟真正的使用加油机那么进行的加油呢可能还是有些差别的，因为我们说120的总载油量一般认为超过100吨啊，那么这个对于具体的其他的战机的加油能力肯定是要超过50的，那么对于这个舰载机来讲呢，它其实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那么舰载机的作战半径， 那么这个作战半径的提升，我们说一般认为肯定要超过50%啊，那么有些情况下可能到70-80%的这种增长。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运油二零这次应该是运油20A 啊，它是空军的加油机，那么它本身也是一种不同军兵种之间的联合的演训。当然我也看到外军的一些分析，就是认为这个加油的训练是不是代表未来中国海军也会有自己的舰载加油机啊？当然这个我们说都是属于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呢，这一次的整个的演训的科目包括它的内部的要素，那么确实比之前要多得多，而且这次的公布的力度包括它的详细程度啊，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高。
4: 那么庞老师，我们怎么解读在咱们辽宁舰编队远海训练的过程中啊，日本自卫队啊派出相关的舰机啊，一些军事力量进行滋扰啊，那么咱们又是怎么应对处置的？
3: 我们讲传统呢，在国内的互联网上，包括在国外啊，很多人把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啊，称为最好的，这个可以说最好的拍照者啊，
4: 摄影师，
3: 对，他摄影师。但是呢，这个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他在实际的行动之中，我们说白了，他就是一种抵近的袭扰、挑衅。当然我们说这个你把它在军事角度来讲，你可以管它叫做抵近的跟监啊，跟踪监视。那么这样的行动呢，很多人说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冷战游戏。那么在冷战时期，日本自卫队跟比如说苏联的海空军之间也进行过很多次，当然对我们的袭扰也很多。这一次呢，从国内的媒体啊，在这个英文的海外的这些英文的这个相关的舆论场上面，日本方面人为的制造了海空的危险接近事件。那么这样的行动呢，当然我们既要通过舆论、通过外交层面来对它进行驳斥、进行反制，同时在军事角度上来讲肯定也是有相关的应对的。那么这一次呢，国内媒体的报道里面其实也提到了，那么我方的人员那么综合使用了各种的力量，进行了很专业的应对。那么这种专业的应对，从传统应对危险接近的角度来讲，那么可能就会涉及到一系列的那么近距离的这种展示双方的作战平台的性能，那么展示双方的作战人员的勇气跟实战的啊这种博弈了。那么有些的这种对抗有可能烈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似乎这个摄影师就突然不灵了，那么这个我觉得背后一定是遭到了迎头的痛击。那么这种迎头痛击呢，其实我觉得跟整个的实战化的演练本身来讲，它也是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训练啊，那么对你的实战的能力的检验，那也是全方位性的。
4: 这个确实也是这个应对相关的一些抵近的动作，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训练啊。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防卫省这个所谓的网友起的外号叫咱们中国海军的御用摄影师，拿不出像样的照片来，这个事情呢，我看央视新闻也报了，说这叫什么呢？相当于交了白卷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日本防卫省公布的相关记录中，中间是空白了十几天啊，就是关于辽宁舰编队的情况。那你等于说是你跟都跟不上了呀，对吧？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情况呢？这背后说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哪些呢？班老师，您怎么看？
3: 我觉得跟不上这个概念呢，不是那么简单啊。在军事角度上来讲，这种抵近式的骚扰，那么他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拍照，拍照的目的是什么？是向外界
4: 证明
3: 我就在边上，而且我们通过照片能够分析大家的相互的位置关系，甚至有些情况下可以分析出大致的距离，这个是有军事含义的。那么当然你应对这样的抵近式的骚扰的方式，那就是驱离嘛。那这个驱离的过程，那么你的舰艇对舰艇的，战机对战机的，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跟正常作战之中发现来袭目标，对它来进行拦截，对它进行打击的科目已经就差的不太远了。那么如果说我通过驱离，你发现你的飞机或者是舰艇抵近，迅速就遭到我方的直接的这种应对，而且可能不是说单对单，是多对单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当然要离得远一些。因为我们说这种抵近式的骚扰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是 暴露信号情报，就是我迫使你的编队内，甚至是编队跟你的后方来进行无线电和其他的通讯方式的这种大规模的通讯，那么我从中可以接收一些相关的信息。当然反过来说，你来对我进行敌进式的袭扰的过程中，如果你遭到了我的强势驱离，你也会暴露很多东西。所以这个过程它其实本质上是个斗法。那么如果说你在比如说制电磁权、制空权各个领域，那么受到了足够大的压制之后，那么你当然会选择以一种相对比较远的距离，那么去进行这种跟随，进行伴随。那这样的话，你再拍出照片来，大家都明白了啊，你看，哎，过去可能是抵近的，现在是被驱离了。那这个里面的政治和军事含义就很明确。那么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说，他又不想暴露出他可能在这种对抗之中处于下风，那怎么办呢？干脆就不拍了。那么这个也是说白了很正常。那个这个不能叫做跟不上，这个其实就是简而来。

0: 简而言之就是被逼退了。
1: 那么白老师，我们说经过了多次的这种远海训练啊，辽宁舰编队的整体作战效能、实战能力有哪些方面的提升值得我们关注呢？您怎么看？
0: 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辽宁舰，整个我们的航母战斗群的编组相对来讲越来越成熟。那么这一次呢，05的无锡舰啊，052D 的开封舰，054A 的湘潭舰，跟054B 的洛河舰啊，那么还配了一艘这个呼伦湖舰啊，901型的补给船。那么其实你看，它是一个很经典的编程，有不同的大型水面舰艇，那么自然它在整个的战斗群里面，它也是处于不同的位置，担任不同的角色。那么通常来讲，战斗群也不光只有水上，就我们知道的是水面的部分，那么水下一定是有相关力量的支持的。那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战斗群的编组。那么这一次的变化之一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洛河舰啊，054B 的洛河舰。那么它是2025年1月份正式入列。那么而且它的隐身设计啊，相关的领域的这种全
2: 是点对点的拔根释放，难怪这么好用。李同学买了两组，说两组划算，买给外婆的，他每年这个时候膝盖都疼。好孝顺的孙子啊，给您点赞。来吧，最后的抢购时间，99块钱五盒，198元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0多贴，一次按摩前用半年。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联系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 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

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

0: 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就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0400100890。那么如果有排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元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您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打电话40010089040010089040010089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郝帅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一起交流探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聚焦立陶宛总理辞职仪式。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在6月23日正式宣布辞职。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他这个辞职的前一天，22日，立陶宛方面所谓叫停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所谓经济合作谈判。那么有望接任总理的社民党主席辛克维丘斯此前曾公开表示，希望修复和中国的关系，恢复到和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那么2021年，立陶宛纵容台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中立关系跌到冰点。那么今年2月，鲁吉尼埃内承认此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另外呢，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最近呢也向立外长发出了所谓最后通牒，要求他把这个对华关系搞好，搞不好对华关系你就走人。那么怎么解读立陶宛最近的种种动作，包括这些迹象呢？是不是真的在改弦更张啊、在这个知错改错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班老师，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解读啊，这个立陶宛总理这次的辞职哪些直接因素？
3: 对于立陶宛来讲，这一任总理辞职之后，2年马上就要有第3任总理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鲁吉尼埃内当然也有。其实主要应该翻成鲁吉涅涅可能比较好一些啊，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呢，就是他这次为什么会出现内阁的倒台，本质上是因为这个立陶宛的现在这个政府他其实是在发生变化，因为现在他这个政府呢是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跟这个民粹主义的啊这个奥什拉党。这个穆诺奥什拉党之间进行的一个联合的阻隔，但是呢，这个民粹主义这个政党呢，这个丑闻缠身，那么这个两个党派之间的协议现在是正式的垮掉了。那么正式垮掉之后的结果呢，就是要重新的阻隔。那么重新阻隔的，那当然就会出现这个政府总辞的情况。所以呢，这个立陶宛方面呢，经常把它叫做正常的政治。

0: 程序啊，因为这个被认为最有可能是下一任总理的这个辛克维丘斯，原本据说在去年就应该去组阁，但是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所以只能是选择先由这个鲁基尼埃内，他作为一个类似于过渡的角色，所以他272天，当然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也并没有让整个的立陶宛的政局、经济局势这些相关的情况发生变化，因为我们知道，立陶宛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政治上面的最主要的任务，你比如说国防开支方面的，但是在这个鲁基尼埃内的这个任内啊，可能他的国防部长28天不到一个月就辞职了，然后呢，国防开支也创纪录，那么建了新的北约的军事训练场，然后呢，又面临着梅姨战争带来的一系列的危机，那么而且国内面临着比如说无人机入侵，包括像他的这个数据泄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有一些是立陶宛国内导致的，但是更多的还是说整个大的环境造成的。那么他的这个连续2年之内反复的政治动荡，各种各样的领导人跟政府官员下台，我觉得他都是立陶宛面临着复杂的暂时找不到前途的一系列的政治危机的一个缩影，或者说是必然的结果。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已经辞职的这个立陶宛总理啊，他是在上台之后没多久，他公开承认说当初啊，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踩红线挑衅咱们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啊。他当时还打了个比方，说是你相当于自己往火车上跳，你这肯定要付出代价呀，对吧？怎么解读他这个认错的表态呢？
0: 我觉得这个表态不是说立陶宛方面就突然就理性了，而是一系列的综合的影响导致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动作对于立陶宛国内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致命的影响，这个我们说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致命的影响，包括中欧班列的影响，包括我们说你考虑立陶宛的位置，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在梅姨战争施加越来越高成本的背景之下，立陶宛的经济想要搞好，甚至我们说整个欧洲的经济想要找到出路，它必须要协调跟中国方面的关系。但是立陶宛乃至于整个欧洲有很多的政客，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操作啊，那么去迎合民粹主义的、迎合反华的思维，结果就很简单，就在经济上面、在民生上面就会面临到巨大的危害。而且我们说中国的关系，当然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仍然看到立陶宛一些政客的有意思的表述啊，那个你现在是立陶宛做错然后要吸取教训的情况之下，你还要说，哎，仿佛是立陶宛啊，像要给我们机会的时候，那这种态度，我觉得他看来还是有继续吸取教训的空间。
1: 哎，这个态度，我们说白了，你就是反省没到位啊，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说知错就改，这个命门、这个要诀、这个关爱，在这个改字上，你光说我知道错了，你光说哎呀，这确实是一个失误，确实是一个错误，就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你不改有什么用呢？所以立陶宛政府在所谓的认错表态之后，他有没有这个改的举动呢？有没有真的在改弦更张呢？白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从两个国家他的这种关系的角度来讲，他也不是说就是改那么简单啊，因为
1: 怎么讲，
0: 他事实上造成了双方的这种就是互信的丧失。那么这种丧失你要做实际上做的是修复，那么你的修复不是说把它退回以前就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你要让我们感受到，哎，不光是你知错就改，是你以后不会再做类似的行动。那么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因为跟中国的比如说关系进行了修复，然后经贸的压力下降了之后，你会不会再次走上相关的道路呢？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立陶宛方面希望能够对华去修复关系，那么首先要修复双方的互信。那这个互信是被谁破坏的？是被你立陶宛的错误的动作破坏的。那么你当然要想办法去怎么样做出表态也好，做出实际的行动也罢，那么你是要有动作的，你不能在那儿从外交层面说好，立陶宛我要跟中国如何如何了，然后你没有动作，那这个时候不就说变成了啊，仿佛还变成了要中国要去求你，那是还是那。

0: 的话，你并没有真正的把中国跟立陶宛关系放在一个平等的互利的那么互相尊重对方的层面，那么似乎你始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高于中国高于我们的这个地位上，那你还是要先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你对自己的定位之后，那么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有效的去修正两个国家之间已经受到了影响的这种互信跟关系。
1: 那么樊老师，我们看到最近立陶宛总统有一个做法啊，他这个我们也报道了他说的这个话啊，他说是要求立陶宛外长，那么必须把这个跟中国的关系搞好，搞不好呢就走人啊哈。那么怎么解读立陶宛总统对于立陶宛政府的这种施压呢？
0: 我觉得现在来讲啊，这个立陶宛的现在的这个外长应该叫布德里斯啊。布德里斯呢，这个在立陶宛国内的政治角度来讲，很多人认为他跟总统的关系比跟这个现在这个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要更紧一些。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当然总统相对来说可能比这个新的政府来讲对立陶宛的这个外交部的影响力更大一些。但是我们要知道，立陶宛的整个的国内政治啊，它这个社会民主党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部委，那么这里面呢，当然就是包括外交部啊，那么国防部、文化部、社会保障部，那就是现在这个总理据说要去社会保障部，然后什么交通啊这些部门、内政部啊，都还是社会民主党在把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立陶宛总统自己，他从立陶宛国内政治平衡的角度来讲，他出来喊话这件事情，第一，并没有消耗他的政治影响力；第二，就是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了社会民主党政府。这个动作不能叫做说，哎，他就特别如何如何，也不能简单这么表述。我觉得现在对于立陶宛国内来讲，很大程度上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要为整个的事态要负担很大的责任，但是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是至少是联合组阁的最重要那一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立陶宛的各派其实都在看社会民主党的笑话，那你自己解决吧，你自己惹出来的事情。那么当然其他这些方面是不是就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出了足够大的比如说抵抗，那我们也没看到。那么现在整体来讲，就是立陶宛政治的困局，或者说整个的欧洲的政治的困局，在这个问题上面同样在起作用。那么立陶宛方面能不能改，包括总统这个喊话，那么他的这个外交部在这个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之下，是不是能够真正意义上调整，以什么态度调整，那这里面仍然是八方来风。那么或多或少的，我个人对前景不是那么看好。
1: 那么樊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网友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立陶宛，你看这几个职务啊，就是总统叫瑙塞达，刚辞职的这个立陶宛总理，刚才我们说了，有不同的音译，有一种叫鲁吉尼埃内啊，还有叫鲁吉涅涅，还有这个立陶宛的外长，就是你看这各说各的啊，每个人的这个说法呢也都不太一样。就是给人感觉这个这么小一个国家，一共那300万人口那么一个小国，然后这意见都完全不一样，你这我们怎么跟他们打交道呢？对不对？你这，怎么看这个问题？网友吐槽的这个事儿，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首先，这个是西方政治的常态，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应该的那个状态，在西方政治里是基本看不到的。西方政治里面常态是不同的政治人物基于自己在政府的角色，基于自己在党派的角色，甚至就是基于个人的啊，对于选举和其他政治前途的一些这种小利益、小群体利益的考虑，他有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表述。所以我觉得在政治里面，第一，这种行动一定会影响很多的对外的关系，会造成很多的麻烦内耗，那这些我们在这几年看了太多次了。那么同时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听其言观其行，你做什么表述，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背后的党派的表声音，还是你个人的声音，还是怎么样，这些你做你的表述，但是关键是要看你的行动。我们刚才说了，立陶宛跟中国的关系受到了影响，双方的互信受到了破坏，那么这些都是事实存在的，这些都是立陶宛整个的政界要被迫承担的结果。那么现在你要想要修正，那你要做出一系列的不光是口头的表述，你要有动作。 你要没有动作，那你。

0: 个话是可以改的。我们看到西方的政治人物，昨天的和今天的完全说不一回事的也很常见啊。大国的、小国的都有这样的领导人，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听其言观其行。你说什么，我们看的是你的行动。而且对于中国来讲，中国现在自己的发展，而且中国，我们说各国都应该看得明白，中国跟美国跟欧洲的有差别，就是我们是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块儿的向前发展的。那么你是要选发展，还是你要选跟发展站在对立面？那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只是说，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些个人的小的利益什么的，如果最后影响你国家、影响你的民众的利益的话，那么你的民众也要做出一些表述啊，你要做出一些行动。你比如说选举上面的，如果这些都看不到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是，那是不光是你某个政治人物，那可能是你的整个国家就有这个想法。那对不起，你自己选的事情，那你就要自己去承担它的结果。
1: 嗯，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成年人啊，要为自己的选择，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他的这个后果，付出相应的代价，对吧？有好的后果，有不好的后果，对吧？但是你成年人，你就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那么对于一个国家也一样啊，对吧？你甭管说是，哎，我总理这么想的，我总统那么想的，我们是这么着那么着，甭管，那最后我们就认定是你国家的意志，是你国家的这个态度和行为。对吧？那么关于立陶宛这个一些外交政策上的转变啊，就是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前瞻吧。白老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您觉得就是不能那么乐观啊。那么您再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0: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看立陶宛自己的动作，因为我们看到立陶宛接受媒体采访啊，他也有一些他认为他可以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完之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是不是会进一步的破坏大家的关系？这个
1: 诚意不足，
0: 对个人表示怀疑，因为这里面很多时候是欧洲的一些政客在立陶宛背后做各种各样的动作，这些政客是没有人关心立陶宛的死活的。那么立陶宛的政治人物里面有很多是不是关心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关心自己民众的福祉？我们也值得也很怀疑啊，因为你很多动作明显是要破坏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如果在整个的政治里面起到主要作用的话，那么大的局面我觉得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那如果说你不改的话，那么对于首先最大的后果跟影响是要立陶宛人自己去承担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那么在如此复杂的环境里面，我们要认清的是，第一，政治里面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不能够看到中国的发展，他就是不能够承认中国的发展，他甚至愿意去破坏他本国的发展的前途，也要去执行他的反华的策略。那这种人只能说他自己国家的问题，他自己国家的民众去承担去解决。而对于中国来讲，就是我们去跟那些愿意跟我们携手并进的国家去一起的发展的更好
1: 合作，
0: 那这就够了。
1: 嗯，也就是这个，我想起这个孔圣人说的一句话啊，这个不要这什么来着啊？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没必要，对吧？不需要以德报怨，就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对吧？好，感谢白老师您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梳理的全部内容。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结尾啊，好帅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年一度的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夏季版是好帅亲自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我跟大家一起体验这场奔赴山海之旅，吃住行全方位提升，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吃的也很好，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都给您安排上了，不用多花一分钱。6天5晚，专业定制化独家路线啊。那么这个价格呢，不含大交通只要5000多，含大交通呢也就6000出头。大家呢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来查看详情咨询报名，名额真的有限，手快有，手慢无。

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

0: 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不同阶段口腔健康的侧重点各是什么？当牙齿真正缺失后，很多人觉得缺一两颗不碍事儿，就拖着不处理。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徐双波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徐双波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2: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徐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这个理清一个概念哈。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口腔修复，那口腔修复它具体可能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说，哎，这个补牙，我相信肯定是这个口腔修复哈。那补牙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不是除了它之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口腔的这种修补的工作，或者说口腔修复是一个什么样大的概念？
3: 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口腔修复学呢，是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个主要的核心这个专业。
2: 嗯，
3: 那么它呢，就是包括哪些呢？主要我们临床上就是可能，患者朋友可能就是最多的就是，比如说牙齿有蛀牙了，对吧？有洞，那也是属于这个牙齿的修补。然后呢，还有就是牙，比如说这个少了牙、缺了牙、拔了牙以后，然后呢，我们这个装牙也是属于。这个叫修复的范围，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牙齿有的这个不好看，对吧？就是比如说前牙有的时候可能有凸，比较凸啊，或者说这个颜色不美观，那么不好看，那可能也会寻求这种修复，对吧？就是美学的一些修复，那也是属于我们这个修复的范围。或者说还有的就是因为这个牙齿的一些磨损啊，然后呢导致我们可能吃饭，哎，有的时候感觉嚼东西嚼不烂嚼不动，那么我们进行一些咬合的重建也是属于我们修复的范围。
2: 实际上就是只要是跟牙齿有关的，是不是就都可以理解为口腔修复？对，口腔修复可能也
3: 从字面上听就是修复嘛，就是可能就是把这个牙齿可能修补啊，都可以理解为那个。那可能另外一块就是一个口腔正畸，就是矫正。这个两个就是我们口腔就是两大专业。
2: 两大专业，口腔修复和口腔正畸。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请您把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口腔修复这个部分好好的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哈。就是我们从这个年龄段来讲的话，咱们先说小朋友吧。我相信小朋友可能就是也是咱们这个临床或者说门诊上常常会看到的患者，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孩子蛀牙的特别多。
3: 对对，是的，是的。
2: 那
3: 我们临床上可能有70%吧，就是小朋友，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学龄前儿童，可能有5-70%的小朋友都是有蛀牙的，就包括我们医院或者说底下的一些，他们去一些做一些调研，去学校，然后呢，发现这种就是乳牙的龋坏是非常常见的，
2: 乳牙的龋坏就已经非常常见了。可能比如说咱们到有的时候到学校啊，可能也做一些这个讲座呀，或者说帮他们做一些检查呀筛查哈，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容易这个蛀牙呢，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不是我们常会觉得可能这孩子喜欢吃糖，家长可能管得不那么严，所以他就会容易蛀牙。
3: 主要情况呢，就是现在跟我们这个饮食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的饮食呢都比较精细，然后呢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食物啊，就是含糖量确实有的可能现在一些，比如说糖果或者说饼干或者说蛋糕，这些都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那小朋友们可能接触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如果你口腔卫生不注意，家长如果没有做好这种监督工作，对吧？然后可能特别是小朋友嘛，可能刷牙，可能。

0: 也刷不到位，那可能会加重这种龋齿的这种发生。
1: 嗯，就是一个可能我刚才在跟您说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这孩子喜欢吃糖，而糖是最直接的、直观的，是我们知道，哦，它一定是可能对牙齿不好的。但实际上，您刚才讲了以后，我发现有很多糖它是隐藏的。比如说蛋糕里面可能有一些零食里面它也有糖，但是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就忽视了，然后再加上孩子他可能这个您说的刷牙不到位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吃了这些，一个是吃不吃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吃了你要及时的，比如说漱个口啊或者怎么样会好一些哈。那徐主任想请教您啊，我自己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会觉得如果是乳牙蛀了，我们会觉得哎没关系，反正要换牙的嘛，那么等一等，等到他换了，他不就换出好牙出来了吗？所以这个乳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如果是蛀了，我们到底怎么来对待它呢？
0: 那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牙齿不疼，对吧？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可能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对吧？一般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这个叫什么乳牙，可能尤其是乳牙，可能不是很重视。但是呢，确实就是说这个概念应该来说，大家要纠正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乳牙，如果说你发展下去，就是从小洞开始，就是不进行及时的处理，最后发展成为这种，龋坏生了，导致牙髓炎，导致根尖周炎以后呢，它这个炎症呢可能会破坏底下的这个牙槽骨和下面的这个恒牙胚，那么对我们后续的换牙是有这个很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影响和破坏。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这个家长要引起重视啊，就不要觉得这个牙我要等到换牙了，什么再去处理它，这种就是说小洞要及时的补起来啊。
1: 就是它如果再继续往下破坏的话，它您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牙槽。和那个恒牙胚，恒牙胚就是你那个恒牙胚，就是恒牙的小种子给破坏了，但是怎么长出来呢？可能就麻烦
0: 就
1: 了。
0: 是说你，对，而且呢，有的时候你这个乳牙就是说，如果过早的坏了以后，你不处理，到时候它这个相邻的其他牙齿呢，也会就是说可能会一些萌出不齐啊，长歪了，就是说会排列不齐，就是说歪七扭八的，到时候
1: 还会
0: 那
1: 这
0: 也
1: 样
0: 会影响后续，对。比如说你这个牙坏的很厉害的，那有的时候变成残根了，那上面牙的也生长啊，对吧？然后呢，会引起这个叫什么牙裂不齐啊？
1: 还会引起周边的牙齿它不整齐，然后还会引起它对应的那个上面或者下面的牙齿会长长。
0: 对，
1: 所以这
0: 尤
1: 个
0: 其是有的小朋友他那个牙，比如说拔的早了，就是说确实已经破坏的很厉害了，提前拔掉了，对吧？那我们要及时的要给他做一个间隙保持器，这样子呢，能让他后面后续这个恒牙长出来能有空间。
1: 哎呦，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看我们身边有好多，我觉得戴那个牙套的小朋友其实也挺多了，到了可以正畸的时候，而实际上有可能，如果我们把有一些工作做在前面，他可能到那个可以，就是他可能就不需要去做正畸了，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各位啊。那好，我们也这个请教徐主任一下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些，比如说饮食的习惯啊，或者说刷牙卫生的习惯哈。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其实保护牙齿的习惯，可能就是一个是饮食，一个是卫生习惯，是吧？那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习惯这个事儿啊，它可能。是伴随人很长的时间。他如果说，就是这个习惯不好，可能就算是补了牙，或者说，这个给他做了什么样的处理，他习惯不好，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牙齿也出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的这种，牙齿的这个习，呃，这个保护牙齿的习惯有哪几个？您给我们划个重点。
0: 就是这个，我要提一下，就是说，除了我们就是说做好这个口腔卫生，对吧？就是监督这个做好刷牙啊，包括这些饮食啊，我们也要尽量注意这个含糖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要控制，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醒一下，其实小孩儿就是儿童的也可以，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预防保健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进行给牙齿进行涂氟，
1: 涂
0: 我们
1: 氟。
0: 可以进行3到6个月就是涂一次氟。这个呢，就是说从乳牙裂就可以开始进行的。另外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六龄牙，就是我们6、7岁， 换牙、恒磨牙长出来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一些窝沟封闭。
1: 窝沟封闭
0: 啊，
1: 嗯，
0: 对，这个呢也是对我们恒牙的一个保护。
1: 嗯，
0: 现在这两个项目呢，应该来说，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这些，家长朋友的小孩有没有进行做这些防护啊？应该来讲，这两项应该是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普遍的，
1: 嗯，嗯。
0: 这个对牙齿的一个进行预防保健的一个项目，
1: 嗯，徐主任，
0: 应该是常规开展的。
1: 徐主任，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关于这个涂氟啊。我印象我们家当时在幼儿园的时候，好像每个学期还是每多长时间是有这个，应该是社区医院会到幼儿园去统一的涂氟的，好像是有这个项目的。那也就是说，窝沟封闭，实际上我们的小朋友在是不是在恒牙这个长出来之后，自己要去做一下这个工作。
0: 恒牙我们是肯定是建议要做的。那如果说乳磨牙，有的小朋友能配合他，对吧？但是呢，相对乳磨牙可能使用的时间短一点，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必要性方面没有这个恒磨牙这么迫切。就是说恒磨牙，我们家长一定要换了以后，一定要把它带到医院里来进行给我们医生进行评估。如果我们发现窝沟深的，有这种龋坏的这种进展可能的，那我们就要及时的给他把这个窝沟封闭做起来。
1: 这大概是几岁呢？恒磨牙长好？
0: 多数小朋友是在第一恒磨牙6、7岁就已经开始就是长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给他那个做了。
1: 6、7岁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要带到这个口腔医院然后去看一看，他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这个窝沟封闭，让医生帮忙看一看哈。那徐主任，我们继续，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时间轴来说哈。那么到了这个中青年阶段一般来说，比如说年轻人咱们在门诊上遇到比较多的牙齿问题，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一方面可能还是最常见的，可能还是龋病，对吧？就是中青年的这个龋病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这个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就是牙齿的一些修补啊，可能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牙周炎，就是牙齿松动。那往往有的患者来，他牙疼呢，他没有蛀牙，但是呢，他的牙齿就是开始松动，然后呢，也会进一步发展松动。疼痛，然后牙龈这个出血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1: 那你像这个牙齿的缺失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可能是龋病啊，是不是龋病是占到了主要的原因？还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牙齿的缺失呢？
0: 牙齿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外伤，
1: 哦，
0: 但
1: 外
0: 是外
1: 伤，
0: 伤呢，可能是这种学龄期的儿童，比如说这个
1: 会多
0: 前
1: 一些，
0: 牙比较常见，对，撞的。可能就是脱位的，比如说或者是折断的，然后呢，有的是不能保留，那只能拔掉的也有，
1: 其实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个意外造成的牙齿的缺损，看样子也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那如果说发生了，比如说磕碰，然后牙齿有这种，可能我想有的可能是整个是可能掉了有的可能磕一半儿，磕一个角什么的，那是不是就是您刚刚讲有一些是可以去保留的，有一些可能就没法保留，这分别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那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就是如果遇到有的这个牙齿完全脱位的，对吧？那及时的要把它含在嘴巴里，或者呢是要放在这种含有牛奶或者说生理盐水这种，不能干放然后及时的就是带到医院来进行就诊，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复位。那么复位以后，应该来说，尤其是对这种年轻恒牙，应该是效果非常好，完全可以就是说后期能够恢复过来的。
1: 就是含在嘴里。含在嘴里，我觉得比较方便
0: 含在
1: 的
0: 嘴
1: 哈。
0: 里，对，
1: 然后因为你不一定马上能找到牛奶或者说生理盐水啊，你含在嘴里，千万不要把它干放哦，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是，那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就是像这种牙齿的这个缺失哈，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我不就是缺了一颗牙吗？我吃东西也不大受影响，可能特别是它要藏在里面，它也不大影响美观，就可能它就拖着，它不及时去处理。那么如果是长期的，就比如说缺了一颗两颗牙，它不去修复的话，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呢？是不是？因为刚才您讲到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有一些，就可能上对应牙会长长啊，或者说牙齿不整齐啊。那如果是成年人呢？如果是用缺损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隐患？
0: 我们临床上也很常见，也是就是有的是有误区的。哎，我缺了这颗牙，他说我旁边还有牙，对吧？就是说我可以靠其他的牙来。

0: 嚼东西，就不、
1: 嗯。
0: 不及时的进行这种镶牙或者装牙，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有这个邻牙这个倾斜，或者说上面对合的牙齿伸长，然后最后呢导致你这种咬合这个发生一些紊乱，有比如说牙齿的、
1: 哦、
0: 对，还有甚至有的还有开合，对吧？咬合关系就是有的或者说伸长的严重的，我们发现他想装牙。但是呢它这个比如说底下牙缺失了，上面牙都已经咬到这个下牙的牙床了，
1: 嗯
0: 啊，
1: 会长那么长啊、
0: 就是、
1: 如果是成年人他那个牙还会再继续长啊，
0: 会会会
1: 哦
0: 会
1: 哦
0: 嗯
1: 哦，真是没想到。
0: 而且有的、
1: 嗯、
0: 而且可能就是说每个人这个变化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几个月就会发生这种伸长啊或者倾斜的变化、
1: 嗯、
0: 有的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你牙拔掉以后3到6个月以后呢，就是这是一个最佳时间进行及时的这种修复。
1: 假如说啊，徐准，假如说那个对应牙长长了、
0: 嗯、
1: 已经长到下面这个牙齿的这个位置了、
0: 嗯、
1: 那你要再补的话怎么办？要把上面磨掉是吧？
0: 嗯，那最快的方法那可能就是我们把上面的牙截掉，就是做完

0: 其实也是对牙上面的牙是有怎么说呢？可能是有损伤的，对吧？因为你要
1: 对。
0: 把它锯短以后做根管做冠。那么还有一种方法，那但是周期比较长，但是呢，就是说相对比较推荐的方法，就是用正畸的方法，把上面深长的牙齿进行这个压低。
1: 但是都我听着都感觉是，这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事儿，多了一个事儿。
0: 对，
1: 所以在临床上，可能这样的情况比较少吧，不会说有人说啊，我该补的我不补，完了以后上面长长了，我再来补，然后再还要去处理上面就那个对应的牙，有吗？临床上有
0: 很常
1: 这
0: 见，
1: 啊，
0: 临床上很常见，
1: 很
0: 很
1: 常
0: 常
1: 见
0: 见。
1: 吗？
0: 对，所以像我，比如说种植牙前，我都会进行，比如说经常遇到这些的话，我们会联合正畸进行一些牙齿的一些就是处理，包括像正畸的压低，或者说就是很常见嘛，有的这个咬合发生了这个变化的，或者说旁边牙就是倒得很厉害，有的牙倾斜的角度非常大，那你如果直接安装的话，就是说会跟这个邻牙产生一些三角形的间隙，不容易进行食物的这个残渣的一些清理。所以这种牙就要把它扶正，就是用正畸的方法打个钉子，把这个牙拉直了、抬齐了，然后在中间种牙。
1: 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知道了，缺了牙也要及时去处理，千万不要等到那个牙齿旁边的牙齿歪了、倒了、斜了，然后先还要把它给正畸，然后上面的牙长长了，还要把它给去处理，然后再去补。哦，那真的是太麻烦了。我想，无论是我们耗费的精力、时间，还有就是花的钱，可能都是要大大增加的。那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就是请您给我们讲了，我觉得这个科普特别重要，就是如果缺牙，我们要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做处理哈。那我们还要请教您啊，就是我们知道有那个装假牙，有的可能就是去种牙，有的是还有好像还有固定桥，有不一样的这个修补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哪些情况下选择什么对应的方法？您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遇
1: 遇
0: 到
1: 到
0: 的。
1: 的，
0: 对，就是人家就是患者来了以后就要问医生，就是我这个牙怎么装比较好，对吧？
1: 对，嗯。
0: 那首先从就是说目前来讲，种植牙那肯定是就是说相对功能啊、舒适度是最接近天然牙的修复方式。那如果就是说身体条件，我们这个牙槽骨条件，包括身体的基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肯定是首选种植。
1: 就是
0: 那
1: 条件允许啊，这个他的
0: 对，
1: 可以说他的体验感最好，
0: 那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身体就是允许呢？因为可能有的我们常见的是老年朋友可能装牙，那老年朋友有的呢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基础疾病，对吧？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比如说他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或者说他本身的基础的，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没有得到控制的，或者说他心脏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基础问题的。心脏或者说脑部，比如说常见的什么一些脑梗啊，他正在服用一些相应的药物，那可能对我们种植手术有影响的，那我们可能暂时就是说不建议做种植。
1: 那如果是不建议种植的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我们就可以选这种就是我们传统的活动假牙，或者说做这种传统的固定桥。但是呢，就是活动假牙，传统的活动假牙，它的这个。比较方便，它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异物感比较强，活动假牙因为它有钩子啊，有上面有一些鸡托啊，可能嘴巴里头呢，可能而且每天呢还需要摘带清洗，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讲，而且它的咀嚼效率可能只有恢复跟我们这个天然牙相比呢，只能恢复30%左右。
1: 所以，
0: 所以咀嚼效率会差一点，所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他耐受不了种植手术的，他可能要只能选择这种活动假牙。那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比如说他缺的牙不多，然后呢，比如说他本身旁边的牙齿他是之前做过根管治疗的，那比如说或者说也需要做牙冠保护的，那我们可以顺带做固定桥。可以一举两得，就是正好把中间缺的牙也装上，把两边的牙也保护起来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可能会适合做一些固定桥的修复，或者有的比如说我种牙，但是它那个空间很小，我可能种硬放一颗钉子呢，可能都不够空间。 那么我可能会选择就是做固定槽，因为利用两边牙的这个空。

0: 期来调整这个中间缺牙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啊，
1: 就是
0: 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年龄比较小的，因为我们种牙也是有那个年龄的，一般是18岁以后。
1: 嗯，
0: 如果说青少年对吧，那我们可能短期就是用这个固定或者是活动来进行一个过渡的。
1: 嗯，就是
0: 等到他成年以后再更换种植。
1: 嗯。也就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来决定，
0: 对
1: 啊，然后也不是说所有，比如说都是缺一颗牙，可能他采用的方法就是不一样的，因为根据你人的这个条件来判断相应的一些方法。嗯，那徐主任，我们再向您请教一下，如果说要种牙的话哈，那么从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去挂门诊面诊啊，到最终他戴上了这个牙冠，那整个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中间可能要经历哪些关键的步骤呢？
0: 那我们一般来了以后，我们首先要给他就是要拍片、拍 CT， 评估他的骨头的条件，然后呢，评估他的全身状况，然后进行一个、牙齿的，进行一个口腔和全身的一个状况评估以后呢，然后我们给他预约手术时间。
1: 嗯
0: 啊。然后手术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打钉子，把这个人工牙根植入到骨头里。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等它长个3到6个月。
1: 嗯、
0: 就是说一般如果骨头条件理想的话，那我们最快3个月，就是钉子打入以后3个月以后过来呢，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牙冠部分的修复。
1: 嗯
0: 啊，那牙冠部分的修复呢可能还要来个2到3次。
1: 嗯，
0: 那么总的时间呢可能花从它钉子打进去到后面能使用可能要来个4到5次，然后呢周期大概要4到6个月吧。
1: 嗯，
0: 完成。
1: 嗯，就是它要经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您在说的时候，说实话我就感觉哎呀，这个嘴巴好像挺疼的，因为听到打钉子了。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都需要保护好牙齿啊，特别是小小孩，咱们从现在开始养成好的习惯，千万最好不要有牙齿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了。那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就是可能老年朋友啊还是这个缺牙的一个重灾区，因为您在说到这个补牙呀，或者说这个种牙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这个老年朋友这个人群。那很多老年人他可能同时伴有牙槽骨萎缩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那可能这个是不是就像您前面讲的，种植牙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些他就是不能去做的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要去做这个种牙这个。
0: 那可能对超市里头琳琅满目的可能是一些对吧，
1: 对，
0: 可能他、哎、
1: 有的是草莓味的，橙子味的，
0: 对、
1: 嗯、
0: 对
1: 嗯，最重要的是含氟量。哎，其实我跟着来跟着这个小伟的问题问一下，那徐主任，就是我们大人的牙膏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它是什么口味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啊、有一些什么什么有亮白的，他说的好像有亮白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特色，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到底怎么选呢？
0: 这个我需要就是要提一个，就是有的误区，有的可能觉得哎牙龈出血了对吧，我就提一下，就是可能临床常见牙龈出血了，他们经常会问我们选什么牙膏。
1: 嗯，
0: 但我想就是说哎，他们会觉得我换个什么云南白药什么之类的对吧，我们可能比较常见。
1: 嗯，
0: 但其实牙膏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些美白牙膏，它里头
1: 这个种植牙它一般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如果种一颗和种多颗它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它比如说它种多少颗，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时间也差不多呢？
2: 三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

0: 的态度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那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3: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各位来啊，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直播。张焕娟给我发信息，她说今天上班路上听到的这个直播啊，然后停下车马上就下单了。她说我睡眠不好，期待使用效果，下次还来反馈，要对自己好一点。来说几点，谢谢你的信任，张焕娟啊。我看一下是老听众了吗？啊，老听众了啊。好，他不是药。它不能够治疗什么失眠，但是它能够改变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次江苏新闻广播叫夏季安睡剂啊？它希望改变的是大家在特别夏天高热高湿的这个夏季啊，大家的睡眠环境，它改变的是这个。所以什么样的人，你说小东有必要买牛皮凉席呢？就是你这辈子，咱们家这辈子，你跟我一样，这辈子我也没用过牛皮凉席，一到夏天的时候空调打低了难受啊，不敢关空调，打高一点啊，就是觉得睡不着觉。另外就是晚上啊，铺的其他的席子也好，铺的那个床单也好啊，出点汗，黏黏的沾身子睡不着啊，头上出汗，枕头上也湿。如果是这种情况，这辈子也没用过牛皮凉席，那么你就可以像张焕娟这位朋友一样，我推荐你啊，在中国买牛皮凉席，你就盯准塔山这个牌子。而且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小东买了，然后给我发的对比图，在其他的平台4500、4800、5000价格不同啊，一床牛皮凉席，咱们直播间2400到2800一床，尺寸不同，我们比它便宜了，我们比它便宜了差点一半的价格。当然仅限今天，我们今天直播一结束，你再想买都能买得到，塔山都几十年的老品牌了，你再想买随时你都能买得到，但是你就要花，本来你2400、2600、2800你就能买到啊，我们直播一结束你就要花4500、4800、5000。所以就是如果咱们这辈子或者咱们爸妈这辈子没用过牛皮凉席，夏天的时候老人也不太敢开空调，整个夏天就是觉也睡不好啊，有的老人一到夏天就瘦，为什么？他休息不好啊。哎，我们自己也好，爸妈也好，辛苦了大半辈子了。如果咱们家现在条件允许，给他换一个铺的牛皮凉席，盖的我们江苏的这个上市的企业啊，太湖雪的蚕丝被，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蓬松透气，还不灌风。老人家里人盖着，如果吹个空调吹个电风扇啊，它透气排汗，但是不会灌风，你的睡眠环境一下子就改变了。然后张焕娟说要对自己好一点，我特别赞成。你一天你的家人有多少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啊？保暖的问题很好解决，你盖个厚点的被子就行了，你买的那个蚕丝被子母被两床加一起冬天就够用了，但是夏天凉快的问题相对要难解决一些。所以如果咱们条件说可以了，小东啊，这个价格去买床蚕丝被，买一个牛皮凉席没问题，进直播间。咱们牛皮凉席的直播一年就一回，就今年，就今天，去年是6月18号啊，一年就只有一场牛皮凉席的直播，赶紧去啊！关键是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你们买不到，我就觉得挺可惜的啊。如果你说小东我不知道怎么挑买哪一款，你就进直播间，你说我要小东同款，就是我前两天直播给你看的我床上铺的那款啊。那颜色首先就不是传统的牛皮凉席的颜色，别买那个红棕色啊。当然我也不是红棕色不好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啊，这个审美嘛就是多元化的啊。但是我那个叫白鹿灰，那个颜色在牛皮凉席里不多见。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家不管什么装修风格，它基本上呢放在家里面呢都不会让你的卧室变丑啊。所以你说不仅是说它的皮 3.5 毫米厚，它的质量好，这个什么也挺重要的呀，就是这个美不美观是不是也挺重要的，你们觉得呢啊？还有就是记得牛皮凉席除了一个单席1米5床的1米8床的，还有枕套，那个枕套数量很少，你们如果买席子的，如果你头也愿意出汗的，要抢到枕套，因为他们呢不太舍得把皮剪了做那个枕套，所以他枕套的数量很少啊。 能抢到的话，除了买一个席子之外，牛皮凉席之外，一米五、一米八的床，根据你自己需要买两米床，买一米八的就行。它没有两米的那个牛皮凉席啊，买一米八的就够用了。然后记得把枕套抢到，赶紧去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找到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就能收到一张海报，扫码跳进直播间。

0: 发看直播三个字啊。你要是会用视频号是最好的，你打开微信视频号，朋友圈下边有来视频号，在里边搜我的视频号最直接，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先点关注，一定先点关注啊，否则的话那个没办法加入粉丝团中奖。那么点完关注之后呢，你就点头像进直播间，你就说我要小东同款牛皮凉席啊，我要小东同款啊。当然除了我睡的那款小东同款，还有其他好多颜色。刚才有听众朋友给他儿子买的那个叫什么蓝，买一个蓝色的，说给孩子买的，希望孩子那个这个什么健康啊。我刚才有个信息刷过去了，那个蓝色也挺好看的啊。然后老金灵说，小东老师你好，我今天买了两床您的同款牛皮凉席，很高兴啊，不错，拿回去咱们就用上啊，拿毛巾蘸上水擦一擦，擦完了之后晾干咱们就用上了啊。我来接电话，去下单的朋友可以回来告诉我啊。来 ,025-846-5277 啊，你可以继续打这个电话打到六点半啊。无锡的玉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公司有个员工，然后在上班期间，上班早晨上班的路上，
0: 嗯，
1: 乘坐老公的电瓶车，上班途中被机动车撞伤，
0: 嗯，
1: 然后交警这边呢，事故认定了机动车主责，
0: 嗯，
1: 员工的丈夫次责，
0: 嗯，
1: 员工无责，
0: 嗯，
1: 然后机动车方呢已经赔付了，但是现在员工要求公司给予赔偿嘛，
0: 嗯，
1: 但是公司给员工买了雇主责任险，
0: 没买工伤保险吗？
1: 他已经超过了这个退休年龄。
0: 哦。
1: 那么我们买了雇主责任险以后呢，现在保险公司去赔。
0: 为什么？
1: 他在保险，我们保单当中有一个附加条款。
0: 嗯。
1: 最后一页有个责任免除，他在上面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由第三者承担全部责任，被保险人的雇员无责的，是不予赔付。
0: 再重复一遍，你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给我听。
1: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0: 嗯。
1: 由第三者承担全部责任，
0: 嗯，
1: 被保险人的雇员无责的，
0: 嗯，
1: 不予赔付。
0: 哦，那就正好贴合上你的这个员工的情况，对不对？对方全责，你员工无责，然后是道路交通事故。
1: 是的。
0: 那怎么办呢？这个叫什么？那个雇主责任险，它专门有这条。那咱们现在有什么想法？您说。
1: 嗯，他这个怎么说呢？我也咨询了相关人员，但是我不是很专业嘛。
0: 嗯。
1: 那么然后呢，我认为就是
0: 就你问了律师了呗。
1: 我没有找那个，我找了一个咨询了一下律师
0: 啊，咨询了，对，就问了一下律师呗，他怎么说呢？
1: 对，因为他的意思就是本次事故属于法定的工伤情形嘛，在雇主责任险常规范围的这个承保的范围之内，保险公司现在以格式条款转嫁自身经营风险嘛，就免除赔偿，我认为是违背了这个保险合同根本的那个目的嘛。
0: 我不是很认同这个律师的说法，我不太能够认同这个说法，而且我也不是很理解律师指的是违背了这个保险的目的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参保是这样的嘛，你刚才您给我读的那条就是这种情形，由第三方全责，然后被保险人无责的这种情况不赔，这个是写在保险合同里的一个条款，对吧？那么但同时雇主责任险是有其他的保险情形的，就是我们签一份保险不是说咱们花了保费了买一份保险这保险什么都不赔，那我要这个保险干嘛？人家不是什么都不赔，人家是有赔偿的情形的，但是免责的情形人家也列得很清楚了，但是很不巧就是你们公司发生的这个员工的这个伤害就在免责的那个范围内。所以我不太理解，就是您咨询的律师说这个条款本身违背了保险的目的是指什么？我这个我一时间我没有找到，就是说什么叫保险的目的？我保险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障一些意外的情况吗？
1: 嗯，
0: 那么对吧？但是没有，天底下没有一份保险说我只要买了什么情况都能保，没有。啊，包括保疾病的保险，对不对？任何一份保险都是有可保可不保嘛，不是这样，就可赔可不赔。那么你买的这个雇主责任险，他就把这种情形排除在外了。所以你要是说这个违背了什么，我不是能够太认同，说实话。
1: 因为我也是电话咨询的，网上咨询的，然后呢，我也不太那个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保险因为怎么说呢，它前面是保险，它是很多。

0: 页嘛，然后这个是最后一页附在上面的，
1: 最后一页附在上面，就不在那个格式合同里边，对不对？
0: 不是在合同条款里，是单独一个贴附
1: 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条，就是第三方承担责任被保险人无责的不保，这条是单独附加一页，对吧？
0: 是的。
1: 好，那问题来了，重点就看附加这一页上边有没有你们公司的盖章或者是相关人员的签字确认，就看这点。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1: 盖章呢？
0: 嗯，这一页上也没盖章。
1: 那没盖章怎么确认这一页是你的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呢？
0: 它是在整个一个保险，就是所有的条款的加在一起的，是加在一起的整个一份保险。
1: 对，但是保险合同要盖齐缝章的呀。
0: 我们盖齐缝章了吗？没有。
1: 如果这份上什么都没有，那这个事情的转折就有可能。
0: 哦，然后我的，因为是我行政在买的，然后行政就在我边上。
1: 嗯，就是盖没盖齐缝章，一般来讲，像附加页不会说我单独去签个字啊。有的附加页是会完整盖一个公章，有的是因为盖了齐缝章含了这章。
0: 没盖。
1: 都没有是吗？
0: 对，行政就在我边上，他只盖了保险这个合同的前几页主页，
1: 嗯，
0: 然后后面都没有盖，
1: 都没有盖，我觉得有转机，都没有盖有转机。
0: 他只盖了我盖了，就是我好像把资料也发过给您，发了应该。
1: 你们，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们手上有吗？就是你收到图片上能看到吗？看不出来是吧？啊，我们编辑说了，他确实收到了你的那个什么，但是从图片上看不出是否有齐缝章，但是要看你手上的材料啊，你不就是不以你发我的电子版为准，要看你自己手上的材料。
0: 我手上上面这个保险合同，我们只盖了前三页。
1: 那这个是第四页，是吧？
0: 最后一页。
1: 啊，不是，你不叫最后一页，就你只盖了前三页，那么这是第几页啊？
0: 这个是最后一页，第十页，
1: 第十页
0: 没有，他所有的保管没有页码。
1: 我认为如果没有盖章有转机，当然这个转机有多大，就你这么理解这事儿吧，就是说你挑或者说你抓到了保险公司在执行这份合同上的一个漏洞，你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呢，但是这个能在多大程度上争取到他的理赔，我认为只是有机会啊，但是这个要交给法院。
0: 明白。
1: 就是我觉得这个理由可能不能是，你要跟律师商量个理由，就是如果我们借此来起诉的话，那我理由应该是什么？这个也不叫说咱们钻空子，那你对吧，你的这个保险保障包括合同的执行你就应该是完善的嘛，对不对？那么你在不完善的情况下，那我应该以什么理由来起诉？我觉得要跟律师再商量一下。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理由不行，就是说违背了。
0: 就是咨询了一下网上的律师，因为
1: 哎，那个理由不行，那个理由不行，什么违背什么目的，那个肯定不行。
0: 嗯
1: 啊。
0: 另外，然后他买这个保险的时候，他也因为这个附加条款，他没有告知我们。
1: 什么叫没有告知啊？首先你手上有，那就认为你应该知道它的存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是否有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情形字体加粗啊这样的这个情况，如果有的话就视为保险公司明显提醒。
0: 嗯，因为他投我们当时买这个时候他没有单独告知我们的。
1: 你没办法，没有，你没办法证明没有单独告知啊。
0: 嗯，我们行政有记录。
1: 嗯，那你就一并吧。我觉得就是如果那页你都已经签字或盖章了，我认为没有翻盘的机会了，这是我的看法啊。那么如果说也没有盖，然后行政也提醒了，就是他并没有明确，就是比如说当时你们行政买的嘛，有完整的聊天记录啊，那么在聊天记录压根也就没提这事儿，我认为有机会争取，这是我的看法。但是这个就有点拼那个什么呢，就有点拼律师的水平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时候如果去起诉这家保险公司的话，那么我以什么角度什么名义，这个有点拼律师的水平了，这不是我这个主持人能帮到你的。
0: 明白。
1: 哎，要好好的就坐下来跟律师，我跟你说，第一不要在网上找那些律师随便问，第二呢打电话基本上问不出结果，最好呢在你当地，你在哪个城市啊？啊，
0: 无
1: 锡，对吧？无锡一定有非常好的律师跟律所。你就是
0: 我们一直听您节目，
1: 嗯，
0: 所以我只能找您帮忙咨询一下。
1: 我把那个，哎，你们把那个吴律师电话给他呗，好不好？我一会儿让编。

0: 你把吴律师电话给你，你是我听众，你前期咨询他都不收你费的，你问问他，你把你加他微信，你把这些，你们跟吴律师打个招呼，你们先跟吴律师打个招呼啊，我让编辑跟吴律师打个招呼，就是我们每天我经常连线那个律师，你问问他，你就说是小东听众，那么前期你的咨询呢，他不会收费的，否则的话他咨询他都要收你钱，按时收钱的啊，所以他也不会收你钱，你就问问他，你问他什么时候你再决定请他，就是说你跟他研究下来觉得这官司可打，然后呢你也觉得这个律师给的建议好像有可行性，那个时候你再请，你真正请他，那你就要正常付他钱了，我也不管，对吧？啊，那么前期你先问问他，他肯定比你找的律师靠谱。
1: 明白？
0: 你问问他看，这个我认为是有，我初步听下来，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就是按照你描述的情况，只不过这个机会我们以什么名义或者什么角度我们去起诉，这个确实要再好好商量一下。
1: 嗯，明白明白。
0: 啊，还有问题吗？
1: 嗯，别的没有。
0: 你那个电话不挂，我们编辑会把那个律师电话给你，然后你就直接找他，你就说是小东让我找你的。
1: 好嘞，
0: 啊，就这么说，不谢不谢啊，好，再见，
1: 非常感谢，非常
0: 感谢，哎，
1: 好，
0: 再见啊，嗯，好了，我听众里边啊，有很多是什么呢？就是企业主，就是老板啊，咱们有大老板、小老板，咱们听众里都有。我给大家。说到这个雇主责任险，我自己招的员工，我就给他买的雇主责任险，每家公司的雇主责任险的那个条款不完全一样啊，所以当老板的你不能把这事扔给财务，扔给行政，你得自己看啊，你得自己看，如果雇主责任险不赔，就像他刚才这个案例，那你老板自己赔呗，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老板们千万别不把这个当回事儿，员工够得上能买那个工伤保险，你就老老实实给他买，你买工伤保险也好，你给员工买这个雇主责任险也好，因为雇主责任险员工又买不了，只能老板你来买，你以为你是对员工好啊，我告诉你不是的啊，你搞清楚，所有的老板们，你给员工交社保，你给员工买工伤保险，买雇主责任险，不是在保护员工，你千万别觉得哎呀我对你怎么样的，你得对我感恩戴德啊！我凡是这样想的老板都是属于头脑不清楚的，生意做不大的，你买的这些是保护你自己，我的老板们，你的员工出现一个意外，出现一个工伤，对于很多小公司小企业，你记得啊，员工的一个工伤，可能你这小工厂，你这个小公司这一年的利润白干，所以千万别觉得我给你怎么样的，你得感谢我啊，没什么可感谢的，人家正常的付出劳动获得报酬，凡是这么想的老板都属于脑子不好的啊，你就为你自己，你把员工该买的保险你都给他保上啊，如果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员工真的出现了工伤的情况，都由保险来赔，所以你说你是保护员工吗？好了，当然条款你要看啊，你这个事不能扔给行政，我告诉你当老板啊，创业的没几个是开心的啊，为什么？就是小东说的这个事儿，老板本人你都得看啊，你不要指望着说小东行政对我负责，财务对我负责，我就告诉你，所有创业者都是孤家寡人，没有人会对你负责。好了啊，来，我来接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请问哪个城市？
2: 尊敬的铁东老师，
0: 哎，别，你这一下子，
2: 我是镇江的听众，
0: 你不要尊敬的，这一下子我就不敢说话了啊。
2: 没关系，因为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你在江苏广播电台的时候，我一直在听你电台，
0: 哎呦，
2: 我9点多钟一直听你广播，
0: 十几年了，那都是。
2: 对的，
0: 啊，感谢。好，您贵姓？
2: 你所有的推荐的产品，我几乎80%以上我都购买了。
0: 哎，好，来，您贵姓？
2: 你性价比、质量。售后服务非常非常好，
0: 谢谢啊！你这一个尊敬的，
2: 牛皮凉席啊！
0: 啊，您买的，那您说，
2: 我是70多岁人了，
0: 哦，
2: 我有汗疤，
0: 哎，
2: 关节也不太好
0: 啊。
2: 如果睡个草席也好，什么竹席也好了，天一冷的时候，关节就会发就有症状。
0: 哎呦，
2: 然后天热的时候的话，我汗疤就出来很多，
0: 那是挺麻烦，那夏天就遭罪呀。
2: 对呀，我去年买了你的牛皮凉席以后， 今年就改善了很多。

0: 它热的时候不热，冷的时候它不凉。
1: 哎呀，太好了，
0: 是太好。所以说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推荐的所有东西。
1: 我倒是觉得，就是我特别理解您的。来，我们所有的咱们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也在60岁、70岁、80岁，我觉得要听听我您贵姓啊，老先生？
0: 我免贵姓黄，我70多岁人呢。
1: 啊，黄先生，我觉得啊，所有的咱们为人子女者，听听黄先生的这通电话，就是你看你那种情况，我稍微睡什么什么麻将席、竹席凉一点，关节就难受。但是
0: 对的，还有哎，草席也一样。
1: 草席，但是不睡不行。对不对？不睡不行，就夏天的话，身上甚至都起汗斑。就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呐、啊，很多的老年人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很难过，就瘦？为什么？他休息不好。
0: 对的，
1: 对吧？你看老年人，你说他一天也不上班啊，他每天那么长时间闲着，可是他最重要的、最重要，夏天本身就是个耗神的季节，本身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最应该养神的、睡觉的那个阶段，然后他。这个辗转反侧，很难进入到深度睡眠，就因为凉了也不是，热了也不是。我们这个咱们在听节目的30、40、50的这个听众，你应该关心一下你的父母有没有这种情况。其实老先生，这种情况在老年群体里其实挺普遍的存在的。
0: 还有一个啊，
1: 嗯，
0: 因为我还真懂一点，我们夏天了以后，老年人阴气不足
1: 啊，
0: 阳气在盛。
1: 嗯，
0: 造成的合同病，所以这个凉席以后，我补足了我很多的阴气。
1: 哎呦，你这么说就比较专业了。

0: 最开心的。
1: 我感谢您的，我也感谢您。
0: 不要感谢。
1: 你所有推的，你所有推的东西，我几乎80%到一，我都购买过。
0: 哎呦，哎，谢谢您的信任。啊，
1: 再说一遍啊，我再说一个，再借一个机会讲一个。
0: 嗯，
1: 我买点酒，然后泡了药酒以后呢，药酒质量相当好。
0: 啊，但是，当然您懂中医啊，您懂我不懂，但是我本来想脱口而出的是这个药酒咱们别乱喝，后来我想您懂吗？我就
1: 外用的，外敷的
0: 啊，外敷的，好的，好
1: 的
0: 啊，
1: 哎，所以小刘老师非常感谢你的，而且你广播我几乎天天听，
0: 嗯，
1: 而且你讲的很有道理，而且都是循序渐进啊，都是讲的非常是通俗易懂。
0: 谢谢谢谢啊，您能喜欢我很开心。
1: 电台了越办越好。
0: 好嘞好嘞，也感谢您的反馈，您留个快递地址给我们的编辑。
1: 再说一遍
0: 啊，
1: 我不是要你任何东西，我只是想着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小东老师为大家在这个谋福利啊，或者是能够在性价比上面东西啊性价比更高。
0: 谢谢，
1: 少花钱办好事，
0: 这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啊！
1: 我也非常非常好，
0: 嗯，
1: 感谢，
0: 好嘞，谢谢您的反馈。然后接到您的电话，我很开心。咱们一几年开始听我节目？你听交光网的时候，我应该是2013年的时候。你想对吧？十几年了，那么我借这个机会，借反馈的机会，能跟您对个话，我也很开心。
1: 那个时候，我坐在汽车里面，有汽车，那个丰田汽车里面，它有那个广播电台。所以坐在车上面每天要听。
0: 好了啊，祝您身体健康，老先生啊。
1: 谢谢您。
0: 哎，好嘞，好嘞，您电话不挂，来场外留一下老先生的地址，我们送个小礼物啊。好了，老先生反馈的就是什么呢？咱们一年只有一次的牛皮凉席的直播，今年此刻正在直播，今天晚上大概直播到9点左右。今天直播完了，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季就结束了，这个活动就结束没有了。所以给自己买，给父母买，特别是你们家这辈子到现在，你说咱们也没用上过牛皮凉席，来，在中国买牛皮凉席，你绕不过的一个品牌。啊，行业国家的皮凉席标准起草单位就是塔山这个品牌啊，包括牛皮凉席是铺的，包括身上盖的是什么太湖雪100%桑蚕丝的蚕丝被啊，我们都给大家想到了，都在这场直播里，赶紧去。你说小东我也不了解我买哪一款，你就买我那款，刚才老先生应该就是买的所谓叫小东同款，就是我用的那款啊。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你打开微信，我教你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嘛，啊，看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他，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然后你就给这个公众号发信息，发什么呢？发看直播三个字，或者直接去点下边的看直播三个字都行。先点私信，点完私信之后，要么发看直播三个字，要么点屏幕下边的看直播三个字都行，你就会看到一张牛皮凉席和蚕丝被直播的海报，上面有二维码，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跳进直播间了。跳进直播间之后，你进去你就说我要小东同款的牛皮凉席，我要小东同款的蚕丝被啊。咱们家如果没用过牛皮凉席，没用过蚕丝被，如果你跟我一样啊，这么多听众朋友的反馈，你可以试试看啊，不为别的，就为我们花钱买点正经东西啊，让夏天家人睡得舒服一些，特别是老人孩子啊。比价欢迎你们去比价啊，小东同款就是个 3.5 毫米厚的牛皮凉席，在其他平台4500起步，咱们直播间2400起步，便宜了将近一半，赶紧去啊。在视频号里也可以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更简单。好了啊，今天就这样，明天见各位。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 美丽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榆架村田

0: 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切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 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1: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
5: 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7: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电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电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8: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9: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个百分点。
9: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2: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

0: 持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3: 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只，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4: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的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3: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4: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着
3: 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 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

0: 让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86-5050，400-886-5050。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86-5050，400-886-5050。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那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2-3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0: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

0: 野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1: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0: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1: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0: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七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元，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元您拿走。
1: 39.8元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元，这12罐不得400-500元？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元，买12罐是要477元，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元。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238元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元。
0: 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01-558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位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元。238除以12，一罐19.8元，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多元。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元，但这1.多元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2: 了。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

0: 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1: 没错，这个五灰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灰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0: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1: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1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咯，400-901-5588，400-901-5588。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韩红给冯小刚的电影站台宣传这个事儿被网友极大的关注。站台的时候呢，韩红喊话观众说了那么句话，他说咱们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第一波票房先带起来，咱就有了。哎，走个面儿，这是北方话啊，大概意思就是说给我个面子，大伙儿来捧个场。没想到这句话被网友发到网上，最后的结果却是结结实实给票房泼了一

的心理，这是有信任有尊重的。但是这次韩红非要拿着这份沉甸甸的公益信用去给一部商业电影变现，这就好比是什么呢，你把这钱啊存在银行里，为什么要防老，结果银行突然跟你说，说这笔钱你取不出来，你得先拿去买张电影票，那人家就会觉得你这干什么，强行转账啊，甚至有点情感诈骗了。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给你找面子，给你掏票子呢？面子是什么？面子就像弹簧，你越是伸手去拽，要是死气白咧的要，那这个弹簧它反弹的就越快，它打得你脸疼啊，一松一点手它反而还有点张力在里头。那这个事儿啊，其实是给所有人都提了醒，就是你甭管什么人，永远不要高估了自己的面子。很多有名气有地位的人，其实他就容易犯这个迷糊，哎，他觉得自己有名就等于有影响力，觉得自己有粉丝就等于大伙儿都欠他的。你说那门口修车的老师傅，他为什么不会对着观众啊，不会那么对着那么多人喊说您受累走个面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韩红这回啊，是把自己看得有点太重了，这一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就看得轻了，哎，他就忘了面子啊，从来不是自己给自己的，那说实话是别人暂时寄存在你这儿的东西，甚至可以说那是人家赏给你的。当你非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我说了算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快要没面子的时候了。你看这个社会当中啊，真正的高手是什么样，他们都会特别吝啬用自己的面子。吝啬到哪一步，明明能用面子解决的他偏偏不张口要面子，明明能够压人一头的他偏偏要给人家台阶下，这才是能力和水平，气魄和格局，这才是长久之道啊。说白了，很多人觉得自己有面子，为什么？只是因为恰好你站到了风口上，风一停潮水一退，哎，你就发现了实际上自己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所以这也是摔了一跤啊。想走个面，结果却丢了面，但这一跤摔的也未必是坏事啊，至少给大伙儿也都长了个教训和经验。想走个面，哎，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兜里还有多少面子，别等到弹簧弹回来，那真是想走个面，最后丢了面，后悔也晚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说起郭斌呢，很多朋友可能还有印象，这是13年前山西才6岁的那个男孩，才6岁啊，因为一场无妄之灾被人故意伤害，导致永久生这个眼睛失明。那时候消息一出来，全网都在心疼，大伙儿都觉得说这孩子这辈子恐怕完了，就毁了吗？这辈子只能在黑暗里边度过凄惨的一生。但是最近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放榜，郭斌这孩子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且应该说是给了所有人一颗定心丸。他考了多少分呢？721分，而满分是800分。他是全国同专业的第一名，被长春大学录取，还要攻读计算机和中医双学位。网友留言说这孩子太让人佩服了，遭受那么大的苦难，能正常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考那么多分，满分才800分，他考了721，太厉害了。啊，也有网友说觉得这辈子都毁了，没想到这孩子如此坚强，真了不起。这不是身残志坚四个字能概括的，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把命运踩在脚底下的一股狠劲儿啊！因为你想想就知道，盲人求学这太难了。你说咱们看书刷的看一眼刷看一眼，那人家是手指头磨出血泡也得一个字一个字去摸啊。
他得在脑子

里边搭积木一样构建模型，一道数学题你可能10分钟搞定，他得耗2小时。所以最让人感动，他选的专业计算机啊加中医双学位。你想一个盲人去啃计算机这种对视力逻辑要求极高的硬骨头，这自虐啊。但是他偏偏那么做，他说想用自己的精力去守护更多的视障儿童。看看各位，当年那个被全网心疼的受害者，现在成了要给别人撑伞的人，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啊。没有困在别人给他的伤害当中，而是把大伙给他的爱酿成酒，再去回敬这个世界。当然郭斌走到今天，除了自己这股狠劲儿啊，还有背后的托举，教育部门给他开了绿灯，学校贴心安置他家人的工作，网友天天鼓励，班主任陪着他熬夜刷题，这些善意都像一颗颗种子种在了郭斌的世界里，长成了参天大树。所以很多人总在问，为什么好人没好报？你看看郭斌，看看郭斌就知道了。善良最好的归宿不是感动中国，而是薪火相传。黑暗可以夺走眼睛，但是夺不走一个人的生命力。苦难可以折断翅膀，但是折不断想飞的心。所以郭斌身上大伙看到的就是生命的善良和坚韧。从全网心疼到全网敬佩，13年的时间啊，这是郭斌。未来的路还很长，学计算机学中医挑战会更大，但是大家一定会相信他，因为这个从黑暗里走出来的孩子早就知道学会了在没有光的地方让自己发光。所以也真诚地祝福这个孩子郭斌，但愿他永远是那样一个向阳而生的少年。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在2026年世界杯的舞台上，一支来自加勒比海的小国球队引发了世界关注。库拉索，这个人口仅15.6万的岛屿国家，作为首次参赛世界杯的新丁，让无数人感到好奇。这么小的国家，靠什么登上足球的最高舞台呢？但如果你翻开库拉索的历史书，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不是一个关于足球梦想的励志传说，而是一段被血泪浸透的殖民史。从17世纪的奴隶交易枢纽，到现代世界杯的参赛国，库拉索的每一步都深深根植于过往的伤痛。今天的这支多元化球队，其实就是这段苦难历史最生动的见证。库拉索岛的悲剧源于它太过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个位于加勒比海南部的小岛，距离委内瑞拉海岸近80公里，面积仅462平方公里，却扼守着连接欧洲和美洲的关键贸易通道。正因为这一点，他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逃脱不了列强的掠夺。1634年，正在海洋贸易中崭露头角的荷兰派遣舰队占领了库拉索岛。此时的荷

兰凭借着强大的商业网络和军事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殖民帝国的版图。对荷兰人来说，库拉索不仅仅是一个殖民地，更是一个黄金枢纽。它可以成为进军美洲的跳板，也可以成为对抗西班牙势力的军事堡垒。但真正改变库拉索命运的是1654年的巴西沦陷。当荷兰在南美的糖业殖民地被葡萄牙收复之后，荷兰西印度公司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来源，库拉索就这样被选中了。而选中他的不是什么光荣的商业活动，而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交易——跨大西洋奴隶贸易。1662年是库拉索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荷兰西印度公司正式将库拉索岛打造成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中心。随后，在岛的首府威廉斯塔德，一座巨大的奴隶交易仓库被建立起来，当地人称它为阿西恩托。在接下来的近两个世纪里，库拉索成了人类苦难的集散地。荷兰商人从非洲西岸贩运被奴役的黑人，将他们运到库拉索岛。在这里，这些失去自由的人被关押在恶劣的仓库中，然后被分批转售给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盐矿和其他劳动场所。这种交易的规模远超想象。据历史记载，数百万被奴役的非洲人曾经踏足库拉索。这个小岛一度成为加勒比地区最大的三个奴隶市场之一。到了18世纪晚期，库拉索在整个加勒比奴隶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更是无人能及。为了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欧洲殖民建筑与西非风格的奴隶住所在这座岛上共存。欧洲殖民建筑代表了殖民者的权力与财富，西非风格的奴隶住所则承载了被奴役者的痛苦与绝望。当你今天漫步在威廉斯塔德的老城区，看着那些被涂成鲜艳颜色的荷兰式建筑，很难想象这些建筑背后的每一块砖石都曾见证过多少场人性的悲剧。然而，历史的轮盘终会转向，19世纪反奴隶制的浪潮席卷欧洲和美洲。英国在1834年率先有组织地废除了奴隶制，法国在1848年跟进，但荷兰这个曾经的海上霸主在这场道义的审判中显得格外迟钝。荷兰作为最后一个主要在欧洲殖民帝国，直到1863年7月1号才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但就算如此，历史的不公仍然没有结束。荷兰政府没有立即解放这些被奴役的人，而是规定了一个强制性的10年过渡期。这意味着，已经被奴役了几个世纪的黑人，还要继续被绑在种植园里再干10年，名义上是雇员，实际上仍然是奴隶。当1863年，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库拉索岛生效时，岛上仍有大约5498名被奴役的人。这些人即使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但他们还要在种植园继续强制劳动10年。对这些人来说，1873年才是真正的解放日期。也就是说，库拉索的奴隶制实际延续到了整个19世纪。奴隶制的正式废除带来的并非立即繁荣，反而是经济的衰退。失去了奴隶贸易这个支柱产业，库拉索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困难。直到1914年委内瑞拉发现石油，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在库拉索建立大型炼油厂，这座岛屿才重新获得了经济生机。但即便如此，历史的创伤并没有愈合。在被压抑的历史记忆之下，库拉索的社会始终在暗涌。1969年，岛上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工人罢工，当地的黑人工人因为薪酬被压缩而愤怒地走上街头。这场暴乱最终导致荷兰不得不派遣军队前来镇压。这不仅仅是一场劳资纠纷，更是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种族和阶级矛盾的总爆发。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2010年，河属安德烈斯群岛

0: 正式解体，库拉索从而成为荷兰王国框架内的自治国。这意味着库拉索拥有了自己的政府和议会，可以在内政上自主决策。虽然外交和防务仍由荷兰统一管理，这种自治国的地位是库拉索走向政治独立的重要一步。今天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库拉索国家队，正是这段漫长历史的现代体现。这支队伍中，大多数球员出生在荷兰，但都拥有库拉索的血统。他们的祖先要么是当年被强行贩运来的非洲奴隶，要么是在殖民时期定居于此的欧洲人或其他民族。这支多元化的球队本质上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殖民历史、种族融合和痛苦救赎的一个缩影。当库拉索队员穿着国家队的球衣，代表着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国参加世界杯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现代的积极的方式改写一段被奴隶制和殖民压迫所定义的历史。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的参与，更是一个被历史伤害的民族在新时代寻找自我认同和集体尊严的努力。库拉索的故事提醒我们，今天世界舞台上看似平等参与的每一个国家背后都可能隐藏着深重的历史创伤。每一支国家队都不仅仅代表现在的政治实体，更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和抗争。库拉索从奴隶贸易中心蜕变为世界杯参赛国，这个过程虽然漫长而痛苦，但也正是人类不断反思、修复和救赎的过程。历史不会被遗忘，但我们可以选择用更加积极的方式去面对它，超越它。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3: 文史小讲堂，
0: 足球运动如此受欢迎，号召力极强，但你有没有想过，这项运动背后究竟藏着多大的一笔生意呢？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非法官方公布的单届总收入超过80亿美元，其中电视转播权收入约27亿，厂家赞助约20亿，授权品牌商品销售约40亿。而到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法预计单届收入将会冲破89亿美元。一个体育赛事一届就能产出近1000亿人民币的营收，这放到任何行业都是让人眼红眼热的数字。但世界杯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副模样，从1930年的草台班子到今天全球最大的单项体育 IP，这中间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蜕变。

这段商业化的历史说起来其实相当耐人寻味。世界杯的第一届其实穷得出奇。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当时的国际足联几乎是白手起家。为什么是乌拉圭？说白了，是因为乌拉圭政府肯出钱，不但主动承诺兴建新球场，还包揽了所有来参赛球队的食宿开销，把其他申办国直接比了下去。赛事初创，一切简陋，比赛用球甚至是临时决定的，也没有统一规格，很多场次用的是乌拉圭本地一款叫 Model T 的皮球，表面粗糙，据说还不太圆。这样的起点离大生意实在相去甚远，但是有一家公司从第一届就开始嗅到了商机，那就是可口可乐公司。1930年作为美国队指定饮品，可口可乐出现在了乌拉圭的赛场周围，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在世界杯上做营销的企业。此后1950年巴西世界杯，可口可乐在赛场上大做广告，世界杯结束后它的全球销售额直接翻倍，这个业绩足以说明足球赛场作为商业宣传阵地的巨大潜力。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杯的商业化还处于自发零散的阶段，非法本身缺乏主动经营的意识，赛事收入来源单一，主要依靠门票，谈不上什么系统性的商业开发。世界杯商业化真正的转折点是1974年，这一年巴西人若昂·阿维兰热当选国际足联主席，任期长达24年。他是一个生意人气质极浓的管理者，上任之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扩大世界杯参赛规模，引入专业赞助体系，主动出售电视转播权，把世界杯从一个足球人的赛事改变成了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商业产品。就在同一年，阿迪达斯也正式深度介入了世界杯。事实上，早在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国际足联就与阿迪达斯建立了初步合作，由阿迪达斯提供全部比赛用球，但双方的合作还属于浅层。1974年德国世界杯，阿迪达斯借助这一场赛事的巨大曝光，一举奠定了自己世界顶级运动品牌的地位。真正标志性的一步是1976年，这一年非法与可口可乐签下了一笔1000万美元的赞助合约。这不是一笔简单的广告买卖，而是非法正式将世界杯做一个可以系统售卖的商业 IP 的开端。从这一刻起，世界杯开始有了赞助商体系的雏形。此后的几十年里，围绕着这一届赛事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商业生态圈，可口可乐、百威啤酒等老牌赞助商长期深度绑定，世界杯在全球消费者心中的品牌联想也在这个过程中一届届积累成型。如果说赞助商体系是世界杯商业化的骨架，那么电视转播权就是它的血脉。上世纪50-60年代，电视开始在全球普及，足球比赛的现场直播随之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非法很快意识到，这块蛋糕远比门票收入要大得多。出售转播权，让全球观众坐在家里看球，同时向全国电视台收取巨额版权费。哎，这个商业逻辑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却是一次对传统体育赛事运营模式的颠覆性革新。今天，电视转播权已经成为非法最重要的单项收入来源。在2019年至2022年的版权周期内，全球广播机构与流媒体平台向非法支付的转播费总额高达34.3亿美元，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仅转播版权收入一项，预计就将近40亿美元。转播权的竞争在中国同样上演的热火朝天。2026年世界杯，非法向央视开出的单届报价一度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仅有6000万到8000万美元，两者之间悬殊的差距折射出的正是非法作为世界杯独家卖方近乎垄断的商业强势地位。世界杯的商业体量越大，围绕它展开的利益博弈也就越激烈。参赛规模的扩张本身就是商业逻辑驱动的结果，从最初1930年的13支球队到后来的16支。

24支，再到1998年正式扩军至32支。每一支扩军背后都有着更多场次、更多曝光、更高版权收入的商业考量。2026年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大到48支，总场次达到了104次。非法预计现场观众规模700万人，线上收看人次60亿。申办权的争夺同样越来越像一场金钱游戏。卡塔尔取得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从宣布之日起就争议四起，贿选的指控、高温天气的质疑以及工人伤亡问题接连发酵。这些风波与与日俱增的商业利益是分不开的。举办一届世界杯，除了国际形象的提升，背后的旅游、建设、消费带动，早已是各国政府精心盘算的一笔账。从乌拉圭荒草地上的那个不太圆的皮球，到今天动辄数百亿美元体量的全球 IP， 世界杯的商业化走了将近一个世纪。这条路上有精明的商人，有强势的官僚，有国家利益的博弈，也有资本与足球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足球是情怀，但情怀也要养活自己啊。

0: 出逃离。
1: 我是秦牟县第一中学教师周振国，我2000年从河北保定学院毕业，就到咱们秦牟县任教，今年已经26个年头了，人生过了半百了，然后

0: 媳妇呢也在勤务县，她在第二中学是语文老师刘青霞。我们当时的时候只是想着应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到了新疆来的。
1: 教育对这里的孩子来说不仅是学到知识，
0: 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像那个大漠的蒲公英一样，
1: 让他们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能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参与更多的建设。每个地方都需要人去坚守，那只不过是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
0: 我是河北阜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保定学院就是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两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时候，勤务县当时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那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
2: 大学毕业生来到新疆勤务县成为了一名教师，等待他们的是艰苦更是赤诚。
0: 当时我们在那个二中那条街上，商店怎么人都知道了，说哎呀你们是不是从内地刚来的大学生，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压个戏压个戏，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人家新疆孩子是普通话，我们还是老家的地方话。这个新疆的孩子还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有什么问题他就只能问一下，说老师你刚才说的什么，然后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多教孩子们一些东西，孩子们能够看一些更多的东西，能够哪怕就是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责任。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一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就是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就在末尾，然后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那时候有干劲儿，现在也有干劲儿，但是现在明显的学生的一个是学情在变，大专是100%，他能够有个技术，学个技术啊，本科率逐渐在攀升。
2: 来浅末7年以后，经朋友介绍，周正国认识了在河北从教的校友刘庆霞，在短信和电话的往来间，两颗心慢慢的靠近。
1: 99年考大学，那时候能报5个专业，5个专业全填的是舌子，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认识一个人，他在那个特别远新疆上班的，是吧？那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讲一讲新疆多么好，多么好。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就是三观上还是合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回来，咱就。”

0: 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了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1: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哎，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0: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深刻的印象。
2: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0: 这两名可疑的乘客，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了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
2: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一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0: 由于监控视频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两人的面部的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根据收费员的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身孕，非常显眼。收费员还记得，他们当时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视频，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的出租车进行了排查。
2: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住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0: 排查两天以后有了线索，一名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经拉过这两个人，两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非常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车了呢？
1: 是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0: 出租车司机告诉民警，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经在某个小区的附近见到过这两个人。
1: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0: 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很有可能就住在这个小区里，即便两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这个地方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2: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0: 警方逐门逐户的排查，但是找遍整个小区仍然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还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1: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又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0: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了侦查范围，将排查的重点放在了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的这个显著的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
1: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0: 而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孕期的妇女都进行了排查，都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无奈，警方也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亲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是满心的惋惜与不甘。
1: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0: 就这样，这起案件从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那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所留存的全部的物证妥善地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最佳时机。
3: 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4: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外染色体，
3: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5: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
3: 难逃法网正在播出。
0: 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办案人员那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完整案卷和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相信，伴随着刑侦科技技术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所期盼的破案的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的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的生物物证。
4: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0: 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的一个周姓家族，这起案件的嫌疑男子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5: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在掌握这条关键的线索以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而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家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就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在得知案件重启以后，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2: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0: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以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是检查完以后并没有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那个人。专案组又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5: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外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外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成员进行了信息采集，而在筛查的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张，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5: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男子周某的生物的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

0: 上所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另外，周某还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在锁定周某的身份以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站外围的走访摸排，深扒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的生活轨迹。
1: 其实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而案发时间为2004年。这也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他长期在西安居住生活。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的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过核查，这个人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0: 民警分析，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所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的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的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0: 民警走遍了辖区里的居民小区，也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两人当年租住的地点是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了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两人当年租住房屋的那个房东。根据房东的回忆，2004年4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他们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
4: 那两口子东西呢，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4: 那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
4: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呢都拿走了。
0: 当房东看到民警所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以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和周某马某那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她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0: 房东他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他更不知道突然消失的洋洋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4: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5: 还空了两个月。
4: 我就没住。我还等他回来。
0: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的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
6: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0: 2025年2月20号上午10点，民警在周某居住的小区门口首先将周某抓获。
7: 我们是西安铁路公安局。
8: 上上，
9: 我找着。
10: 我从这块抓的咱。
8: 上，走往里来。
10: 我从这块抓的咱。
8: 上，往。
6: 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0: 在控制周某的同时，另外一组民警在周某马某的家中将马某抓获。
1: 我们辨明身份，辨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着，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6: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于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5: 沉默对抗之下，

0: 藏着怎样过往。
1: 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
0: 温情化解心结，案情经过水落石出。
2: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我什么事儿？你说。
0: 难逃法网正在播出。
3: 周某、马某二人在到案之初并不配合警方的询问，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1: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3: 原来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了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两人双双被捕以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妥善安置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还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与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准备为离世的女儿挑选安葬墓地。
2: 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3: 这个时候，周某和马某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的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来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视频转交给周某和马某。通过视频看到女儿顺利的下葬，马某和周某也了却了心事，他们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那么20多年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根据周某和马某的供述，遇害女子自称杨杨，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杨杨与二人同住在一栋楼，平日里也经常的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以后他发现杨杨在自己家中和自己的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不满，和杨杨发生口角，最终扭打在一起。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他就出手帮助女友。在打斗争执当中，周某将杨杨掐指身亡。周某说，当时看到杨杨已经死亡，他们两人非常害怕，之后他们决定找个地方将尸体给抛弃掉。
2: 然后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
4: 当事人的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他的小聪明已经踩到了法律的红线。
5: 最终白云边检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4项规定，以其他方式非法出境入境，对当事人罚款人民币2000元，并将当事人案件情况和处理情况通报其户籍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经办案民警的普法教育，当事人认识到调换登机牌非法出境的行为是违法的，主动取消本次行程，承诺前往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后，再持用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重新出境。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不舒服的感觉。现在目前还可以。我想我作为医务工作者呼吁大家能多多献出自己的爱心，为需要帮助的这些白血病患者提供一份爱心。我们医生救人的话是救死扶伤，这种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以自己的一种爱心去救人的，其实说到底意义是一样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薛雷由此成为盐城首位为中国台湾地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江苏省红十字会向他颁发博爱奖章，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为其颁发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表彰他的大爱之举。此前薛雷也曾获评江苏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0: 其实3月5号接到通知以后离我们小孩高考还有大概3个月时间，这个期间他对我的支持也是非常大的，默默的鼓励我。其实我们小孩从小就受我们耳濡目染，他也想做一个医生，学中医。通过这一次更加肯定了他想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做一个救死扶伤的人。
1: 在采访中薛雷说道，能救人一命是莫大的幸运，没想到可以帮助海峡对岸的小朋友。两岸本是一家，血脉相连，我倍感荣幸。采集当日，薛雷躺在病床上，看着温热的血液顺着导管流入血袋，眼神澄澈而坚定，期盼患儿早日恢复健康。妻女守在一旁为他鼓劲，也为他倍感骄傲。采集室里温情涌动，薛雷的女儿薛子瑜刚刚参加完高考，受到父亲影响，她也立志报考医学专业。薛雷妻子程娟紧紧握住丈夫的手，坦言家中从此多了一个远在台湾时时牵挂的小女孩，期盼孩子早日康复，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薛雷女儿薛子瑜感慨，
2: 从知道爸爸要来捐献这个事情开始，我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但是也很支持他。从小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我也能知道救死扶伤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首先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会去拯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所以我也能更加坚定自己。

0: 己高考之后会选择从事医学方面。
1: 这份跨越海峡传递生命的希望，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也续写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依的温情篇章。我们也希望海峡对岸的小朋友早日康复，迎来崭新的人生，让大爱跨越山海，让同胞连心生生不息。

0: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现实生活中，很多朋友可能会对捐献造血干细胞感到陌生甚至恐惧，还会担心是否影响身体健康。其实现在的捐献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安全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是所有造血细胞和免疫细胞的起源细胞，它具有自我更新、多项分化和归巢，就是定向迁移到造血组织器官的功能。它不仅可以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有研究发现，造血干细胞还可跨系统分为多种组织器官的细胞，因此是多功能干细胞。那什么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呢？适龄健康的公民捐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输注到原已衰竭或者摧毁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的患者体内，重建患者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达到治疗恶性血液病骨髓功能衰退、部分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部分遗传性疾病等近百种致死性疾病的目的。这个过程就称为造血干细胞移植。那捐献造血干细胞影响身体健康吗？其实造血干细胞有非常强的再生能力，失血或捐赠造血干细胞之后，可以刺激骨髓增加造血，1到2周内血液中各种成分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时候，只采集混悬液约每人次200毫升，仅含造血干细胞约10克左右，对捐献者本身无不良影响。目前国内使用的动员剂安全可靠，造血干细胞采集资质审查严格，基于上述几个方面，造血干细胞是安全、科学、无损健康的。采集过程呢，是从外周血中分离造血干细胞，就像成分献血一样，安全无痛，其余血液成分会回输到体内。捐献后，造血干细胞具有极强的再生能力，1到2周就可以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不会对健康造成长期影响。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4年1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与往届世界杯赛事集中在深夜不同啊，本届赛事因北美时差，多数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清晨到上午时间段。记者走访市场时发现，江苏不少老字号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着世界杯直播，市民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的体验足球乐趣。
3: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4: 以前看世界杯都

0: 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1: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2: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1: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金丽，
3: 我们呢一共出了两个套餐，一个是338的五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1: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4: 看球赛配早茶，在我们江苏可能也有朋友是看着球赛吃着水蜜桃的。六月又到了水蜜桃成熟的季节，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水蜜桃似乎越来越甜了？一些消费者呢也心存疑惑啊，水蜜桃这么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或者泡了糖精呢？这种甜味会不会是科技产物，吃多了会不会伤身？今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一一拆解，帮您安心吃桃不踩坑。在采访中，南京市质检院工程师申荣向我们介绍，首先啊，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按照我国现行法规，甜蜜素等人工甜味剂不得在鲜食水果中使用。虽然市场上曾有个别使用甜味剂浸泡脆桃的违规案例，但是对于正宗的水蜜桃而言，无论是打针还是泡药，技术上根本行不通，消费者不必过滤。那么水蜜桃的甜从何而来呢？答案来自3个天然因素。申荣，
5: 这主要是因为优良的品种、充足的光照、显著的昼夜温差。水蜜桃中的果糖含量比较高，而果糖的甜味感知度是要高于蔗糖和葡萄糖的，因此吃起来格外甜美，但实际上它的糖含量并不夸张。
4: 数据显示，水蜜桃的糖度每100克含糖量近似12到15克，属于中等含糖水果，远低于成熟的香蕉和荔枝。更值得一提的是，水蜜桃属于低升糖指数水果，升糖速度平缓，饱腹感较强。即便是控糖或者减脂的人群，在合理分量下也可以放心享用。从营养角度来看，水蜜桃是实至名归的健康派。其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以及钾、镁、铁等矿物质，同时含有果胶等膳食纤维和多酚类植物营养素，有助于消化和抗氧化。那面对种类丰富、色泽诱人的桃子，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挑选呢？其实主要看4点：看外形，优选果形圆润端正、表皮完整光洁的；观色泽，选择白里透红、红晕自然均匀的；摸软硬，轻按果身以轻微有弹性为佳；闻气味，凑近果柄部位有自然桃香的为优质鲜果。此外，选桃啊不可盲目贪大，个头偏大但手感偏轻的果实可能有空心、汁少、甜度低等问题。专家指出，成年人一次食用1个中等大小的水蜜桃即可。水蜜桃的存放也很有讲究，一般来说，九成熟和熟透的水蜜桃到手即可撕皮食用，不宜放久。7至8成熟的鲜桃置于阴凉通风处，不沾水，不堆叠，1到2天内食用口感最佳。我的海内外创作者、国际友人、媒体记者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赴一场讲述中国故事、交流多元文化的光影之约。

期间，短视频创作者、媒体记者们将深入江苏多地，用镜头捕捉水韵江苏的秀美风光与多样魅力。近日，一干刻有李公祠功秤铭文的清代大红酸枝古秤现身常州。这根巨型古秤秤杆完整完好，总长2.88米。目前，恒气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藏品为杭州馆藏清代红木古秤，杆长2.37米。常州这杆秤王在材质、品级、存世年份、自重、最大称重等核心指标上全面超越现有的记录藏品。在这个端午，同纵同圆，香飘两岸。2026年，南京市栖霞区第七届港澳台青年端午趣味运动会热闹启幕了。港澳台青年各族学子与国际友人齐聚一堂，在传统体育竞技中挥洒青春汗水，在端午民俗体验里共沐千年文脉，以最鲜活的方式共庆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作为栖霞区港澳台青年交流的品牌活动，端午趣味运动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7届。近年来，活动始终

和盲点，把政策送到了企业家门口，把服务做到了企业心坎上。近200名台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充电。与会台企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学习，不仅加深了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理解，更提升了企业环境风险防范和规范化管理能力。近日，两厢竞美羊城跃健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在苏州相城开幕。作为嘉年华最大亮点的两岸电竞交流赛，以英雄联盟为主项目，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2支青年战队同台竞技，在切磋互动中增进彼此友谊。赛前，电竞 coser 走秀、机械传递舞表演点燃现场氛围，运动员代表及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两岸青年代表互赠纪念品、美好祝福。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一天以内呢，先后在3家洗浴中心扬言要轻生，想洗霸王澡啊，结果呢，悲剧了啊。男子刻意瞒亲属关系，和姑姑的女儿结婚生女，13年以后起诉离婚，傻眼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王潇律师，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啊，一天呢啊，先后在3家洗浴中心啊高消费，消费完了以后啊，采取吞食异物啊、扬言自杀等极端手段报警，而且肆意的辱骂服务员，企图呢借公安出警、送医救助等方式逃避支付费用，就是想洗这个霸王澡。哎，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王潇律师。王律师您好。
2: 哎，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4月25日，烟台芝罘区一天里连着来了3起报警，报警人竟然是同一个男人，开口就是我要自杀。民警赶到后发现这事并不简单，李某酒后先后进了3家洗浴中心，消费完就和店员起争执，还动手撕拽工作人员头发，摆明了想洗霸王澡。更离谱的是，结账时他开始吞食异物，接着扬言轻生，想借出警送医这套流程躲掉消费费用，3家店加起来拖欠了2000多元。一开始李某还百般抵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配合调查，可民警一边调监控一边走访取证，把零散线索一点点串起来，最后形成了完整证据链。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吞食异物啊、扬言自杀等方式逃避付费，是什么行为？这个是一个寻衅滋事呢，还是一个诈骗？啊，有朋友留言说敲诈勒索，咱来看一看是什么行为啊，王律师。
2: 嗯，这个在我看来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了，因为他这个行为非常直接啊，他就是借消费这个纠纷嘛，无故生事嘛，强拉硬要，这个是符合我们寻衅滋事的特征的。
1: 但是寻衅滋事啊，就是他有治安处罚，有刑事犯罪、寻衅滋事罪，对吧？
2: 嗯，
1: 他这个行为是一天以内先后3家洗浴中心多次，我们说叫多次，多次指的是3次，他刚好是3次。这个是刑事问题，寻衅滋事罪吗？还是治安处罚？
2: 这个涉及到刑事犯罪了。这个我们法律上规定的叫强拉硬要，或者占有，我们讲占用公司财物的，就是我们讲情节严重，它有一个1000元以上，还有一个3次，就高老师您提到的3次，这两者呢都是我们讲的情节严重的表现，那是肯定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1: 两个所谓起刑点都踩上了，一个是1000元以上，它是欠费2000多，还有是3次啊。那这个寻衅滋事罪啊是怎么量刑？您提一提。
2: 刑

0: 刑事罪呢，我们通常处罚就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或者管制啊。
1: 嗯，还有严重的是5年以上吧？
0: 啊，是也严重的5年以上了啊。
1: 啊，5年以上到多少？一般指的15年啊，到多少？
0: 嗯，一般我们讲5到10这个概念
1: 啊，5到10这个概念。
0: 司法实务当中讲5年上，但是它一般属于10年以下的啊。
1: 那这个案件应该是5年以下吗？
0: 这个案件在我认为是5年以下。
1: 那为什么？
0: 这个里面呢，当然会考虑几个情况了。我们就通常的实务来讲，这个人我认为他可能判了1到3年啊，因为他呢有可能有一个这个事后的，我们讲的公安在跟他解释了之后，他可能酒醒了，他有个认罪认罚，在我们法律上讲的是可以去从轻减轻的。另外呢，他的金额呢虽然是1000元以上，但总共也就2000来块钱，主要的情节来说呢，大概在1到3年左右。
1: 显然是5年以下啊，不会太重。如果说我们问一下，如果说没有达到3次，假设2次，
0: 嗯，
1: 这个还涉寻衅滋事罪吗？还是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但是他这个金额假设已经过了1000，这个还涉罪吗？我们问一问啊。
0: 他是这样的，法律规定的这个情节严重呢，就是1000元以上或多次，所以呢，他择一他就构成了。
1: 那还是涉罪，达到一个就涉罪了。
0: 是的。
1: 好，所以这个案件涉嫌的是寻衅滋事，哎，为什么不构成一个诈骗或者是敲诈勒索？有朋友问了，这为什么不是啊？您解释一下。嗯，
0: 那我们讲这个敲诈勒索，主要是让对方呢产生这个我们讲的错误的认知，那么从而谋取钱财，都是所谓的叫以占有为故意的这么一个情况。敲诈勒索它的这个恶性更强烈了，但是呢，寻衅滋事呢，我们讲的它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叫无事生非、逞强耍横这种特征。
1: 那诈骗呢？因为还有朋友问诈骗，诈骗有点像，就我明知道我没有钱，我口袋里空空，但是呢，我好像我就高消费是吧？给人造成一个哎我很有钱的一个印象，我可以支付得了，其实我根本付不了，然后我就耍赖，我要自杀呀，怎么样啊？吞噬义务啊，这有点像诈骗的感觉，为什么不是？
0: 诈骗呢，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它要让我们讲的被侵权方或者受害方要产生错误的认知，让人家主动去把这个钱拿出来，比如说浴场。他现在的特征明明是我就不给，反正他是逞强耍横，担任这种一种无赖的这么一种方式。但是诈骗呢，是说让浴场产生了错误的行为，浴场说好这个钱没问题，我不需要你付了，像这种叫诈骗。
1: 就是别人基于一个错误认识，然后主动交付财产，
0: 哎，
1: 这个意思对吧？你虚构一个事实，隐瞒一个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让别人啊主动交出这个财物，这个还不是，他是耍赖，所以诈骗也够不上，是寻衅滋事罪啊。但还有一个，就这个李某啊，故意和服务员发生争执，甚至还动手呢，撕扯这个服务员头发，辱骂服务员等等，很恶劣。就他这个是故意伤害呢，还是一个侮辱？那刑事应该够不上啊，是治安处罚吗？还是说这个行为也囊括在寻衅滋事里头？因为寻衅滋事有一个随意殴打他人，有这么一条，好像这个到底怎么来定性，是单处还是分别处？这个行为。
0: 在这个案件里面肯定是一个单处，他构上寻衅滋事呢，他的从重处罚情节就包括了使用辱骂撕扯啊这种极端的方式啊，属于情节严重的一种鉴定方式，他肯定是处以刑事犯罪内容了，
1: 实际上就囊括在寻衅滋事里头，不在单处故意伤害或者是侮辱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报假警，就是他想借助警方的手段，然后我不想去付这个费洗霸王澡是吧？这叫不叫一个报假警啊？
0: 这个我认为可有报假警的这个情况的啊。如果说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再连续的不间断的通过这种报警的方式，实际上都囊括在寻衅滋事里面。
1: 就是这个报假警也不会在单处，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也不会，也囊括在寻衅滋事里一并处罚了。
0: 是的。
1: 哦，所以讲了这么多个行为，最后只是处以寻衅滋事罪啊。
0: 对。
1: 嗯，然后。欠的费2000多显然要付吧，逃不掉哈，
0: 这个是肯定跑不掉的啊。
1: 那对洗浴中心3家嘛，有没有一些赔偿呢？
0: 他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2000多块钱，我们这3家洗浴中心呢，他肯定可以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中来提出这个索赔的。高老师问到这些延伸的一些这些损失呢，包括我们讲这些商家可能有停业啊，影响一些经营损失啊，那采取相应的证据是可以，也是可以一并主张维权的。是的
1: 啊，一般包括哪一些？比如说营业的停业
0: 啊，
1: 还其他的哪些啊？
0: 啊，停业损失包括安排人员去处理这个警情啊，产生的一些误工损失啊，甚至有一些监控的调取费用啊，像这种的维权发生一些交通费啊，都是一些合理损失。
1: 如果有证据要赔，没有的话很难举证，可能也 难以支持，就
0: 是
1: 这一块啊。然后对服务员有辱骂、有殴打、撕扯头发啊，怎么样？这个是怎么赔？
0: 这个其实也涉及到了我们讲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造成人家这种有确实有身体损伤的，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费啊，甚至一些误工工资这些。那么有这种辱骂行径的，人家比如说看心理医生啊，造成这种我们讲心理创伤的，他也可能存在一些医疗赔偿，并且还有可能延伸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但是精神损害在实务当中呢，一般以伤残等级为界限，要构成伤残才会支持。
1: 但是如果这个男子李某已经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就没有吗？有还是没有？
0: 精神损害抚慰金，它是肯定是被刑事案件所说的刑事责任所吸收掉了啊。
1: 吸收掉是没有，还是您的意思是在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是可以获得？
0: 这个一般不会，
1: 也没有
0: 啊，
1: 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由此而看病就医，精神方面的这个诊治，这是可以的，对，
0: 是的，
1: 这是没有问题啊。好，还有这个李某自己吞异物是吧？就自残的哈，这种方式啊，他肯定要就医啊，医药费全自担是不是？啊，
0: 那这个肯定是他自担
1: 啊，毫无疑问。所以就这个事儿，您提醒一下好不好？给这个各方的提示。
0: 我们讲的就是第一个呢，公共资源肯定不能随便去消耗的，像包括我们讲虚假报警啊，还有就我们消费者一定要遵守一定的消费底线啊，这个我们说的霸王早霸王餐肯定不能去做的。
1: 然后呢，如果商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合适？
0: 第一时间选择我们通常讲的110啊，一定要报警处理。
1: 但是以往我们讲过类似的什么霸王餐的等等，好像这个霸王的行为不太一样，似乎面临的处罚好像也有区别，这个您能不能也提醒一下？就一律都是寻衅滋事吗？好像根据各种行为还有不同。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们讲叫寻衅滋事呢，它有我们讲我犯罪行为，它也有一般违法行为，所以这个款项就1000块钱，它是一个法律的标线，所以这是一个红线，就千万要记得这个事情。
1: 那我们也谈一谈，如果说达不到这1000块钱，或者没有多次3次以上，那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咱也提示一下
0: 啊。对，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也构成上我们讲治安处罚的这种标准呢，它可能是处以5天以上10天以下的这个拘留，而且公安部门还可能处理500块钱以下的罚款。如果说情节稍微轻一点的，比如说就一些相互的一些拉扯啊，简单的一些，那公安部门也是有权利给你处以5天以下的拘留，500块钱以下罚款的。
1: 我刚刚问的就是，如果所谓的霸王餐霸王早只是会涉嫌寻衅滋事，不可能其他的什么诈骗啊盗窃啊其他的似乎都不会是吧？
0: 这个其他的罪名它的特征不太构成
1: 啊，都不会，包括治安处罚也不会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王湘律师做客节目。好，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的。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让我们的大律师来帮助您。我们所有的服务呢都是免费，关键是所有的咨询啊都是有问必答。只要您问了，我们必答，都会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所以请大家记好参与方式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陈律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听众朋友，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高爽老师。
1: 嗯，你好，请说。
2: 就是一个女孩，那个患病去世了，她在生前问她好朋友借了钱，那么现在好朋友现在向她的父母要求偿还，也向法院就是提交了诉讼，法院受理判决了。那么现在法院判下来，就是说判决书上面是这样写的，就是说让他的父母和他的继承人用那个李和的那个财产偿还债务。目前来讲，就是他父母快了是没有任何那个李和的那个财产，
1: 没有继承，
2: 只有一个没有继承，只有一个那个丧葬费跟抚恤金。现在就是他的父母比较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正在生效期嘛，就还没有到还钱的最后期限，那么就说他当时拿了大概几万块钱抚恤金跟丧葬费，这个算不算，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跟这个律师，就是这个算不算这个女孩的这个
1: 遗产，
2: 遗产和那个其他东西要不要偿还。另外他如果就是申请就是执行居强制执行的话，会不会就执行这一块？
1: 首先这个女孩是没有遗产的，就是她没有其他的财产，
2: 没有没有，
1: 对吧？然后她父母也没有继承她的遗产，只是领到了丧葬费和抚恤金。
2: 对，
1: 那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这个按理说不是一个遗产的范围吧？
2: 对对对，好像我的理解也是这样。那么就请律师再权威的讲说一下就行了。判决书拿下来了，阿东啊，就是因为所以他有点不太那个，
1: 不太明白哈。没关系，我们让陈律师来答复一下啊。
2: 就比较相信就是高老师这边比较权威嘛，就是说再落实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感谢您的信任。来，我们请出陈一律师。陈律师，
0: 对这位听友理解的还是正确的。抚恤金呢是国家或者是这个去世的人所在的单位给去世的人家里面的近亲属的一个经济帮助，也属于一种这个精神的抚慰。那么跟这个女孩的财产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抚恤金不是女孩的财产或者是遗产，丧葬费呢也是这个用于安葬处理这个丧事所花的这个钱，只不过是国家规定的一个范围，那么就是按照这个范围这个具体的金额来给这个家里面人，也不属于这个死去的人的这个遗产，所以呢您可以放心，谁的债务就用谁的财产来偿还。如果去世的人他生前没有债权也没有财产，那么继承遗产的人他就继承不到，那么也就不需要用这个继承人的财产来还。
1: 就法院这么判也是对的，法院的意思是还是说有遗产的情况下要还，但是他似乎也没有查到这个女孩有没有遗产呢，父母没有继承啊，父母不用还，似乎也没有讲得这么明白，听下来感觉是吧，这也是符合规定的这样一个操作哈。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一句话讲白了，谁欠的钱谁来还，如果他的钱没有了，那么继承他的人他的家属就不用还去世人的钱了。
1: 对，前提是他的家属没有继承，对吧，因为他没有遗产嘛，所以不用还。哎，我们来问问这位朋友，我记得他在平台上写到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女孩呢她是有丈夫的，因为她借钱是来治病，就这个是夫妻共同债务，是不是共同债务啊？
0: 对，妻子呢借钱用于这个治疗，实际上治疗也是用于家庭生活啊的这个开支，那么也属于家庭的共同的这个债务，那么丈夫那么作为家庭的成员也应该是要还的，那么就跟去世的人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属于家庭共同财产来还。
1: 是，这是共同债务，所以作为丈夫要还，而且是全部偿还，对吧，欠多少就还多少啊。
0: 对，
1: 那您给他在后续方面有没有提示啊？就如果说下一步他担心万一强制执行了，这个不用担心是吧？
0: 对，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打官司可能是免不了的，在诉讼过程当中呢，希望他呢能够跟法庭啊讲家里面治病和家里面的经济状况，那么在争取判决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还的期限能拉长。第二个呢，如果是调解呢也能取得对方的这个同情，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申请这个执行局啊保留必要的适当的家庭的生活费用，生活的开支，这样子呢能够让自己喘口气。
1: 好，您讲的这块指的是这个女孩的丈夫 对吧？
0: 对，
1: 这个意思。

0: 针对他啊，
1: 再提醒一句，收音机前的听友，就说遇到去世人的这个生前的债务，司法实践上面有一个技巧，我不想还这个钱，那么我就不去继承他。
0: 对，我继承了，我就要在继承的范围内去偿还，超出部分也不用我还，我继承多少我还多少，这个意思，对吗？
1: 对，简便一下这个工作量。
0: 好的，来，这问题说到这儿，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陈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1: 再见，谢谢大家。
0: 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
0: 三年以后啊，两人感情啊破裂啊，一块到法院的起诉要求要离婚，结果呢，双双傻眼了。来，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王潇律师，王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阿某与努某恋爱后刻意隐瞒亲属关系，于2013年登记结婚，2015年生育一女。婚后两人共同出资35万元购房，此后努某以务工为由常住父母家，疏于陪伴妻女，双方频繁争吵致感情破裂。2026年5月，两人一同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并分割财产，确定子女抚养权。在核对双方身份信息时，办案人员查实阿某是努某姑姑的女儿，二人属于二代旁系血亲。
0: 好嘞，王律师啊。这个女方阿某呢是男方努某姑姑的女儿，你看两人属于是二代旁系血亲，因为我们国家有规定，就是直系血亲啊，或者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啊，禁止结婚啊，他这婚姻应该是无效吧？您讲讲法律规定哈。
3: 对，他是这样的，那个呢，我们首先民法典1048条，就是高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像他们这种情况是禁止结婚的。那么民法典1051条又讲的是存在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这种情形，那么婚姻是自始无效的。所以他这个肯定是叫无效婚姻。
0: 这个直系和旁系三代，您稍微提一提，什么是直系啊？什么是旁系三代呀？大家有个这个直观的感受啊。
3: 对，可能它是一个法律词汇嘛，可能深色一点。我们用一个比较直白的话这样讲，就可能比较好理解了。我们讲直系就很简单，我们和父母和祖父母辈三代，就上两代和下两代，这个都叫三代以内的叫直系亲属。
0: 那下两代就比如说我的儿子、女儿，
3: 然
0: 后孙子、孙女，这个意思了。
3: 对，当然
0: 这么一个顺下来的是吧？
3: 对，法律上还有一些特别情形，比如说我们讲养父母跟养子女受抚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他也算。
0: 那三代以内呢？旁系呢？
3: 旁系呢，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血出同源嘛，同辈的，我们讲堂兄弟、表兄弟、姑表兄弟、舅表兄弟。然后如果是三代呢，讲的就是比如我们讲叔伯、姑姑、侄子、侄女、舅舅、姨和外甥、外甥女，这个概念。
0: 叫三代旁系血亲
3: 啊，
0: 好，所以这个是无效。哎，我们顺便再提一下吧，因为这个婚姻无效，其实除了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还有哪一些是无效？咱在这儿也普一普法，还有两种啊。
3: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国家明文规定的叫重婚，第二种呢就是叫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
0: 对，这三个是婚姻无效。婚姻无效是自始无效，什么叫从一开始就无效，一直无效，无论多少年都无效，叫自始无效哈。那像他这样的啊，他两个人去起诉离婚了，就如果说是自愿协商离婚，因为自始无效，这个你也协商不了也离不了，同样的就是如果是法院也没有办法去判离，自始无效，那法院会怎么处理呢？
3: 高老师刚才提到了，就哪怕是你是协商的也不行，因为你本身不存在这个合法的婚姻，你就不存在离婚的基础，所以协商也不行。那么法院像这种案件呢，有可能就向他们进行释民，然后法院可能会把沟通函联系到这个

0: 我们讲的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到时候就会把他们的这个结婚证啊注销登记、
1: 嗯、啊，出一个沟通函，然后就注销这个结婚证，
0: 对，
1: 就宣告婚姻无效了，
0: 对
1: 啊, 啊，那就是解除一个同居关系了，这么一来是不是啊？
0: 对，实际上他们的对客观的状态就叫非法同居关系啊。
1: 现在这个"非法"两个字已经取消了同居关系哈、
0: 啊。对 对, 对，就叫同居关系
1: 啊。那怎么解除呢？同居关系啊？
0: 同居关系呢，其实它关于一些子女抚养啊，关于一些财产的分割，都类参考这个我们都说的婚姻法相关规定。
1: 就是同居的财产分割参照婚姻法相关规定，那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按同居期间这个怎么划分财产？如果这样的话，
0: 同居期间呢，它是我们讲的先确定你同居期间的共有财产，那么这个共有财产第一个尊重双方的分割意愿，第二在双方没有分割意愿的情况下，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一般是也是按照出资比例啊，我们讲生活贡献啊来划分，
1: 出资比例贡献大小去划分，就共同的一些财产，共同买的一些东西啊怎么样、那个人的就归个人，这个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一分为二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然后孩子的抚养呢，是看哪一方对孩子更有利吗？
0: 是的，他主要也是照顾我们讲的小孩的这个发展的情况，更对孩子有利的一方会一般会具备抚养权。
1: 就他这个近亲结婚啊，婚姻无效，对当事人双方没有处罚吧？就只是无效哈。
0: 对，他这个是没有处罚的啊。
1: 哎，但是当时办那个结婚证的有关的登记机关，你不审查吗？有人会问，你都给办证了，不是你的过错吗？他们要不要担责任？
0: 这个说实话，这个他不好担责任，因为我们现在的民政的这个登记啊，他基本上以婚检为主要的手续这个条件。那么对于他们这个真正的直系啊，还是甚至旁系，他没办法去审查的。
1: 他只是形式审查，
0: 对
1: 吧？
0: 嗯嗯，
1: 要靠当事人如实陈述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要诚实，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两人好哈。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啊等等很多问题的，同时也违法是吧？所以您最后提醒两句好吗？咱就要结束了啊。
0: 就是确实这个婚序，这个叫公序良俗，近亲结婚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注意的啊，这个对自己发展也不太好、
1: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

0: 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此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今天是周四。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正风热线天气，
1: 今天淮北和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是30到31度，其他地区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淮北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是18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1度。我们继续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温度是20度左右。给大家做一个预告，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那么接下来在7月份，还有江苏省商务厅同时会走进正风热线。那么大家有关于农业农村厅和江苏省商务厅相关的新闻线索，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的直播互动，也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0: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风热线。首先呢，我们来现场连线一位考生家长，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好，邓先生在线吗？
2: 主持人你好。
1: 嗯，好，我们此刻邓先生是和我们的记者陈军一起。好，有问题您请说。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苏省高层高级中学，也是这一次教师招聘考试的招聘单位。
1: 此刻我们是正在连线记者陈军啊，陈军继续。的疑问，刚刚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3: 刚才说了一下，对。
1: 家长其实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因为他跟我讲，就是邓先生啊，他们考的是你们学校，生物老师这个岗位。然后考了第二名，对不对？
3: 对。
1: 好，说第一名就是放弃了。然后他说呢，按照你们这个公示里面有，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替补的，但是你们没有选择替补，选择再考一次，再组织考试一次。那么邓先生就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聘用过程当中这个规则，他其实是表达了质疑，而且他也查询了，说你们在2022年的时候，当年也有公告，但是当年在选聘老师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替补的工作，为什么到了2026年说不但没有替补，而且最后不替补，是党政联席会议来决定决策的。
3: 您这个问题呢，我可以在这边给您做一下回复。
1: 好的，
3: 好吧。我们呢就是作为招聘单位，很重视这一次考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全程在上级部门的这个指导和监督下，按照呢教师招聘的公告规定实施的。当有考生提出放弃录用资格以后，我们学校呢根据招聘公告中如需递补的规定，召开了这个党政联席会，然后呢集体决定研究决定不递补，并且呢上报相关的部门备案同意。在6月15号，我们接到投诉人诉求人邓先生反映的问题以后，学校呢高度重视，多次呢与这个投诉人进行电话的沟通和解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邓先生呢他不予接受。在6月23号的上午，我们在区人社局与邓先生还有考生

0: 还有邓先生当时带了一个朋友吧，我们也不认识，这个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解释。那么当时参加的对象有我们学校的分管教师招聘的领导，还有我也参加了，然后还有区人社局，还有区教育局的相关领导，以及考生他们的这样一个，还有邓先生，还有和他一起的一个他自称是朋友的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因为他的这个投诉目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希望这个
1: 替补
0: 职能部门核实招聘标准和招聘流程是否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按要求完成递补，对吧？
1: 对，
0: 这是他的
1: 诉求
0: 目的。诉求目的，因为我们这个叫教师招聘工作，它的实施肯定是要依据这个教师招聘的公告，对不对？因为教师招聘的公告是先发布的。
1: 好，魏老师啊，就是这个公告，家长跟我说了他们其实公告肯定他们也去学习过你们这个公告。公告当中说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如需替补，可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报事业单位人事综合部门审核通过之后，在该岗位的面试合格人当中，按总分总成绩从高到低，然后依次替补，聘用审核之后不再替补，是有这样的表述吧？
0: 公告上面有关于这方面的表述。
1: 对，其实家长就在这儿，因为他有一个如需，那这里面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需要，一种是不需要。那我们这个决策怎么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在招聘老师过程当中是公平、公开、公正的？
0: 我们在整个招聘过程当中，都是严格按照教师招聘公告的一个规定。另外呢，全程是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因为关于这个流程是否合规，我们6月23号上午与考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也做了相应的解释。当时考生呢也认可我们招聘，也认可我们招聘的程序是合规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要求按规定完成递补的问题，我们呢也向考生做出了多次解释。当然我们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也做了解释，因为公告中没有明确要求招聘单位必须递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按照每一次的流程，在到进行到有考生出现这一个放弃录用资格的时候，我们学校按照议事规则，根据招聘公告的规定，集体研究决定不递补，并且上报了相关部门备案同意。
1: 上报到相关部门备案是哪个部门？是你们当地教育局吗？
0: 对，我们要上报我们主管部门。
1: 那其实我刚刚您跟我们的这个解释啊，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如需替补。
0: 对，
1: 那我们其实通过就是你们的这个党政联席会，你们也是商议之后决定不予替补，然后不予替补这个结果你们也报了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你看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流程，我觉得我听上去挺规范的，也挺能理解的。那我觉得家长邓先生其实从他的角度，他的心情我也完全理解。其实孩子也挺优秀的，对吧？考了第二名，对吧？就是因为你这里面写了一个如需递补，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后决策权又都在学校部门，那我觉得家长其实就在这里面，他就觉得你这个党政联席会就能够有这样一个决策的权利吗？就一定就你这种做法就公开公平了吗？其实我想家长的疑问应该在这儿，对不对？
0: 主持人您好，就是我们作为招聘单位也好，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一次教师这个招聘公告的一个发布，我们在制定和发布的过程当中，都是要接受这个上级部门的这样一个指导监督，才有了这一份招聘公告，对不对？网上的招聘公告。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招聘单位，对于我校来讲，或者说对于所有的参加本次招聘工作的考生来讲，那么这一份公告呢，它是事先发布的，不是召开党政联席会。
1: 好，那这样时间关系，魏老师，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我就不让您解释过多了。您的这个解释其实刚刚前面也已经 表达了，但是家长的质疑其实

0: 是你好，这个学校这样做，那么家长其实这个质疑，我们也是希望质疑能够得到的回应。小军营说呢，说党政联席会议起到了作用。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好，继续现场连线，我们在前方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1: 王姐你好。
0: 好，你此刻在哪里？
1: 我现在呢是在高淳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办公室。
0: 好，组织人事科。
1: 在我旁边的呢，这位。
0: 好。
1: 对，在我旁边的呢是组织人事科的赵先生。就今天早上大概8:30左右，我到高淳区教育局，就是把这个考生的相关情况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反馈了一下，然后赵先生来做一个初步的回应吧，关于这个具体招聘。刚刚赵先生您是不是也听了一下我们的节目？
2: 对。
1: 好，那对于这个考生家长的他一些疑问，就是关于这个规定您怎么看，这个东西应该是做一个怎样的解释？
2: 就对我们来说呢，首先我们是非常理解家长的这种心情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招聘呢，我们总的是由省城中这边呢作为一个主体的一个实施单位，然后教育局呢主要是负责这个整个流程的这个监管啊，还有包括指导。那么从整个的这个流程来看的话，它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呢我们也向这个人社部门啊，我们也汇报了啊，这个人事部门的答复呢也是一样，之前的这个家长呢也知道这个情况啊，其他的应该说那个规范都是合乎规范的啊。就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他们集中的几个点就在那四个字，叫如需递补。我想问一下，就关于这个如需递补做一个什么解释，是可以不递补也可以？
2: 对，这个呢我们高城呢目前是我们还有第二批招聘，我们在第二批招聘里面，因为高城我们有几个学校嘛，同时在招聘，然后都没有递补
1: 啊，
2: 然后呢下一批呢我们重新招聘，我们也希望这位考生能够考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出来
1: 啊。那我能想到，就是刚刚家长也提出一点啊，就是说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也是如需递补，结果递补了，那为什么在2026年的时候还是如需递补，现在又不递补了呢？就是前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参照，就是大家就正常这种逻辑思考，咱们解释一下
2: 这个呢。大环境在变化，因为现在师资的这个要求也比较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以前情况看，我们这个递补的话，情况不是很好，就这样子。
1: 就可能就是
2: 对我们的招，对我们招聘教师的质量上面，这个应该说不是那个。
1: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招聘的流程，就是如果他学校就是决定递补跟不递补，他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吗？跟上级部门申报？
2: 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党政联席会。就是大家要集体讨论，要充分的发表意见
1: 那需要向我们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是人社部门报备吗？
2: 报备的
1: 好，王锦，现场的情况是这样。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跟前方记者范志凯联系到这儿，应该说对于邓先生来讲他还是有疑问的，但是现在其实如果说再组织一次招聘考试，应该说孩子还是有成为一名优秀老师的机会。我们也是希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希望邓先生的孩子也能够积极备考。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6: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11: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2: 究竟该如何定罪？
13: 办组织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5: 我们不能管吗？
1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7: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8: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换新起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是王景。此刻呢，也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1: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0: 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处长在线，6月9号，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共同走进正风热线，我们共同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目前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朋友们问题反映处理如何呢？今天我们正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处副处长童颖，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共同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室。好的，欢迎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来请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回应大家有关于民政的相关的诉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养老消费券哪些人可以申领？那么老人户啊，如果说他是在外地这种情况，在江苏住了十几年这种情况，他能够申请吗？
2: 好的，主持人
0: 好。
2: 从今年1月1日起呢，我们全面实施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只要是你年满60周岁，根据我们国家标准老年能力评估规范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呢，均可以申领这个消费补贴。它是没有户籍的限制的，只要是在江苏省内常住均可以申请。比如说你安徽的王奶奶今年80岁了，他呢一直随在南京的儿子生活，那么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他也是完全可以在南京申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0: 也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了户籍的限制。
2: 对，没有户籍限制。
0: 这也是我们新的一个政策。
2: 对，只要在南京常住都是可以的。
0: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好政策让大家都知晓呢？怎么能够做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呢？
2: 这个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加强宣传。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的宣传，让老年人知晓这个政策。
0: 好的，
2: 享受这个政策。
0: 特别期待这样一个好的政策啊，能够做到去政策找人。我们看看还有朋友们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家里请的这个保姆啊，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够用消费券来支付工资呢？
2: 这个呢要具体来看情况。首先这个老年人呢要符合这个领取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申领了这样的一个消费补贴。
0: 那我们怎么判断他是否可以领取？
2: 就是刚才我讲的，他只要60周岁以上，评估为中度以上，
0: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前提的条件。
2: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他如果是通过我们入库的这样的一个养老服务机构去聘请这样的一个保姆，那么他的这个消费券就是可以抵扣他的工资
0: 啊。
2: 比如说我们
0: 那如果说他自己通过中介请的保姆呢，或者说请家里的人帮忙来做这个工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通过自己的家里人或者通过亲属，找了一个私人的这样一个保姆，
0: 这种可以吗？
2: 这个就是不可以享受我们这样的一个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
0: 好，你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2: 就是比如说我们南京的一个老人，他找到当地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那么跟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呢签订合同，从这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聘请一个保姆，那么这样子他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呢就抵扣他的工资。比如说这个保姆是4000块钱一个月，那最高可以抵扣800，他只要付3200元。
0: 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细则，大家其实在审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这个一方面我们是努力做到政策找人，但是我觉得人啊，对于政策就是我们相关的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我觉得还是要知道一点，掌握一点，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2: 啊。
0: 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是像这个尊老金可以免申即享，就是免申即享，这个其实大家还是很关心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啊有非常多的一些朋友反映，我记得当时我们尊老金是80岁，对吧？
2: 对。
0: 江苏是年满。
2: 江苏省是年。

0: 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享受
1: 敬老金。对，就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政策，我其实接到过很多，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的一些诉求，大家就觉得，哎，我符合这个政策，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敬老金发给我？他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但事实上呢，当时我们这个敬老金还是有一个流程，就是你要符合政策，符合年龄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要去主动申请的。对吧？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政策有了一些改变？
0: 现在政策有些改变。那么我审呢也是全面推行80周岁以上老年这个尊老金的叫主动发现，
1: 主动发现
0: 免申吉享，
1: 免申吉享。
0: 那么主动发现这个服务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没有使用这个社保卡发放尊老金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呢会加强这个尊老金申报系统与这个社保卡系统的一个比对，定期
1: 这个数据就会比较准确，
0: 对吧？比较准确。我们会定期的把持有我省社会保障卡。享有这个尊老金这个申领资格的这个老年人的信息呢，推送到这个属地的乡镇街道或者是社区村，那么由我们属地的工作人员去主动的去通知他，或者是协助老年人申领这个尊老金。那么什么是我们免申吉享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地区都是使用这个社会保障卡来发放这个尊老金，那么通过这个社会保障卡。它系统后台的一种自动的这个核验，老年人不需要去进行自己的申请，那么你符合条件的尊老金直接打到你的社会保障卡上
1: 就直接打到社会保障卡上去了，
0: 社保卡，那么老年人就可以实现这个尊老金的免申吉享。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个政策在找人，而且我们找到人还把钱主动的就发给了当事人。
0: 对。
1: 应该说我们这个民政的这个政策也有很多的一些进步，也是更多的从老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我们也是希望好的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刘碑处长的解答。那么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我们接下来呢是有请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处副处长童颖来回应大家的诉求。首先来关注的是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记者的走访。我们记者走访就发现无锡市多家老年保健品的专卖店对没有小蓝帽标志的普通的膳食产品它只是普通的膳食产品，但是却宣传说具有保健治疗的功效。那比如说像好消心小分子、复合肽，还有地龙 DH 藻油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些宣传的套路可以说是让老年群体真的是防不胜防。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宣传的一种现象，我觉得目前还是急需要去整改的。那么我们的整改情况怎么样呢，童处长？
2: 好的，主持人。那么经过初步核查三家的经营主体呢都存在着对于普通食品的这个功效进行虚假宣传的这样的一个违法的问题。他们的手法呢主要是通过店内的这个宣传的海报宣传单页口头宣讲的方式对于他们在售的这些富氢水、藻油还有胶原蛋白肽这些普通的食品违规的宣称他们具有疾病治疗的功能和功效。实际上这些宣传的内容呢和产品的实际的属性是严重不相符的，是属于一种典型的涉老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目前呢这个我们执法人员已经现场责令三家门店立即整改，停止所有的违规宣传行为，同时固定店内的监控宣传的物料等相关的证据，对三家的主体也正式予以立案调查，案件也正在调查处理当中。下一步呢我们省局也将督导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从严从快查处，同时呢也要以执法办案为切入点，持续深入地推进我们的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紧盯像这个片子当中提到的这种老年食品养生产品这些销售的门店，严厉查处涉老虚假宣传等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规范我们养老消费市场的秩序。好，谢谢。
1: 好，其实这里面我当时我记得我们在直播的那天大家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我就觉得他们在这个宣传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就可能包括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就是大家听了之后就会觉得他这个宣传好像听上去很真实，就是我们在对于像他们做这些宣传，我们前期包括我们对于市场上这些
2: 虚假宣传的夸大功效夸大虚假宣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同时呢我们可能对老年群体，我们的老年朋友日常也要这个加强我们的这个普法的这个宣传 提醒他们要增强这些辨别的意识和防范的能力。
1: 好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家里的这个父母啊，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要是多一份的

0: 陪伴，多一份的关爱，对吧？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如果说此刻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就如果说您要想买一件是不管它是食品还是说保健品，我觉得如果说金额比较大，我觉得回家多和子女商量商量，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把了一个关口。
1: 嗯，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同类问题啊，就是淮安市淮阴区的王先生反映，他家附近的健康生活馆啊，天天给老人上课，号称啊这一张床垫能够让老人家睡出健康啊，躺着享福，售价高达20000元。那么明摆着其实啊，我觉得看上去他就是一场骗局，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的老年人他就会相信啊，甚至是深信不疑啊。我记得那天片子里面的老人家就甚至说我借钱我也要买这个床垫。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家的行为，目前我们调查处理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节目播出以后呢，我们淮安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也是迅速行动，针对媒体曝光的线索、群众投诉的举报的内容进行了综合研判。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初步认定当事人涉嫌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已经依法立案调查。那么案子目前也正在这个查办过程当中，下一步我们也将督导属地市场监管局尽快的查清相关的违法事实，固定相关证据，依法依规从严处置，坚决打击类似的坑老骗老的虚假宣传行为，形成执法的有力震慑。
2: 是的，是的，骗子呢主要是给老年人制造这样的一种恐慌。那么在此呢，我们想呢，这类案件呢主要是发生在寒暑假期间，那么可能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0: 对，
2: 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老年人呢要注意这样的一个诈骗案件，就是一旦接到这类电话，那么不要恐慌，一定要果断的挂掉，然后呢就是要跟自己的孩子的父母、老师或者是他的朋友来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此外呢，我们还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啊，就是如果要是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一定会依法严处的，不会说因为你缴纳了保证金就可以免于处罚。
0: 对，不会说因为你交了钱，你该受的这个惩罚就没有了，这个其实是绝对不会的，对吧？
2: 对的。
0: 好。在这我们也特别提醒，就像严总刚刚提醒大家，就是广大老年朋友，就是我们接到这类的电话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孩子的父母，包括老师，包括朋友，就首先第一你是应该进行信息的核实，不要盲目的轻信因为你如果是轻信的话，那就是上了骗子的当。而且刚刚严总也讲了，对于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公安机关一律会依法处理，说不存在说你把所谓的这个保证金你给交了就说我就免掉处罚，不会拘留，这些其实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特别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盐城盐都的老年人刘某参加这个梦想家园工程领取养老金说是需要邮寄黄金被诈骗的问题。好，严总。
2: 这案件呢，它是一个打着国家金融储备旗号来骗取黄金的新型案件。那么这一类案件呢，它包装的非常专业，迷惑性呢也极强。我们在此呢就是提醒凡是冒称国家工作人员以缴纳黄金来换取国家养老金为幌子，要求转账购买黄金或者是购买其他的贵重物品等来进行邮寄交付的，这些都是诈骗。此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冒充客服来要求关闭平台功能，随后呢就诱导老年人来下载具有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来获取登录密码、支付密码、验证码等关键信息，骗取老年人资金。这类案件呢也会时有发生。还有呢，就是以高额回报来诱导老年人来进行投资理财的，要求老年人线下交付现金、黄金来进行投资的，这些也都是诈骗。就是针对这种涉老年人的诈骗案件我们公安机关通过完善风控模型、主动预警预防、精准上门劝阻、依法严厉打击，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年以来，全省老年人被诈骗的案件，无论他的案件数和损失数，都同比分别下降，分别下降了40.6%和56.8%。虽然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在此呢，我们也要提醒，就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手段不断翻新，希望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关注我们公安机关的反诈宣传，因为我们公安机关呢，会针对许多高发的、多发的和新型的案件来进行宣传，就是老年人关注了我们的宣传，就可以提高自身的。

0: 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遇到可疑的情况，如果你要是一时间拿不准，那么也请你拨打9616-9611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我们公安机关会做出一个非常那个权威的答复。
1: 嗯，好的。所以最后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可疑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我们最正确的做法、最直接的反应，应该就是第一时间拨打9611来进行举报和咨询。所以说9611这个号码大家可以把它记好。好的，各位，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江苏省公安厅反诈总队啊副总队长严东尼的回应。我们今天的处长在线呢，我们就为大家关注到这儿。另外呢，给大家做个预告，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关于农业农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3: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4: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3: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4: 海上生明月。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6月22号，为救治一名台湾女童，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外科医生薛雷在南京明基医院历经了3个小时的采集，成功捐献1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上午11:30捐献结束后，这份珍贵的生命活种被立即转运，由中国红十字志愿者护送，飞越山海，跨越海峡，奔赴台湾，为身患白血病的女童点亮重生曙光。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跨越海峡的生命接力。
3: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5: 6月22号，在南京明基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来自盐城滨海县的志愿者薛雷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这些生命因子将给一名台湾白血病患儿送去重生的希望。历经近3个小时，共成功采集1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薛雷成为了江苏第1891位捐献者，也是江苏第5位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台湾同胞的志愿者。薛雷是盐城滨海县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有着20多年外科临床工作经验。他比常人更清楚，对于许多血液病患者而言，一袋配型相合的造血干细胞意味着什么。这份缘分的种子早在2014年就已埋下。当时深耕临床一线，拥有多年行医经验的薛雷，在一次无偿献血时主动留存了血样，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12年后的今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长成了连接两岸生命的桥梁。今年3月，薛雷接到了滨海县红十字会的电话，通知他与一位台湾白血病小女孩配型成功。造血干细胞捐献有着严谨规范的流程，从初期身高、体重、血常规、肝肾功能等基础筛查，到基因信息建档入库，再到初配成功后的高分辨基因复核，每一步都层层把关。为了确保捐献顺利，薛雷主动清淡饮食，调整作息，截至捐献前共减重15斤。
6: 3月5号，我接到县红会的电话，告知我和一个小女孩，她身患白血病，配型成功了。当时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激动的。我知道这种配型几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在电话里面当时就答应了，是救人家小女孩一条生命。
5: 谁也未曾料到，这场跨越海峡的生命接力一路跌宕起伏，满含牵挂。体检筛查、捐献筹备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意外却猝不及防而至。 5月11号，台湾患儿病情骤然恶化，生命一度岌岌可危，捐献计划被迫临时按下了暂停键。此后，薛雷日夜牵挂，满心焦灼，默默为素未谋面的小患儿祈福，盼望孩子挺过生死难关，驱散病痛阴霾。所幸善意终有回响，5月21号消息再次传来，患儿病情稳步好转，重新达到了移植条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薛雷第一时间敲定行程，6月17号赶赴南京入院调养，注射动员剂，全力以赴为这场生命续航做好准备。这场失而复得的生命约定终于在6月22号迎来了圆满结局。
6: 前几天一直在用动员剂，可能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现在目前还可以。我想我作为医务工作者呼吁大家能多多献出自己的爱心，为需要帮助的这些白血病患者提供一份爱心。我们医生救人的话是救死扶伤，这种捐献造血干细胞是以自己的一种爱心去救人的，其实说到底意义是一样的。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5: 薛雷由此成为盐城首位为中国台湾地区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江苏省红十字会向他颁发博爱奖章，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为其颁发捐献造血干细胞荣誉证书，表彰他的大爱之举。此前薛雷也曾获评江苏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6: 其实3月5号接到通知以后，离我们小孩高考还有大概3个月时间，这个期间他对我的支持也是非常大的，默默的鼓励我。其实我们小孩从小就受我们耳濡目染，他也想做一个医生，学中医，通过这一次更加肯定了他想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做一个救死扶伤的人。
5: 在采访中薛雷说道，能救人一命是莫大的幸运，没想到可以帮助海峡对岸的小朋友，两岸本是一家，血脉相连，我倍感荣幸。采集当日，薛雷躺在病床上，看着温热的血液顺着导管流入血袋，眼神澄澈而坚定，期盼患儿早日恢复健康。妻女守在一旁为他鼓劲，也为他倍感骄傲。采集室里温情涌动，薛雷的女儿薛子瑜刚刚参加完高考，受到父亲影响，她也立志报考医学专业。薛雷妻子程娟紧紧握住丈夫的手，坦言家中从此多了一个远在台湾时时牵挂的小女孩，期盼孩子早日康复，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薛雷女儿薛子瑜感慨，
7: 从知道爸爸要来捐献这个事情开始，我心里还是比较忐忑的，但是也很支持他。从小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我也能知道救死扶伤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首先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会去拯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所以我也能更加坚定自己高考之后会选择从事医学方面。
5: 这份跨越海峡传递生命的希望，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也续写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依的温情篇章。我们也希望海峡对岸的小朋友早日康复，迎来崭新的人生，让大爱跨越山海，让同胞连心生生不息。

0: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现实生活中，很多朋友可能会对捐献造血干细胞感到陌生甚至恐惧，还会担心是否影响身体健康。其实现在的捐献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和安全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是所有造血细胞和免疫细胞的起源细胞，它具有自我更新、多项分化和归巢，就是定向迁移到造血组织器官的功能。它不仅可以分化为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有研究发现，造血干细胞还可跨系统分为多种组织器官的细胞，因此是多功能干细胞。那什么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呢？适龄健康的公民捐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输注到原已衰竭或者摧毁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的患者体内，重建患者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达到治疗恶性血液病骨髓功能衰退、部分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部分遗传性疾病等近百种致死性疾病的目的。这个过程就称为造血干细胞移植。那捐献造血干细胞影响身体健康吗？其实造血干细胞有非常强的再生能力，失血或捐赠造血干细胞之后，可以刺激骨髓增加造血，1到2周内血液中各种成分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时候，只采集混悬液约每人次200毫升，仅含造血干细胞约10克左右，对捐献者本身无不良影响。目前国内使用的动员剂安全可靠，造血干细胞采集资质审查严格，基于上述几个方面，造血干细胞是安全、科学、无损健康的。采集过程呢，是从外

0: 周血中分离造血干细胞，就像成分献血一样安全无痛，其血液成分会回输到体内。捐献后，造血干细胞具有极强的再生能力，1到2周就可以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不会对健康造成长期影响。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4年1度的世界杯激战正酣，与往届世界杯赛事集中在深夜不同啊，本届赛事因北美时差，多数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清晨到上午时间段。记者走访市场时发现，江苏不少老字号早茶店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着世界杯直播，市民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的体验足球乐趣。
2: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3: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2: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服务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4: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2: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5: 我们呢一共出了2个套餐，一个是338的5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2: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0: 看球赛配早茶，在我们江苏可能也有朋友是看着球赛吃着水蜜桃的。6月又到了水蜜桃成熟的季节，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水蜜桃似乎越来越甜了？一些消费者呢也心存疑惑啊，水蜜桃这么甜，是不是打了甜蜜素或者泡了糖精呢？这种甜味会不会是科技产物，吃多了会不会伤身？今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一一拆解，帮您安心吃桃不踩坑。在采访中，南京市质检院工程师申荣向我们介绍，首先啊，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按照我国现行法规，甜蜜素等人工甜味剂不得在鲜食水果中使用。虽然市场上曾有个别使用甜味剂浸泡脆桃的违规案例，但是对于正宗的水蜜桃而言，无论是打针还是泡药，技术上根本行不通，消费者不必过滤。那么水蜜桃的甜从何而来呢？答案来自3个天然因素。申荣：
6: 这主要是因为优良的品种、充足的光照、显著的昼夜温差，水蜜桃中的果糖含量比较高，而果糖的甜味感知度是要高于蔗糖和葡萄糖的，因此吃起来格外甜美，但实际上它的糖含量并不夸张。
0: 数据显示，水蜜桃的糖度每100克含糖量近似12到15克，属于中等含糖水果，远低于成熟的香蕉和荔枝。更值得一提的是，水蜜桃属于低升糖指数水果，升糖速度平缓，饱腹感较强。 即便是控糖或者减脂的人群，在合理分量

0: 下也可以放心享用。从营养角度来看，水蜜桃是实至名归的健康派，其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以及钾、镁、铁等矿物质，同时含有果胶等膳食纤维和多酚类植物营养素，有助于消化和抗氧化。那面对种类丰富、色泽诱人的桃子，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挑选呢？其实主要看四点。看外形，优选果形圆润端正、表皮完整光洁的。观色泽，选择白里透红、红晕自然均匀的。摸软硬，轻按果身以轻微有弹性为佳。闻气味，凑近果柄部位有自然桃香的为优质鲜果。此外，选桃啊，不可盲目贪大，个头偏大但手感偏轻的果实可能有空心、汁少、甜度低等问题。专家指出，成年人一次食用一个中等大小的水蜜桃即可。水蜜桃的存放也很有讲究，一般来说，九成熟和熟透的水蜜桃到手即可撕皮食用，不宜放久。七至八成熟的鲜桃置于阴凉通风处，不沾水，不堆叠，一到两天内食用口感最佳。申荣，
1: 果肉偏硬一点的桃，我们可以松散的装入保鲜袋，放到冰箱的果蔬层冷藏保鲜3到5天。但需要注意的是，用这种方法存放久了会降低桃子的甜度和香气。如果对于没有完全熟透的水蜜桃是不适宜直接冷藏的，因为低温会终止后熟的过程，导致桃肉发硬，甜度流失。
0: 夏季气温持续攀升，不少人都担心啊，高温会不会使药品变质呢？于是就将各类药品一股脑地放进冰箱里，这个操作真的科学合理吗？家中常备药品是否需要专门避暑储存？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2: 南京市第一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潘锡丁提醒，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一不小心家里储存的药物就会中暑，因为部分药品高温之下会发生性状或者是化学结构的变化，导致药效丧失，甚至产生有害物质，需要冷藏保存。
3: 没有开封的胰岛素、干扰素、疫苗等需要在2到8度的环境下冷藏保存，而含有益生菌、活菌的这些药品需要冷藏保存，以保证菌群的存活率和活性。那另外呢，像滴眼剂、滴鼻剂、滴耳剂等虽含有防腐剂，但是夏季的高温也容易滋生细菌，而部分不含防腐剂的液体制剂也需要密封冷藏保存。那多数的真空包装的中药的汤剂呢，也需要冷藏。
2: 生活中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或者是有儿童的家庭，一般都有囤药的习惯，因此药品的正确存放就非常重要。潘锡丁提醒，药品说明书中的贮藏条件条目对药品的储存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需要仔细阅读。
3: 一般呢，存储条件中指的阴凉处是指我们人体的舒适温度，一般不超过20度。冷藏是指我们家庭冰箱冷藏时的常用温度，也就是2到8度。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药物存放不可贴近冰箱内壁，粘上了冰箱内壁的水珠也会影响疗效。那常温一般是指室温，即10到30度。值得注意的是，江苏的夏季如果室内不开空调，一般是达不到室温的标准的。
2: 针对不少公众关心的说明书中有关药品的储存光线的问题，潘锡丁提醒，
3: 遮光的话一般是只用不透光的容器包装，那我们可以将需要遮光保存的药物放在遮光的盒内或者是棕色的药瓶中。而避光是指避免阳光直射，一般来说所有的药品都应该避光保存，不要放在窗边或是阳台等阳光容易直接照射的地方。那此外呢，汽车的仪表盘、挡风玻璃处都属于阳光容易直射的地方，都不建议我们摆放药品。
2: 江苏的夏天气温高，湿度大，片剂、胶囊剂、胶丸、颗粒剂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潮解，尤其是胶囊或者是胶丸在受热或受潮后会变质。潘锡丁提醒，这一类药物储存的方法就是拆封之后外面的锡纸包装袋不要扔掉，应该将剩余的100/100的药品套入储存，避免遇光分解，保证药品的稳定性。
4: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5: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4: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5: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4: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盘点一周新闻，一起听见江苏。

近日，全球首艘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内核船舶“红旗氢能一号”在无锡完成第一阶段的联吊联试，今年底将下水试航。有别于传统船只动力，红旗氢能一号搭载行业首创的氢油动力系统，具有安全性和长续航优势，将打破内核船舶传统燃油动力局限，破解氢能上船的技术瓶颈。印象中国2026短视频征集展示暨科技新城运河明珠落射采风行首发活动近日在无锡市惠山区落射镇启动，活动以短视频为载体，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来自英国、俄罗斯、摩洛哥、格鲁吉亚等国的海内外创作者、国际友人、媒体记者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赴一场讲述中国故事、交流多元文化的光影之约。活动期间，短视频创作者、媒体记者们将深入江苏多地，用镜头捕捉水韵江苏的秀美风光与多样魅力。近日，一杆刻有李公祠公秤铭文的清代大红酸枝古秤现身常州。这根巨型古秤秤杆完整完好，总长 2.88 米。目前，恒器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藏品为杭州馆藏清代红木古秤，杆长 2.37 米。常州这杆秤王在材质、品级、存世年份、自重、最大称重等核心指标上全面超越现有的记录藏品。在这个端午，同纵同圆香飘两岸，2026年南京市栖霞区第七届港澳台青年端午趣味运动会热闹启幕了。港澳台青年各族学子与国际友人齐聚一堂，在传统体育竞技中挥洒青春汗水，在端午民俗体验里共沐千年文脉，以最鲜活的方式共庆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作为栖霞区港澳台青年交流的品牌活动，端午趣味运动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七届。近年来，活动始终以文化为桥，以青春为媒，让越来越多的港澳台青年在栖霞感受到了第二故乡的温暖。点护生态绿美昆山环保大讲堂台协会专场活动近日在昆山举行。这场环保大讲堂瞄准企业日常环境管理中的痛点和盲点，把政策送到了企业家门口，把服务做到了企业心坎上。近200名台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充电，与会台企代表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学习，不仅加深了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理解，更提升了企业环境风险防范和规范化管理能力。近日，两厢竞美羊城跃健第二届两岸青年电竞嘉年华在苏州相城开幕。作为嘉年华最大亮点的两岸电竞交流赛，以英雄联盟为主项目，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的12支青年战队同台竞技，在切磋互动中增进彼此友谊。赛前，电竞 coser 走秀、机械传递舞表演点燃现场氛围，运动员代表及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两岸青年代表互赠纪念品、美好祝福。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俗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

0: 一天以内呢，先后在三家洗浴中心扬言要轻生，想洗霸王澡啊，结果呢，悲剧了啊。男子刻意瞒亲属关系和姑姑的女儿结婚生女，13年以后起诉离婚，傻眼了，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3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王潇律师，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啊，一天呢啊，先后在三家洗浴中心啊高消费，消费完了以后啊，采取吞食异物啊、扬言自杀等极端手段报警，而且肆意的辱骂服务员，企图呢借公安出警、送医救助等方式逃避支付费用，就是想洗这个霸王澡。哎，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王潇律师。王律师您好。
2: 哎，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4月25日，烟台芝罘区一天里连着来摆明了想洗霸王澡。更离谱的是，结账时他开始吞食异物，接着扬言轻生，想借出警送医这套流程躲掉消费费用，三家店加起来拖欠了2000多元。一开始李某还百般抵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配合调查，可民警一边调监控一边走访取证，把零散线索一点点串起来，最后形成了完整证据链。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吞食异物啊、扬言自杀等方式逃避付费，是什么行为？这个是一个寻衅滋事呢，还是一个诈骗啊？有朋友留言说敲诈勒索，咱来看一看是什么行为啊，王律师。
2: 这个在我看来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了，因为他这个行为非常直接啊，他就是借消费这个纠纷嘛，无故生事嘛，强拉硬要，这个是符合我们寻衅滋事的特征的。
0: 但是寻衅滋事啊，就是他有治安处罚，有刑事犯罪、寻衅滋事罪，对吧？他这个行为是一天以内先后三家洗浴中心多次，我们说叫多次，多次指的是三次，他刚好是三次，这个是刑事问题，寻衅滋事罪吗？还是治安处罚？
2: 这个涉及到刑事犯罪了，这个我们法律上规定的叫强拉硬要，或者占有，我们讲占用公司财物的，就是我们讲情节严重，它有一个1000元以上，还有一个三次，就高老师您提到这个三次，这两者呢都是我们讲的情节严重的表现，那是肯定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0: 两个所谓起刑点都踩上了，一个是1000元以上，它是欠费2000多，还有是三次啊。那这个寻衅滋事罪啊是怎么量刑？您提一提。
2: 刑事罪呢，我们通常处罚就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或者管制啊。
0: 还有严重的是5年以上吧？
2: 是也严重的5年以上了啊。
0: 五年以上到多少？一般指的15年啊，到多少？
2: 一般我们讲5到10这个概念
0: 啊，5到10这个概念。
2: 司法实务当中讲5年上，但是它一般是处于10年以下的啊。
0: 那这个案件应该是5年以下吗？
2: 这个案件在我认为是5年以下。
0: 那为什么？
2: 这个里面呢，当然会考虑几个情况了。我们就通常的实务来讲，这个人我认为他可能判了1到3年啊，因为他呢有可能有一个这个事后的我们讲的公安在跟他解释了之后，他可能酒醒了，他有个认罪认罚，在我们法律上讲的是可以去从轻减轻的。另外呢，他的金额呢虽然是1000元以上，但总共也就2000来块钱，主要的情节来说呢，大概在1到3年左右，
0: 显然是5年以下啊，不会太重。如果说我们问一下，如果说没有达到三次，假设2次，这个还涉寻衅滋事罪吗？还是寻衅滋事的治安处罚？但是他这个金额假设已经过了1000，这个还涉罪吗？我们问一问啊。
2: 他是这样的，法律规定的这个情节严重呢，就是1000元以上或多次，所以呢，他择一他就构成了。
0: 那还是涉罪，达到一个就涉罪了。
2: 是的。

0: 好，所以这个案件涉嫌的是寻衅滋事，哎，为什么不构成一个诈骗或者是敲诈勒索？有朋友问了，这为什么不是啊？您解释一下。
1: 那我们讲这个敲诈勒索，主要是让对方呢产生这个我们讲的错误的认知，那么从而谋取钱财，都是以所谓的叫以占有为故意的这么一个情况。敲诈勒索它的这个恶性更强烈了，但是呢，寻衅滋事呢，我们讲的它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叫无事生非、逞强耍横这种特征。
0: 那诈骗呢？因为还有朋友问诈骗，诈骗有点像，就我明知道我没有钱，我口袋里空空，但是呢，我好像我就高消费是吧？给人造成一个哎我很有钱的一个印象，我可以支付得了，其实我根本付不了，然后我就耍赖，我要自杀呀，怎么样啊？吞食异物啊，这有点像诈骗的感觉，为什么不是？
1: 诈骗呢，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它要让我们讲的被侵权方或者受害方要产生错误的认知，让人家主动去把这个钱拿出来，比如说浴场。他现在的特征明明是我就不给，反正他是逞强耍横，担任这种一个无赖的这么一种方式。但是诈骗呢，是说让浴场产生了错误的行为，浴场说好这个钱没问题，我不需要你付了，像这种叫诈骗。
0: 就是别人基于一个错误认识，然后主动交付财产，
1: 哎，
0: 这个意思对吧？你虚构一个事实，隐瞒一个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让别人啊主动交出这个财物，这个还不是他是耍赖，所以诈骗也够不上，是寻衅滋事罪啊。但还有一个，就这个李某啊，故意和服务员发生争执，甚至还动手呢，撕扯这个服务员头发，辱骂服务员等等，很恶劣。就他这个是故意伤害呢，还是一个侮辱？那刑事应该够不上啊，是治安处罚吗？还是说这个行为也囊括在寻衅滋事里头？因为寻衅滋事有一个随意殴打他人，有这么一条，好像这个到底怎么来定性，是单处还是分别处？这个行为。
1: 在这个案件里面肯定是一个单处，他构上寻衅滋事呢，他的从重处罚情节就包括了使用辱骂撕扯啊这种极端的方式啊，属于情节严重的一种鉴定方式，他肯定是处以刑事犯罪内容了，
0: 实际上就囊括在寻衅滋事里头，不在单处故意伤害或者是侮辱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报假警，就是他想借助警方的手段，然后我不想去付这个费洗霸王澡是吧？这叫不叫一个报假警啊？
1: 这个我认为可有报假警的这个情况的啊。如果说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再连续的不间断的通过这种报警的方式，实际上都囊括在寻衅滋事里面。
0: 就是这个报假警也不会再单处，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也不会，也囊括在寻衅滋事里一并处罚了。
1: 是的。
0: 哦，所以讲了这么多个行为，最后只是处以寻衅滋事罪啊。
1: 对。
0: 然后。欠的费2000多，显然要付吧，逃
1: 不
0: 掉哈。
1: 这个是肯定跑不掉的啊。
0: 那对洗浴中心3家嘛，有没有一些赔偿呢？
1: 他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2000多块钱，我们这3家洗浴中心呢，他肯定可以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中来提出这个索赔的。高老师问到这些延伸的一些这些损失呢，包括我们讲这些商家啊，可能有停业啊，影响一些经营损失啊，那采取相应的证据是可以，也是可以一并主张维权的。是的
0: 一般包括哪一些？比如说营业的停业
1: 啊，
0: 还其他的哪些啊？
1: 停业损失包括安排人员去处理这个警情啊，产生的一些误工损失啊，甚至有一些监控的调取费用啊，像这种的维权发生一些交通费啊，都是一些合理损失。
0: 如果有证据要赔，没有的话很难举证，可能也难以支持，就是这一块啊。然后对服务员有辱骂、有殴打、撕扯头发啊，怎么样？这个是怎么赔？
1: 这个其实也涉及到了我们讲的一个民事赔偿责任，造成人家这种有确实有身体损伤的，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费啊，甚至一些误工工资这些。那么有这种辱骂行径的，人家比如说看心理医生啊，造成这种我们讲心理创伤的，他也可能存在一些医疗赔偿，并且还有可能延伸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但是精神损害在实务当中呢，一般以伤残等级为界限，要构成伤残才会支持。
0: 但是如果这个男子李某已经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就没有吗？有还是没有？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它是肯定是被刑事案件所说的刑事责任所吸收掉了啊。
0: 吸收掉是没有，还是您的意思是在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是可以获得？
1: 这个一般不会，
0: 也没有 都没有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由此而看病就医，精神方面的这个诊治，这是可以的，对，
1: 是的，
0: 这是没有问题啊。好，还有这个李某自己吞异物是吧？就自残的哈，这种方式啊。他肯定要就医啊，医药费全自担，是不是？
1: 那这个肯定是他自担
0: 啊，毫无疑问。所以就这个事儿您提醒一下好不好，给这个各方的提示。
1: 我们讲的就是第一个呢，公共资源肯定不能随便去消耗的，像包括我们讲虚假报警啊，还有就我们消费者一定要遵守一定的消费底线啊，这个我们说霸王早霸王餐肯定不能去做的。
0: 然后呢，如果商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合适？
1: 第一时间选择我们通常讲的110啊，一定要报警处理。
0: 但是以往我们讲过类似的什么霸王餐的等等，好像这个霸王的行为不太一样，似乎面临的处罚好像也有区别，这个您能不能也提醒一下？就一律都是寻衅滋事吗？好像根据各种行为还有不同。
1: 对，
0: 就是，
1: 我们讲叫寻衅滋事呢，它有我们讲我犯罪行为，它也有一般违法行为，所以这个款项就1000块钱，它是一个法律的标线，所以这是一个红线，就千万要记得这个事情。
0: 那我们也谈一谈，如果说达不到这1000块钱，或者没有多次3次以上，那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拘留？咱也提示一下
1: 啊。对，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也构成上我们讲治安处罚的这种标准呢，它可能是处以5天以上10天以下的这个拘留，而且公安部门还可能处理500块钱以下的罚款。如果说情节稍微轻一点的，比如说就一些相互的一些拉扯啊，简单的一些，那公安部门也是有权利给你处以5天以下的拘留，500块钱以下罚款的。
0: 我刚刚问的就是，如果所谓的霸王餐霸王早只是会涉嫌寻衅滋事，不可能其他的什么诈骗啊盗窃啊其他的似乎都不会是吧？
1: 这个其他的罪名它的特征不太构成
0: 啊，都不会，包括治安处罚也不会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王湘律师做客节目。好，王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嗯，好的。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让我们的大律师来帮助您。我们所有的服务呢都是免费，关键是所有的咨询啊都是有问必答。哎，只要您问了，我们必答，都会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所以请大家记好参与方式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陈律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爽老师。
0: 嗯，你好，请说。
4: 就是一个女孩，那个患病去世了，她在生前问她好朋友借了钱，那么现在好朋友现在向她的父母要求偿还，也向法院就是提交了诉讼，法院受理判决了。那么现在法院判下来，就是说判决书上面是这样写的，就是说让她的父母和他的继承人用那个李和的那个财产偿还债务。目前来讲，就是他父母快了是没有任何那个李和的那个财产，
0: 没有继承，
4: 只有一个没有继承，只有一个那个丧葬费跟抚恤金。现在就是他的父母比较担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正在生效期嘛，就还没有到还钱的最后期限，那么就说他当时拿了。
0: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

0: 有噪声噪音。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啊，隐瞒亲属关系，和姑姑的女儿呢结婚生女，13年以后啊，两人感情啊破裂啊，一块到法院的起诉要求要离婚，结果呢双双傻眼了。来，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王潇律师。王律师您好。
3: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阿某与奴某恋爱后刻意隐瞒亲属关系，于2013年登记结婚，2015年生育一女，婚后两人共同出资35万元购房，此后奴某以务工为由常住父母家，疏于陪伴妻女，双方频繁争吵致感情破裂。2026年5月，两人一同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并分割财产，确定子女抚养权。在核对双方身份信息时，办案人员查实阿某是奴某姑姑的女儿，二人属于二代旁系血亲。
0: 好嘞，王律师啊，这个女方阿某呢是男方奴某姑姑的女儿，你看两人属于是二代旁系血亲，因为我们国家有规定，就是直系血亲啊，或者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啊，禁止结婚啊，他这婚姻应该是无效吧？您讲讲法律规定哈。
3: 对，他是这样的，那个呢，我们首先民法典1048条，就是高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像他们这种情况是禁止结婚的。那么民法典1051条又讲的是存在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这种情形，那么婚姻是自始无效的。所以他这个肯定是叫无效婚姻。
0: 这个直系和旁系三代，您稍微提一提，什么是直系啊，什么是旁系三代啊？大家有个这个直观的感受啊。
3: 对，可能它是一个法律词汇嘛，可能深色一点。我们用一个比较直白的话这样讲，就可能比较好理解了。我们讲直系就很简单，我们和父母和祖父母辈三代，就上两代和下两代，这个都叫三代以内的叫直系亲属。
0: 那下两代就比如说我的儿子女儿，然后孙子孙女，这个意思了。
3: 对，当然
0: 这么一个顺下来的是吧？
3: 对，法律上还有一些特别情形，比如说我们讲养父母跟养子女受抚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他也算。
0: 那三代以内呢？旁系呢？
3: 旁系呢，我们一般讲的就是血出同源嘛，同辈的，我们讲堂兄弟、表兄弟、姑表兄弟、舅表兄弟。然后如果是三代呢，讲的就是比如我们讲叔伯姑姑、侄子侄女、舅舅姨和外甥外甥女，这个概念。
0: 叫三代旁系血亲
3: 三代。
0: 好，所以这个是无效。我们顺便再提一下吧，因为这个婚姻无效其实除了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还有哪一些是无效，咱在这儿也普一普法，还有两种啊。
3: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国家明文规定的叫重婚，第二种呢就是叫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
0: 对，这三个是婚姻无效。婚姻无效是自始无效，什么叫从一开始就无效，一直无效，无论多少年都无效，叫自始无效哈。那像他这样的啊，他两个人去起诉离婚了，就如果说是自愿协商离婚，因为自始无效这个你也协商不了也离不了，同样的就是如果是法院也没有办法去判离，自始无效，那法院会怎么处理呢？
3: 高老师刚才提到了，就哪怕是你是协商的也不行，因为你本身不存在这个合法的婚姻，你就不存在离婚的基础，所以协商也不行。那么法院像这种案件呢，有可能就向他们进行释民，然后法院可能会把沟通函联系到这个我们讲的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到时候就会把他们的这个结婚证啊注销登记。
0: 出一个沟通函，然后就注销这个结婚证。
3: 对，
0: 就宣告婚姻无效了。
3: 对
0: 啊，那就是解除一个同居关系了，这么一来是不是啊？
3: 对，实际上他们的对客观的状态就叫非法同居关系啊。
0: 现在这个非法两个字已经取消了，同居关系哈。
3: 对，就叫同居关系
0: 啊。那怎么解除呢？同居关系啊？
3: 同居关系呢，其实它关于一些子女抚养啊，关于一些财产的分割，都类参考这个我们都是婚姻法相关规定。
0: 就是同居的财产分割。

0: 参照婚姻法相关规定，那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按同居期间这个怎么划分财产，如果这样的话。
1: 同居期间呢，它是我们讲的先确定你同居期间的共有财产，那么这个共有财产第一个尊重双方的分割意愿，第二在双方没有分割意愿的情况下，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一般是也是按照出资比例啊，我们讲生活贡献啊来划分，
0: 出资比例贡献大小去划分，就共同的一些财产，共同买的一些东西啊怎么样，那个人的就归个人，这个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一分为二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然后孩子的抚养呢，是看哪一方对孩子更有利吗？
1: 是的，他主要也是照顾我们讲的小孩的这个发展的情况，更对孩子有利的一方会一般会具备抚养权。
0: 就他这个近亲结婚啊，婚姻无效，对当事人双方没有处罚吧？就只是无效哈。
1: 对，他这个是没有处罚的啊。
0: 哎，但是当时办那个结婚证的有关的登记机关，你不审查吗？有人会问，你都给办证了，不是你的过错吗？他们要不要担责任？办证机关，
1: 这个说实话，这个他不好担责任，因为我们现在的民政的这个登记啊，他基本上以婚检为主要的手这个条件，那么对于他们这个真正的直系啊，还是甚至旁系，他没办法去审查的。
0: 他只是形式审查，
1: 对
0: 吧？要靠当事人如实陈述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要诚实，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两人好哈，会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啊等等很多问题的。同时也违法，是吧？所以您最后提醒两句好吗？咱就要结束了啊。
1: 就是确实这个婚序，这个叫公序良俗，近亲结婚这个都肯定是要注意的啊，这个对自己发展也不太好。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切身的造诣。
3: 北京时间2:00。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先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将会关注的重点啊。那今天我们将会这个名医坐堂这个名医来了这个环节呢，我们将会来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徐双波副主任医师。那我们将会来关注到，你看口腔科嘛，肯定是关注口腔健康哈。关注到从儿童到老年，我们如何做好全身。

0: 明周期的口腔保健。其实刚才我跟徐主任沟通节目的时候啊，他也跟我讲啊，说其实现在马上暑假要到了，每到暑假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啊。看一看牙齿啊，检查一下或者说复查一下这个视力啊，有很多常规的工作要去做。那我等会儿也特别想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儿童的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日常要做好哪些事情，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家长在这个牙齿啊龋齿，不管是要不要拔这个牙，什么时候去整形等等哈，这些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去知道的一些常识，今天想请徐主任好好的来做一个介绍，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和我们来对话。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去就可以来留言了。各位朋友，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像今天如果有口腔问题，就及时的留言。因为昨天啊，我就发现下节目之后看到有一位男士啊给我们留言，他也是想问一些问题，那我就只能跟他去建议还是要去医院挂门诊，然后把我们连线的专家的门诊时间告诉他啊。那如果说在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尽早的留言，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请专家做解答了。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找到 Live 互动，点击进来，找到名医座堂留言。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不同阶段口腔健康的侧重点各是什么？当牙齿真正缺失后，很多人觉得缺一两颗不碍事儿，就拖着不处理。缺牙长期不修复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徐双波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主任徐双波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徐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这个理清一个概念哈，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口腔。

0: 修复，那口腔修复它具体可能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说，哎，这个补牙，我相信肯定是这个口腔修复哈。那补牙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不是除了它之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口腔的这种修补的工作，或者说口腔修复是一个什么样大的概念？
1: 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口腔修复学呢，是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个主要的核心这个专业。那么它呢，就是包括哪些呢？主要我们临床上就是可能，患者朋友可能就是最多的就是，比如说牙齿有蛀牙了，对吧？有洞，那也是属于这个牙齿的修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牙，比如说这个少了牙、缺了牙、拔了牙以后，然后呢，我们这个装牙也是属于。这个叫修复的范围，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牙齿有的这个不好看，对吧？就是比如说前牙有的时候可能有凸比较凸啊，或者说这个颜色不美观，那么不好看，那可能也会寻求这种修复，对吧？就是美学的一些修复，那也是属于我们这个修复的范围。或者说还有的就是因为这个牙齿的一些磨损啊，然后呢导致我们可能吃饭，哎，有的时候感觉嚼东西嚼不烂，嚼不动。那么我们进行一些咬合的重建，也是属于我们修复的范围，啊，
0: 实际上就是只要是跟牙齿有关的，是不是就都可以理解为口腔修复？对，口腔修复，可能也包，
1: 从字面上听就是修复嘛，就是可能就是把这个牙齿可能修补啊，都可以理解为那个。那可能另外一块就是一个口腔正畸，就是矫正，这个两个就是我们口腔就是两大专业，啊。
0: 两大专业，口腔修复和口腔正畸，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请您把，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口腔修复这个部分，好好的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哈。就是我们从这个年龄段来讲的话，咱们先说小朋友吧。我相信小朋友可能就是也是，也是咱们这个临床或者说门诊上常常会看到的患者，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孩子蛀牙的特别多。
1: 对，是的，是的。
0: 那，
1: 我们临床上可能有70%吧，就是小朋友，就是尤其是这种，比如说学龄前儿童，可能有5到70%的小朋友都是有蛀牙的，就包括我们医院或者说底下的一些，他们去一些做一些调研，去学校，然后呢发现这种就是乳牙的龋坏是非常常见的。
0: 乳牙的龋坏就已经非常常见了。那
1: 对。
0: 可能比如说咱们到有的时候到学校啊，可能也做一些这个讲座呀，或者说帮他们做一些检查呀、筛查哈。那么我们可能也会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一些小朋友他就容易这个蛀牙呢？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可能这孩子喜欢吃糖，家长可能管得不那么严，所以他就会容易蛀牙。
1: 主要情况呢，就是现在跟我们这个饮食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的饮食呢都比较精细，然后呢，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食物啊，就是含糖量确实有的可能，现在一些比如说糖果，或者说饼干，或者说蛋糕，这些都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那小朋友们可能接触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如果你口腔卫生不注意，家长如果没有做好这种监督工作，对吧？然后可能。特别是小朋友嘛，可能刷牙可能也刷不到位，那可能会加重这种龋齿的这种发生。
0: 就是一个可能我刚才在跟您说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这孩子喜欢吃糖，而糖是最直接的、直观的，是我们知道哦，他一定是可能对牙齿不好的。但实际上，您刚才讲了以后，我发现有很多糖它是隐藏的，比如说蛋糕里面可能有一些零食里面它也有糖，但是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就忽视了。然后，再加上孩子，他可能这个，您说的刷牙不到位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吃了这些，一个是吃不吃，你怎么来对待他呢？
1: 那可能有个误区，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牙齿不疼，对吧？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可能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对吧？一般就是说，可能大家对这个叫什么乳牙，可能尤其是乳牙，可能不是很重视。但是呢，确实就是说，这个概念应该来说，大家要纠正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乳牙。如果说你发展下去，就是从小洞开始，就是不进行及时的处理，最后发展成为这种，龋坏生了，导致牙髓炎，导致根尖周炎以后呢，它这个炎症呢可能会破坏底下的这个牙槽骨和下面的这个恒牙胚，那么对我们后续的换牙

0: 是有这个很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影响和破坏。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这个家长要引起重视啊，就不要觉得这个牙我要等到换牙了，什么再去处理它，这种就是说小洞要及时的补起来。
1: 嗯，
0: 啊。
1: 就是它如果再继续往下破坏的话，它您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牙槽和那个恒牙胚，恒牙胚就是你那个恒牙胚就是恒牙的小种子给破坏了，但是怎么长出来呢？可能就麻烦了。
0: 就是说你、对对，而且呢，有的时候你这个乳牙就是说如果过早的坏了以后你不处理、到时候它这个相邻的其他牙齿呢也会就是说可能会一些萌出不齐啊，长歪了，就是说会排列不齐。
1: 哦，
0: 就是说歪七扭八的，到时候
1: 哦，还
0: 会
1: 这样，
0: 那也会影响后续。对，比如说你这个牙坏的很厉害的，那有的时候变成残根了、那上面牙的也伸长啊，对吧？然后呢，会引起这个叫什么牙裂不齐啊？
1: 哦，还会引起周边的牙齿它不整齐，然后还会引起它对应的那个上面或者下面的牙齿会长长。
0: 对对，
1: 哦，所以这个
0: 尤其是有的小朋友，他那个牙，比如说。拔得早了，就是说确实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了，提前拔掉了，对吧？那我们要及时的要给它做一个间隙保持器，这样子呢，能让它后续这个恒牙长出来能有空间。
1: 哎呦，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看我们身边有好多，我觉得戴那个牙套的小朋友其实也挺多了，到了可以正畸的时候，而实际上有可能，如果我们把有一些工作做在前面，他可能到那个可以，就是他可能就不需要去做正畸了，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啊，各位啊。那好，我们也这个请教徐主任一下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些，比如说饮食的习惯啊，或者说刷牙卫生的习惯哈，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其实保护牙齿的习惯，可能就是一个是饮食，一个是卫生习惯，是吧？那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习惯这个事儿啊，它可能是伴随人很长的时间。他如果说，就是这个习惯不好，可能就算是补了牙，或者说，这个给他做了什么样的处理，他习惯不好，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牙齿也出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的这种，牙齿的这个习，这个保护牙齿的习惯有哪几个？您给我们画个重点。
0: 就是这个我要提一下，就是说除了我们就是说做好这个口腔卫生，对吧？就是监督这个做好刷牙啊，包括这些饮食啊，我们也要尽量注意这个含糖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要控制，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提醒一下，其实小孩儿就是儿童呢也可以，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预防保健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进行给牙齿进行涂氟，
1: 涂氟
0: 我们可以进行3到6个月就是涂一次氟。这个呢，就是说从乳牙裂就可以开始进行的。另外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六龄牙，就是我们六七岁换牙萌恒磨牙长出来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一些窝沟封闭。
1: 窝沟封闭
0: 啊，对，这个呢也是对我们恒牙的一个保护。现在这两个项目呢，应该来说，我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这些家长朋友的小孩有没有进行做这些防护。应该来讲，这两项应该是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普遍的，这个对牙齿的一个进行预防保健的一个项目。
1: 徐主任，
0: 应该是常规开展的。
1: 徐主任，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关于这个涂氟啊，我印象我们家当时在幼儿园的时候，好像每个学期还是每多长时间是有这个。应该是社区医院会到幼儿园去统一的涂氟的，好像是有这个项目的。那也就是说窝沟封闭，实际上我们的小朋友在是不是在恒牙这个长出来之后自己要去做一下这个工作。
0: 恒牙我们是肯定是建议要做的，那如果说乳磨牙有的小朋友能配合的，对吧？但是呢，相对乳磨牙可能使用的时间短一点，所以呢就是说可能必要性方面没有这个恒磨牙这么迫切。就是说恒磨牙我们家长一定要换了以后一定要把它带到医院里来进行给我们医生进行评估。如果我们发现窝沟深的有这种龋坏的这种进展可能的，那我们就要及时的给他把这个窝沟封闭做起来。
1: 这大概是几岁呢恒磨牙长好？
0: 多数小朋友是在第一恒磨牙六七岁就已经开始就是长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给他那个做了。
1: 六七岁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要带到这个口腔医院然后去看一看他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这个窝沟封闭，让医生帮忙看一看。那徐主任，我们继续。

0: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时间轴来说哈。那么到了这个中青年阶段啊，一般来说，比如说年轻人啊，咱们在门诊上遇到比较多的牙齿问题，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一方面可能还是最常见的，可能还是龋病，对吧？
0: 嗯，
1: 就是中青年的这个龋病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就是牙齿的一些修补啊，可能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牙周炎。
0: 嗯，
1: 就是牙齿松动。那往往有的患者来，他牙疼牙疼呢，他没有蛀牙，但是呢，他的牙齿就是开始松动，然后呢，也会进一步发展松动。疼痛，然后牙龈这个出血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0: 嗯，那你像这个牙齿的缺失哈，就您刚才讲到了，可能是龋病啊，是不是龋病是占到了主要的原因？还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牙齿的缺失呢？
1: 牙齿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外伤，
0: 哦、
1: 但是
0: 外伤
1: 呢，可能是这种学龄期的儿童，比如说这个前牙比较常见，对、
0: 哦、
1: 撞的。可能哎，就是脱位的，比如说或者是折断的，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是不能保留，那只能拔掉的，
0: 哦，
1: 也有，
0: 哦，其实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讲，这个意外造成的牙齿的缺损，看样子也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那如果说发生了比如说磕碰然后牙齿有这种可能，我想有的可能是整个是可能掉了啊，有的可能磕一半磕一个角啊什么的，那是不是就是您刚刚讲有一些是可以去保留的，有一些可能就没法保留，这分别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我要提醒的就是说，就是如果遇到有的这个牙齿完全脱位的，对吧，那及时的要把它含在嘴巴里，或者呢是要放在这种含有牛奶或者说生理盐水这种，不能干放。
0: 嗯
1: 啊，然后及时的就是带到医院来进行就诊，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复位。
0: 嗯，
1: 那么复位以后应该来说，尤其是对这种年轻恒牙，应该是效果非常好，完全可以就是说后期能够恢复过来的。
0: 嗯，就是含在嘴里。
1: 嗯
0: 啊，含在嘴里，我觉得比较方便的哈。嗯，然后因为你不一定马上能找到牛奶或者说生理盐水啊，你含在嘴里，千万不要把它干放、嗯、哦，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嗯，是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就是像这种牙齿的这个缺失哈，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我不就是缺了一颗牙吗？我吃东西也不大受影响，可能特别是他要藏在里面，他也不大影响美观，就可能他就拖着，他不及时去处理。那么如果是长期的，比如说缺了一颗两颗牙，他不去修复的话，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呢？是不是因为刚才您讲到小朋友的时候啊，我们听到了有一些就可能上对应牙会长长啊，或者说牙齿不整齐啊。那如果是成年人呢？如果是这种缺损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隐患？
1: 我们临床上也很常见，
0: 嗯，
1: 也是就是有的是有误区的。哎，我缺了这颗牙，他说我旁边还有牙，对吧？就是说我可以靠其他的牙来嚼东西，就不及时的进行这种镶牙或者装牙。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有这个邻牙这个倾斜，或者说上面对合的牙齿伸长，然后最后呢导致你这种咬合这个发生一些紊乱，有比如说牙齿的、
0: 哦、
1: 对，还有甚至有的还有开合，对吧？咬合关系就是有的或者说伸长的严重的，我们发现他想装牙，但是呢他这个比如说底下牙缺失了，上面牙都已经咬到这个下牙的牙床了。
0: 嗯
1: 啊，
0: 会长那么长啊、
1: 就是、
0: 如果是成年人，他那个牙还会再继续长啊？
1: 会
0: 哦，
1: 会
0: 哦，
1: 嗯
0: 哦，真是没想到。
1: 而且有的、
0: 嗯，
1: 而且可能就是说每个人这个变化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有的呢可能几个月就会发生这种伸长啊或者倾斜的变化、
0: 嗯、
1: 有的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你牙拔掉以后3到6个月以后呢，就是这是一个最佳时间进行及时的这种修复。
0: 假如说啊，徐主任，假如说那个对应牙长长了、
1: 嗯、
0: 已经长到下面这个牙齿的这个位置了，那你要再补的话、
1: 嗯、
0: 怎么办？要把上面磨掉是吧？
1: 那最快的方法，那可能就是我们把上面的牙截掉，就是做完根管治疗以后，我们会给它做个冠，但是要把它就是通俗的讲，把牙齿锯短了。
0: 嗯，
1: 锯短了以后做个冠以后，然后下牙再进行这个种植啊，或者说其他的活动假牙修复。
0: 那就是多了个事儿。嗯，
1: 那肯定的，因为你做根管、
0: 嗯、
1: 做冠、
0: 嗯，
1: 这个费用啊、周期啊都会增加。
0: 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这种方法其实也是对牙上面的牙是有怎么说呢，可能是有损伤的，对吧？
0: 嗯，对，
1: 因为你要把它锯短以后做根管做冠。那么还有一种方法，那但是周期比较长，但是呢就是说相对比较推荐的方法，就是用正畸的方法，
0: 嗯，
1: 把上面深长的牙齿进行这个压低。
0: 哦，但是都我听着都感觉是，这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事儿，多了一个事儿。
1: 对，
0: 所以在临床上可能这样的情况比较少吧，不会说有人说啊，我该补的我不补，完了以后上面长长了，我再来补，然后再还要去处理上面就那个对应的牙，有吗？临床上有
1: 常见
0: 啊？
1: 临床上很常见，
0: 很常见啊啊！
1: 对，所以像我，比如说种植牙前，我都会进行，比如说经常遇到这些的话，我们会联合正畸进行一些牙齿的一些就是处理，
0: 嗯，
1: 包括像正畸的压低。
0: 嗯，
1: 或者说就是很常见嘛，有的这个咬合发生了这个变化的，或者说旁边牙就是倒得很厉害，
0: 嗯，
1: 有的牙倾斜的角度非常大，那你如果直接安装的话，就是说会跟这个邻牙产生一些三角形的间隙，不容易进行食物的清这个残渣的一些清理，
0: 嗯，
1: 所以这种牙就要把它扶正，就是用正畸的方法打个钉子把这个牙拉直了，
0: 嗯，
1: 抬齐了，然后在中间种牙。
0: 希望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知道了缺了牙要及时去处理，千万不要等到那个牙齿旁边的牙齿歪了倒了斜了，然后先还要把它给正畸，然后上面的牙长长了还要把它给去处理，然后再去补，哦，那真的是太麻烦了。我想无论是我们耗费的精力时间还有就是花的钱可能都是要大大增加的。嗯，那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就是请您给我们讲了，我觉得这个科普特别重要，就是如果缺牙我们要一定要去及时的去做处理哈。那我们还要请教您啊，就是我们知道有那个装假牙，有的可能就是去种牙，有的是还有好像还有固定桥，有不一样的这个修补的方法。那么我们在哪些情况下选择什么对应的方法？您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你这个提的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上经常
0: 遇到的。嗯，
1: 对，就是人家就是患者来了以后就要问医生，就是我这个牙怎么装比较好，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首先从就是说目前来讲，种植牙呢肯定是就是说相对功能啊舒适度是最接近天然牙的修复方式。那如果就是说身体条件，我们这个牙槽骨条件包括身体的基础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肯定是首选种植。
0: 嗯
1: 啊，
0: 就是
1: 那
0: 条件允许啊，这个它的可以说它的体验感最好。嗯，
1: 对。那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身体就是允许呢，
0: 嗯，
1: 因为可能有的我们常见的是老年朋友可能装牙，那老年朋友有的呢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基础疾病，对吧？
0: 嗯嗯，
1: 那如果说遇到一些比如说他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或者说他本身的基础的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没有得到控制的，或者说他心脏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基础问题的心脏或者说脑部，比如说常见的什么一些脑梗啊，他正在服用一些相应的药物，那可能对我们种植手术有影响的，那我们可能暂时就是说不建议做种植。
0: 嗯，那如果是不建议种植的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1: 那我们就可以选这种就是我们传统的活动假牙，
0: 嗯，
1: 或者说做这种传统的固定桥，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活动假牙，传统的活动假牙，它的这个比较方便，它是不需要手术，但是呢，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异物感比较强，
0: 嗯
1: 啊，活动假牙因为它有一些有钩子啊。有上面有一些寄托啊，可能嘴巴里头呢，可能而且每天呢还需要摘带清洗，
0: 嗯，
1: 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讲，而且它的咀嚼效率可能只有恢复，跟我们这个天然牙相比呢，只能恢复30%左右，
0: 嗯，所以，
1: 啊，所以咀嚼效率会差一点，
0: 嗯，嗯，
1: 所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他耐受不了种植手术的，他可能要只能选择这种活动假牙，
0: 嗯，
1: 那如果是有的情况下，比如说他缺的牙不多，然后呢比如说他本身旁边的牙齿他是之前做过根管治疗的，那比如说或者说也需要做牙冠保护的，那我们可以顺带做固定桥，
0: 嗯，
1: 可以一举两得，就是正好把中间缺的牙也装上，把两边的牙也保护起来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可能会适合做一些固定桥的修复，或者有的比如说我种牙但是他那个空间很小，我可能种硬放一颗钉子呢可能都不够空间， 那么我可能会选择就是做固定槽，因为利用两边牙的这个空隙来调整这个中间缺牙的这个位置。

0: 是不一样的，因为根据你人的这个条件来判断相应的一些方法。嗯，那徐主任，我们再向您请教一下，如果说要种牙的话哈，那么从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去挂门诊面诊啊，到最终他戴上了这个牙冠，那整个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中间可能要经历哪些关键的步骤呢？
1: 那我们一般来了以后，我们首先要给他就是要拍片拍 CT， 评估他的骨头的条件，然后呢评估他的全身状况，然后进行一个牙齿的进行一个口腔和全身的一个状况评估以后呢，已经是非常牢固的，
0: 非常牢固，
1: 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
1: 对，这个不用担心。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因为我们种植牙，你如果想让它使用的寿命更长，那么我们就要相对就是说我们的维护就是也要跟上，
0: 就是还是要保护的好一些。
1: 对。
0: 好，谢谢徐主任。那接下来我们回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徐主任，我们大蓝鲸上面有一位听众留言，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特别的实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超市里面啊，看到很多琳琅满目的儿童牙膏，真的是五花八门，应该如何选择呢？这是来自于5033小伟的提问，就是五花八门的那个儿童牙膏，我们怎么选？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怎么选？
1: 其实牙膏其实就是一个帮助清洁的，对吧？就是它的就可能五花八门，可能它添加的一些就是添加剂呢，可能说口感上面啊，或者说相对来讲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品牌厂家不一样，但是它基础功能都是帮助我们这个清洁剂，帮助我们口腔进行清洁的。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可能只要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低龄儿童可能要注意它这个一定要是一个低剂量的一个就。或者说早期的它吞咽功能很小的时候，你可能要含有就是不含有氟的，
0: 对，
1: 后面呢是要含有这种低剂量的氟的，儿童牙膏
0: 就是
1: 对含氟量你要关注一下，
0: 最主要就是含氟量，其实其他的口味倒是次要的。
1: 那可能对超市里头琳琅满目的可能是一些，对吧？
0: 对，
1: 可能它
0: 有的是草莓味的，橙子味的，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含氟量。哎，其实我跟着来跟着这个小伟的问题问一下，那徐主任，就是我们大人的牙膏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它是什么口味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啊，有一些什么有亮白的，他说的好像有亮白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特色。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到底怎么选呢？
1: 这个我需要就是要提一个，就是有的误区，有的可能觉得哎牙龈出血了，对吧？我就提一下，就是可能临床常见牙龈出血了，他们经常会问我们选什么牙膏。但我想就是说哎，他们会觉得我换个什么云南白药什么之类的，对吧？我们可能比较常见。但其实牙膏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些美白牙膏，它里头可能添加了一些摩擦剂啊，包括那个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作用。但是呢就是说我说到临床上比如说牙龈出血牙龈炎，这不是靠牙膏能够，就是说你刷牙肯定注意一点肯定好一点，但是呢一般牙龈炎你可能还是要定期的进行一些洁牙，然后来帮助我们这个牙龈炎就是减少这个牙龈出血的产生。那么就是说就是你不能说完全依靠他们，可能有的患者可能把牙膏当成药一样去使用，
0: 那是不行的，
1: 对，
0: 就是我感觉您的这意思就是我们其实要返璞归真，就是你牙膏起到的是一个辅助清洁的作用，而不是它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功效，可能这个功效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它不是药，实际上它不是药。
1: 对，往往很多有的就是比如说美白，那么我们临床上有专门的这种美白剂，就是美白凝胶，然后我们可以进行美白。但是牙膏这个美白呢，可能他们加了一些摩擦剂以后呢，会可能有一些短期有一些效果，但是呢长久方面还是不够的。
0: 您的意思就是牙齿其实也有专门的可以去做美白的这个方法是吗？
1: 对，我们有这种全口的就是牙齿美白。那我们也是比较就是开展的也是比较多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提的问题。我们有位听众啊，他说他34岁，最近呢牙齿缺损了一块儿，它不是整个，说目前的症状是喝凉水咬食物触及到那个缺损的缝那个旁边哦就会疼。他说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是要补牙吗？
1: 那像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归成是牙体出现了一个。

0: 缺损，然后造成的一个敏感。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会让会评估。如果说这种缺损我们可以补的话，那我们可以给它补起来。但是如果说这个缺损比较大，范围比较大，如果说补牙，它可能这个固位效果不够的话，我们可能要做嵌体或者做冠来进行一个修复。嗯，那
1: 或者说如果它这个缺损有的缺损是很小的，那我们可能进行一个托拧处理就可以了。
0: 对，我就想问这个，如果说它这是疼了，它有感觉了；如果说，比如说缺了一点点，有的人他可能缺了一个小尖尖，一点点，他又不疼又不痒，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不去管它了，这个会有什么后果吗？嗯，如果说确实是一个小的角，那比如说不是太影响，我们可以也可以进行调磨一下，然后呢，这样子不会刮到舌头啊或者嘴唇啊这些软组织，然后呢，我们定期的检查。
1: 看他这个，就比如说这个是因为，比如说偶尔的，还是说这个确实有隐裂或者说其他的风险的，我们也要评估。哦，就是，可能即便是缺损一点点，我们要稍微重视一下，看看他后面会不会再继续发展哈。
0: 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说，我六十二岁了，上排只剩三颗牙了，现在戴的是活动假牙，但是感觉呢，吃东西使不上劲儿，还会经常磨得牙龈疼。他说我想做种植牙，但是我有高血压，每天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在九十一百四左右，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种？嗯，像这位老年听众提的，他这个如果说他这个血压应该说已经控制下来了，那么经过控制的血压，他是应该是可以进行这个种植手术的。 那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评估他的这个牙槽骨的情况，一般我们会进行拍 CT， 进行看他这个上颌牙槽骨的骨量够不够，进行评估过后，再给他一个确定的一个治疗方案。
1: 牙槽骨的情况哈，我就是我听到他讲说上排只剩三颗要种，他种的话种的数量很多啊，徐主任，像有一般来说会有种这么多的吗？
0: 有，我们全口种都有。
1: 哦，全口种都有。哇，那这个，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种植牙，它一般要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它如果种一颗和种多颗，它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它，比如说它种多少颗，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时间也差不多呢？我们比如说全口，比如说我们种的话，我们可能给它设计，比如说我们上半口可能打 6到8个钉子，上下一共可能会，如果是全口的话，打12个钉子，那我们是手术的时候就是同期进行，一次就完成了。然后呢，它这个骨结合还是需要3到6个月，3到6个月的这个骨头这个愈合，然后再进行一个，或者我们中间呢，可能也可以做一些临时
0: 意识进行一个过渡性修复，然后3到6个月以后再更换这种永久性的这种，修复。
1: 也就是说，它种一颗和种多颗，它的过程是差不多的，不会因为你种的多，你等待的时间长，或者说这个消耗的这个精力更多，那我觉得还好一点哈。那好，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我们有位听众他说，我今年38岁。 有一颗门牙小时候磕断过，做过烤瓷牙，用了快10年了，最近发现牙龈边缘发黑，有时候呢还有异味，我想换成种植牙，但是又担心拆掉以后牙龈会萎缩，我这个情况到底是该换还是不该换呢？
0: 它这个门牙应该是之前的这个修复体已经不密合了，然后本身它可能这个修复体可能早期我们可能是不是它用的是烤瓷牙罐， 所以可能会有金属，金属呢可能你这个边缘所以会出现一些黑线啊，或者说颜色不密合以后导致的一些变色情况。那么如果说评估它的牙根，如果说还能继续利用，那我们只要把这个外面的牙冠换掉，然后换一个新的更密合的这个牙冠。那如果说它本身的牙根就是已经我们评估了本身牙根有一些炎症，
1: 或者说，一些不适合保留的情况，那我们拔掉以后再进行种植。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它是换一个牙冠的话，它会不会多少年之后它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说现在可能这个牙冠它各方面的材质啊更好，可能这个问题以后不会出现了？
1: 这个呢，我们要看它这个牙冠换了以后，这个要看这个它本身，比如说牙槽骨啊、牙龈啊，这个萎缩这个变化的

0: 情况。
1: 嗯，
0: 一般可能这种牙冠8到10年可是一般是平均啊，寿
1: 哦，
0: 命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但时间再往后，那可能有的人出现牙周问题以后，那可能还是会再度出现一些颈部的这个不密合，
1: 嗯，
0: 也有
1: 那也就是说，这个
0: 啊。
1: 情况也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

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呢是5月11。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白天呢，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以多云为主。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8度啊。那么前面说的30到31度是淮北地区的气温，最低温度呢，江苏东南部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8到19度。总体来说呢，不是很热。那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18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阴，20到29度。后天是多云，19到30度。今天有同事问我说，哎，是不是出梅了呀？还没那么快啊，7月初才会出梅。哎，那今年梅雨季节好像挺有意思的。前几天下了雨，那后来接着一长段时间都不下雨了，而且气温是偏低的，就是最高温度也就在30度左右，感觉非常的凉爽啊。那么昨天走在路上，我还在想呢，我说如果说梅雨天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啊，希望来一打，这样的夏天真的是太舒适了。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呢，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啊，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了，使改良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2026年南京市水稻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日前呢在南京浦口举行，一批智能化农机装备将会集中亮相。眼下正是春碱收购的时候啊，那么今年的蚕农是不是丰产又丰收呢？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啊！你知道是什么水果吗？其实这里说的不是某一种水果，而是街边的果切。想问一下大家，街边的果切你觉得卫生吗？觉得干净吗？能买吗？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今天的这条资讯非常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关注啊。6月25号，也就是今天，是第2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日前呢，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字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这片曾经的盐碱地使用了太湖淤泥营养土，并且辅以综合改良措施，今年夏天实现了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只有225斤。盐碱地我们知道它曾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呢，它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呢，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了，这就是改良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我们来听本台记者丁凤云和刘正泽的报道。
2: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

0: 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左武告诉记者，
1: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2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0: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地，作物难以生长。省沿海集团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2: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集合。我这些想法是 amazing， 这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0: 此前，曹薇薇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2: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0: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薇薇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2: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的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0: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数百公里运抵东台条子泥，沿海集团安排了590亩盐碱地接收。一直扎在田头的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主管刘国明记忆犹新。
3: 环保集团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0: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专家咨询会，
3: 发改委召开一个现场的会议，确定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的撒到田里。
0: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左武表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刚性底线，为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环保集团系统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1: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0: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4: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河湖淤泥它的质量都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对地下水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5: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还是顺顺当当的。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的只有225斤，而使用了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达到624斤。使用了营养土，再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的，亩产达到768斤。使用营养土。

0: 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达到860斤。你看，数据清晰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有显著的增产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后，那就更上一层楼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2: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左武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3: 将太湖淤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用作盐碱地改良用营养土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2: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谁去破局，多部门协调，谁来统筹？当时听到这个想法，他也咯噔了一下。值不值当？
4: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有值不值得的问题。但这个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啊，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因为我们盐碱地改良是这个面积很大，也是我们比较有潜力的竞争根据的一部分。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2: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作物坦言，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3: 未来推广需政策和财政上给予多重支持。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省发改委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0: 好，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当天，听到这条新闻，大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啊，说实话，我听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心潮澎湃啊。这怎么能够想得出来的啊？首先能有这么个点子，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太湖的营养土，太湖淤泥啊，好是好，可是呢，它这个淤泥呢，对于太湖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无处安放的负担。而盐碱地啊，盐碱地我们知道这个寸草不生，产量很低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改良。改良的话呢，投入成本也很高啊，是被遗忘的角落。那怎么就有人想到了说，我们不如把那个负担放到这个遗忘的角落里啊，把他们俩放在一起，那不就是找对地方了吗？是不是？所以当初能有这个想法的人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了不起。再有呢，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又敢于大胆去干的人，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了想法之后，咱们要评估啊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去做，到底是实地去改良这个盐碱地投入的成本高呢，还是说我去把淤泥运过来，然后呢把淤泥跟营养土进行有效的啊，把它怎么来适应啊，具体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方法我们也不太懂啊，是都是非常科学很专业的一些这个措施。那么怎么才能够让这个淤泥适应这个盐碱地，并且又能在这里面能够提高啊，让作物在这儿生长，并且能够提高产量，这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咱们的专家科学家去突破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实践证明做成了啊，真的做成了，我们从刚才的一组数据就看出来了。那在这样的一个从无锡太湖啊把它给这个移过来的淤泥，在这片盐碱地上它完全能够适应了，而且在这里种的小麦，我们再加上一些后期的科学的管理啊，那么它的产量最高能够达到860斤。哇，真的是，我想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测产数据的时候，一定是拼命的鼓掌啊，发自内心的高兴啊，这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现在

0: 在呢，当然其中说到一个词儿叫不计成本的投入来做成了这件事儿，可见做这件事儿其实所花费的钱是很多的。也就是在江苏这样一个财力相对比较雄厚的，同时又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力量支撑的省份才能做起来。当然未来也要通过各种途径来降低成本。那江苏是一个试点，那放眼全国来说，盐碱地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太湖的优质淤泥也不少。怎么才能够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负担把它放到一个该放的地方，实现双向奔赴能够实现共赢呢我想这个放在全国来说，未来推广开来将是会是一个这个效益很高的这样一个产业，更好的就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事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到南京的浦口。2026南京市水稻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就在南京的浦口举行，有一批智能化的农机装备集中亮相了。现在大家对于智能农机啊真的是特别的关注啊，因为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利用智能化的农机，提高我们农业的作业效率我们是在现场要去看一看。他们呢是通过插秧加施肥加除草同步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下种的效率的。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在南京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田里，高速插秧机往来穿梭，嫩绿的秧苗整齐成行。现场搭载变量施肥系统的插秧机成为全场焦点。该装备集成了北斗定位、人机交互等功能，能实时更新耕层深度、土壤电导率等数据，如同给农机装上了智慧大脑，实现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通过它的那个两个电机板，然后传数据，然后实施地里面的变量施肥。在插秧的时候，我们把肥料放到肥箱里面，就是一次性直接就可以把肥料施到地里面，不用再二次拿无人机或者其他的施肥机再拨肥。我们的这个效率大概提升将近有一半。
1: 现场演示的插喷同步插秧机能同步完成插秧与封闭除草，除草剂均匀喷洒在秧苗根部形成药膜，避免了传统作业中插秧机碾压破坏药土层的问题，可大幅减少全生长剂除草剂用量。现场还演示了水田埋茶搅浆平地机、变量施药无人机等11种先进装备。智能化装备的推广让种粮大户们切实受益。福联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种植水稻4000亩，目前插秧进度已过半，全程机械化作业让下种跑出加速度。
3: 哪个地方缺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变量施肥就可以多撒下一点，哪个地方不缺肥，我们这个就是少下一点肥，就是在我们这个施肥当中能够给我们的肥料能够节约到10%左右。
1: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30万亩，截至6月16号种植进度已超47%，预计6月底前全面完成。随着一批批智慧农机的落地应用，我市下种正从传统模式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为稻麦轮作单产
4: 走向海外市场的核心优势。
5: 三叶芹既能入药，也能当作新香料，是药食同源的作用。然后我们的这个三叶芹基本上是销往海外。
4: 产业兴则百姓富。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
6: 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新鲜农村和你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好，和大家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科普中国发布了一篇文章，登上了百度热搜。那文章题目是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其中说到，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的果切逐渐火热起来了。商家呢，很贴心的将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哦。而且呢，价格还不太高啊，真的是便宜又好吃。那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平时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些果切呢？买来尝一尝，觉得好方便，里面呢什么都有，西瓜的、甜瓜的、苹果的、梨的、香蕉的，哎，它拼成一盘儿，什么水果都能吃到，而且削好了吃起来格外的方便，是不是？但很多人都忽视了，这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的神器。那么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就是

又是安全风险啊，没变水果滥竽充数啊。那他是把水果全切开来了，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水果旁边有点坏的，然后把坏的切掉了，把好的部分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给你。有专家说，水果一旦出现霉变，只要有一个发霉点儿，其中的有害物质就已经侵蚀其他部位了，所以这样的水果其实整个都是不能吃的。有时候我们平时在家里看到，哎，这个桃子嘛就这么一点烂了，舍不得丢啊，就把它那个坏的部分去掉，其他的还可以接着吃嘛。哎，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啊，但后来学习了之后发现不能这样啊，有一点坏就扔，真舍不得是不是？特别是香蕉，有时候就是它熟过头了啊，有的地方烂了，那烂了之后觉得把烂的扔了吧，其他地方还能吃呢。哎，其实不是这样啊，整个都不能吃，都要扔掉啊。再有呢，就是卫生情况堪忧啊，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这个操作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洗手消毒呢？有没有戴一次性口罩呢？有没有啊戴手套呢？说不定他是说的难听一点啊，这个上完厕所都没洗手啊，过来给你切这个水果，然后呢手套什么口罩都没戴，边聊天边切的，那口水喷的跟啥似的，你说你这能不能吃吧，恶不恶心吧。再有咱们再讲究的啊，这个水果切了之后啊，它的这个刀具砧板有没有洗干净，如果都没有洗干净就这样切给你吃，你放心吗？还有呢，就是制作存放时间不明啊，这放在摊位上看起来挺漂亮的，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切好了放在那儿的。那现在是夏天呢，很多地方温度都已经达到30度以上了，在这个温度之下细菌繁殖是很快的，所以呢那水果又是甜不拉几的，这真的是细菌的快乐天堂啊。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街边的果切虽然很漂亮很方便，但是咱们真的不要买啊！有人说还要去挑选哪个什么店铺去买，别挑选，挑来挑去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咱就不买，要买就买完整的水果好不好？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一些什么卡拉 OK 厅啊，去唱歌的时候他也会上一盘果切，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他是现切的还是什么时候切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卫生条件下切的，所以不要去点，不干净，吃了回家之后拉肚子，你还以为是那天晚饭吃的不干净呢，其实说不定就这个果切给吃的。所以说它是最脏的水果，真的是一点没错。提醒大家啊，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这种街边的果切，自己回家自个儿切行不行？

0: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1: 眼下也正是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说到水蜜桃哪里最好吃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最好吃，对，这个品牌效应在那儿呢。但是你知道吗，在盐城的盐都区有一个叫环市水蜜桃采摘园，他们家的水蜜桃也很不错，清甜可口，当地的老百姓啊非常的认可。好，我们接下来就到环市水蜜桃去看一下。
2: 缤纷夏日，田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走进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满目青翠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于桃林之间，手法轻柔地摘下枝头成熟的鲜果，小心翼翼放入铺有软垫的果筐，清甜果香随着采摘的动作在空气中流转，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沁人心脾的清爽。
3: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金红、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桃子个头圆润饱满，糖度稳定在14度左右，汁水充沛，吃起来清甜爽口，果香

0: 十足，整体亩产能够达到3000斤，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1000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1: 依托优质种苗与科学管护，这批桃园已然成为夏日特色的农旅名片。据悉，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总面积达150亩，园内桃树总量超1万株。园区精心引进无锡阳山优质桃种种苗，结合本地水土气候开展本土化改良培育，精心打造出惊鸿、日川、白凤、湖景四大优质水蜜桃品种。园区通过错峰种植、科学调控生长周期，拉长鲜果采摘窗口期，让清甜桃香从初夏一直延续至盛夏，满足不同时段市民的采摘与购买需求。种植过程中，园区始终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准则，全程推行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从源头筑牢果品安全防线，让每一颗水蜜桃都保留自然原生的鲜甜口感。
2: 我们园今年水蜜桃的品质超出预期，种植效益十分可观，整体桃园今年收益能够达到250万元。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抓好果树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桃子的口感优势，同时完善园内采摘配套设施，筑墙休闲采摘一态，吸引更多游客乐园体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持续放大桃园的种植效益。
1: 小小水蜜桃既甜了舌尖，也富了乡野。如今盐都区立足本土特色果蔬资源，以特色种植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推动鲜果种植与乡村采摘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农产铺就乡村增收致富路，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和美乡村夏日丰收画卷。
3: 水蜜桃你喜欢吃，那盘桃怎么样？油盘桃喜不喜欢？它那个颜色特别的漂亮啊，有人称它叫彩虹油盘桃。眼下徐州市贾汪区茱萸山街道财沃村的彩虹油盘桃迎来丰收季了，那现在鲜果是发往全国各地，亩效益十分可观。好，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4: 走进种植户王继瑞的盘桃园，60余亩桃林枝繁叶茂，套袋保护的彩虹油盘桃缀满枝头，采摘人员正加紧打包鲜果，准备发往苏州。桃园里种植了油盘11、金镶玉、金霞等近10个优质品种，头茬早熟盘桃6月8日已开始采摘，鲜果供应可延续至9月。
5: 每年呢，产就是几十万斤啊，每年收入100多万、200万的片，销往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网上销售啊，每天都有新鲜的桃子采摘。现在是零卖呢，就是10块钱斤，装箱就是100块钱一箱。
4: 目前财沃村共有桃树种植户600多户，种植总面积8000余亩。眼下早熟油盘桃正批量上市，中晚熟桃也进入精细化管护阶段。种植户王继兵栽种了300余棵新川中岛桃，面积10余亩，眼下正抢抓管护节点为桃树追施高钾肥，今年预估总产量5万斤，年收入约10万元。
6: 这离采收期还有40天的时间，主要就是呢，无以高钾肥为主，添加这些生物肥，像海藻、鱼蛋白这些东西，增加桃子的口感，防止这些出现裂果、刺果率。桃子进入才是进入膨大期，它的糖分也在积累，这些虫子它都要上的要多，所以这管理这最加强管理，夜里都用那种灯。
4: 从6月到9月，早熟彩虹油盘桃打头阵，中晚熟新川中岛等品种接续登场，实现错峰成熟，长效供货。仙桃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7: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深奇下乡去。
3: 好，一起领略四季美好。仲夏六月，草木繁盛，和风送香。日前呢，兴化市万亩荷塘景区正式开园纳客了。 350亩核心景区内，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30多个品系、近100个品种错落的栖于水面，朵朵莲蕊次第绽放，荷叶连天的诗意盛景，丰富多样的

0: 的国风场景、全程在线的互动项目，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邂逅夏日水乡的好去处。这不，暑假快来了，大家有机会的话，到新化一定不要错过这片荷塘。
1: 步入万木荷塘景区，千米木栈道蜿蜒向前，目之所及皆是无边绿意，亭亭清河立于碧波，有的含苞缀枝，娇羞含蓄，有的肆意盛放，摇曳生姿。行至荷塘深处，喧嚣渐息，芙蓉向脸两边开的清丽景致与风定池莲自在香的悠然心境再次相融共生。
2: 今天我来看了这个万亩荷塘，太漂亮了，太美了，我们可以工作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轻松愉快。
1: 万亩荷塘景区核心面积约350亩，拥有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的30多个品系，近100个荷花品种。为全力提升游客游园体验，今年景区新增了烘托氛围的沙幔和乌篷船，并同步换新了多处国风网红打卡点位，水上游览项目也全线开放，游客可乘乌篷船划木筏泛舟荷塘曲径，尽赏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悠然意趣。在优化游园体验的基础上，景区持续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有清香解暑的荷叶饮品、新鲜莲蓬，有鲜香地道的藕夹、藕粉圆子等水乡小吃，还有兼具颜值和文化底蕴的荷纹团扇、艾草香囊等文创好物。市民游客既能静心赏荷、尽览湖光，也可以细细品味地道的水乡烟火。
3: 今年我们景区呢做了多处的优化升级，景区入口门头全新改造，加装了遮阳棚，园内呢还设有了金蝉戏虾亲子互动区域，可供小朋友戏水游玩。另外呢，我们园区呢又设了国风小院，环境呢清幽雅致，特别方便大家呢歇息乘凉。
0: 哇，真的是特别美丽的地方啊，想想都觉得好漂亮。而且呢，新化那边的早茶又特别好吃，所以这样一个暑假大家是不是要安排上呢？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窦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而节目呢每周还会有一次复播，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下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好了。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肿瘤科的中医师，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肺、胃、肠、胰腺以及肝胆类的问题，包括肿瘤类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窦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在当今社会呢，癌症已经成为了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而肺癌作为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癌种，更是让人谈之色变啊。面对肺癌，我们除了传统的放化疗靶向

0: 治疗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其实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的唐杰主任，来和大家深入的一起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到底有哪些优势。唐主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啊，和大家交流我们说肺癌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也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呢能给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帮助。
0: 唐主任，首先还是希望您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啊，因为肺癌我们大家虽然都知道，但是呢在临床上其实它常见的类型还是挺多的啊，那具体有哪些类型，不同类型的肺癌在治疗上会不会有很大的区别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是问的说非常的关键啊，因为我们说肺癌啊，它这个类型不同呢，那治疗的方案呢，说我们的选择呢，它是也有所差别的。我们如果说从病理类型来看的话，肺癌我们主要分为这个两种，一种是小细胞肺癌，还有一种是非小细胞肺癌的。其中呢，我们说非小细胞肺癌呢，肯定是占我们是在肺癌当中的比例呢是非常大的，也是我们在肺癌当中主要的一个患病的一个群体。它的大概能达到呢，就是我们在肺癌当中呢，能达到80%到85%的这么一个比例。我们说常见的亚型呢，我们说有腺癌、鳞癌，是吧？还有这个腺鳞癌，对吧？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大细胞癌等这几种。小细胞肺癌呢，我们说虽然说占比的比例呢相对少一点啊，只有15%到20%，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呢就是恶性程度特别高，发展呢也特别快。很多的时候呢，它发现的时候都伴随着一些就是说早期的一些转移的一些，特别是容易说像脑转移啊这些地方的转移呢，它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治疗上呢，我们说以放化疗为主呢为主。当然了，我们说后面的话，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说治疗技术的提高啊，这个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免疫治疗啊，也在小细胞肺癌所应用。但是相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来讲，它的敏感度呢，总归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再具体说呢，我们说非小细胞肺癌呢里面的几个亚型啊，我们说鳞癌呢，可能大多可能我们说常见的与吸烟有关，常发生在肺，它虽然能够杀死癌细胞，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它也是就是无伤别杀害嘛，它是好的细胞坏的细胞
0: 一起都杀了，
1: 一起都杀了，所以呢相应的带来一些副作用也比较多。最常见的我们比如说一些骨髓的抑制，对吧？白细胞啊、粒细胞下降、血小板啊、血色素啊会下降，还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些反应，恶心呕吐啊，包括大家很害就是一些女性爱美的人士或者年轻的人士一些脱发啊，这些呢也是的。包括我们后面讲可能还有一些相应的放射性的肺炎啊等等这些不良反应，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医中药也配合上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很好的抵消掉这些这个化疗带来的一些毒副反应、
2: 一些不良反应。
1: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呢我们讲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期间呢，中医也是可以发挥一个很好的疗效的。因为有些患者呢服用靶向药，它最主要也是可能很多人会出现一些皮疹，这个皮疹它是也是给包括口腔溃疡也是的，给患者带来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体验。那我们中医呢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清热解毒啊、祛湿止痒啊，对吧，健脾止泻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患者很好的度过这些靶向治疗带来的一些副反应的一个不适感。最后呢就是我们说对一些晚期啊不能耐受手术放化疗的患者，中医呢也就是说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手段。但我们目的呢不是杀死所有的癌细胞，对吧？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嘛。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就是把肿瘤控制住，不要让它进一步的发展，对吧，缓解患者的症状，最主要就要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然后有质量的这个生存，我们说对肿瘤患者来讲它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对吧？
2: 是，
1: 对，
0: 所以说你看中医在癌症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因为它是全程参与的。并不是说你看像唐主任讲，有些人可能认为你在进行西医放化疗的时候他就害怕，
2: 什么都不能做，
0: 就不敢用中医来进行配合，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一点大家要好好的记住啊。那唐主任，那我们常说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如果说具体到临床治疗当中，它到底怎么个结合法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一些治疗模式能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呢？
1: 好的，这个案例呢在我们临床当中说实话还是比较多的。
2: 您跟我们分享一两个，就在您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当中遇到的一些经典案例。
1: 好的，比如说在临床当中，我们中医主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大家可能就是一个辨证论治，对吧？我们说中医互补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我们治疗手段，特别是癌症这个患者，他整个对家庭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大家背负的这个心理负担还是很重的。但我们说这个西医呢，肯定我们说还是一个肿瘤的，我们不能

0: 否认，这孩子一个主要的治疗手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中医啊，在这些当中啊，我们也是可以全程参与，就是像上面我们所说的，可以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可以看一看在临床当中啊，就是第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术加中医调理的一个模式的吧，适合我们说早期肺癌的患者。这个我曾经就诊治过一位患者，她是一个女性患者，64岁，她是一个肺癌原位癌的一个病史。她呢是2011年把这个原位癌切除了，但切除之后呢，患者呢就是她是一直就是咳喘，入冬之后呢又非常严重，就是更为严重，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感寒之后啊，它更容易发作，特别是近她来的时候近一周啊，就是天气转冷了，咳嗽反复发作。啊，这个近23天以来啊，他咳嗽啊，他就有一个明显加重的一个过程。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诊断啊，我们就是说患者啊，他可能就是一个，他的辩证啊，就是我们可能他的症状，我们刚刚也就大体讲了啊，他恶寒、身热啊、咳喘、气促，他有这些等等动活动之后呢，他就更为严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他的舌苔呢是薄黄的、实红的。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辩证呢就是一个虚实夹杂的，对吧？治疗呢，我们就是用定喘汤来加减，给他外散表寒、内泻里热啊。第二个艾疹的时候呢，患者就是吃了这些定喘汤这个加减方之后呢，就是这个生热的症状呢就明显减退了，咳喘呢也明显减少了，胸闷呢也较前啊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啊。后面的患者就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因为冬天患者出现了一个下肢啊，见一个小浮肿，小便呢也有偏少一点啊，而且便非常的比较轻。我们判断的时候，患者可能还是一个辩证之后啊，是一个肺肾虚耗、心气不足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宣肺平喘、补液肺肾的一个，用麻杏石灰汤来加减。后面这个服用一段时间之后，服用14剂，患者后来复诊之后呢，就症状就明显减轻了。随症加减之后，近6个月，患者的一系列症状呢，就基本上就好转了。在第二个冬天的时候呢，他就过来说，哎，他这些症状就比如说咳喘啊，活动之后这个可能更明显一点啊，他这个症状就非常好的一个症状、
1: 就改善了，是不是？
2: 其实那就是说，他在第一个冬天来调理之后，到第二个冬天再来的时候，其实他的症状已经就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对的，对的，
2: 不会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喘
0: 严重了。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给他用了一些，比如说冬病夏治的，就夏天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调理，
2: 主要身体机能调理好了，
0: 对身体的机能调理好了之后呢，他就更能抵抗住这些，
1: 就免疫力就提高了嘛。
0: 提高之后，
2: 对对对，
0: 患者呢他就很好的就耐受过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不反应了。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2: 这个、好，再举一个，
0: 对，我们说靶向哈，因为现在我们说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也是的，是我们癌症特别是肺癌当中的一个就是说非常经典的或者是治疗模式了。大家现在都在用。所以说适合有8点的这个晚期肺小细胞患者。曾经有一位就是说患者，他的梅姓患者啊，确诊肺癌1年，他是8免联合的治疗呢之后呢20天来就诊的，2021年的9月1号在江苏省民院查的呢是右侧肺上叶斑片影带有这个条索影，还有这个肺门部啊有内源性的软组织密度影，肺癌呢淋巴结呢它是有转移的这种可能的。我们说拍做了一个 PET CT， 后来这个患者他呢右侧肺间呢就有软组织结晶 FD 基我就是这个色相啊，我们说这个它是明显增高的。这个患者呢还同时伴有着骨质的破坏啊、骨转移的这么一些症状。他一诊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就是非常的疲乏非常这个饮食也不好，非常乏力舌苔呢也是非常淡，苔呢是薄白的脉呢是细缩的。这一看我们就患者是一个气阴两虚的吧，同时呢还有一些痰瘀呼阻的一个表现。最后呢我们就给他用了一个益气养阴健脾和胃的解毒，同时呢给他解毒散结。我们呢正好我们医院呢当然我们有一个协定方叫益肺散结方，这个方子也是非常好的。
2: 这是市中医院的咱们的一个中西结合医院的一个特色的方子。
0: 是我当时做这个科研课题啊，或者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么一个方子。
2: 是的是的，
0: 对
2: 的
0: 对
2: 的
0: 对，就益气养阴化痰散结。然后随症加减，患者呢就是治疗了一个服了7天嘛，之后患者就是这个症状呢就乏力的症状明显减轻了，包括胃部啊这个胃纳就是饮食不香啊这种也是就是明显减轻了，后面我们就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再给他加了党参啊、白术啊，给他健脾，也继续服了这个14天。这个呢患者呢就症状呢就明显的就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对。
2: 好，谢谢唐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啊。那我们再次给各位来 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的一些优势。
1: 嗯，
2: 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的唐杰主任。那刚前半段的唐主任是给我们聊到了有关于这个中西医治疗在肺癌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优势。那后面的时间当中，后半段啊，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关注啊，具体有哪些手段来治疗。那节目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唐主任的话，那现在开始两种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一种呢，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我们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将会为您一一解答。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唐杰主任走进直播室，和大家呢一起深入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到底有哪些优势啊。那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唐主任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他所接诊的一些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啊，
2: 是
1: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癌的一些显著的效果。那么唐主任，很多听众可能就会关心了，像一般中西医治疗这个肺癌的过程当中啊，它的具体方法有哪些？除了我们平常熟悉的喝中药之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手段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中医啊，治疗肺癌的方法我们是多样化的啊。我们口服中药呢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说口服中药有好多种，对吧？我们有普通的，我们说常规的煎剂啊，就是一包大概200毫升这种的，还有我们说还有龙煎剂，我们还有膏方，
2: 还有颗粒剂，
3: 还有颗粒剂等等，就是这一个方面呢，是就光一个口服中药就有好多种。
2: 哎，这个我想问您一下，唐主任，就是您刚说的我们这几种中药的这方式啊，就比如说汤剂的，
3: 对，
2: 口服剂的，膏方的，然后颗粒剂的，
3: 对，
2: 您觉得哪一种它的这个纯度会更高一点呢？就，
3: 我们说如果这样的话，最好呢。那呢，还是我们常规的这个
2: 汤剂，
3: 汤剂，对，好一点。
2: 哎，
3: 如果因为我们有的患者呢，特别是肿瘤的患者，他呢就是不能耐受那么多的这个中药，因为一喝太多了，喝下去，
2: 就是药物成分
3: 太多，
2: 太浓，
3: 他喝不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给他做溶煎剂，把它做溶一点，也就那么一点点10-20毫升，然后自己用水稍微兑一下。他就能喝下去了，这样呢，一简单一方面，他患者的耐受度也很好，就这种他是很好的，
2: 就其实正常的这个就200毫升、250毫升，或者是10毫升、20毫升，它其实是可以去调整的，
3: 就可以调整的，就是我们在煎药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可以就是不同的可以把它煎成不同的方式，对，根据患者的需要。可以随时的，就是我们调整。
2: 好，谢谢您。哎，
3: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还有就是一些包括中医的外治法，对吧？包括食疗啊，一些情志疗法等多个方面的。啊，主要我们就是这个，除了口服中药，我们外治法呢也是比较常用的啊。特别是我们在医院，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一些穴位贴敷啦，还有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贴三伏贴啦、三九贴啦等等啊。对于我们说缓解肺癌患者的咳嗽、气短啊，包括胸痛啊等一系列症状，它做一个很好的效果。还有我们说这中医中药，我们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针灸、艾灸、督脉灸啊等等，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我们说这个汤剂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对。
1: 那像中医在治疗肺癌，特别是这个情志调理这一块，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3: 好的，情志讲，我们主要说是一个可能跟治胃病啊和治疾病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因为癌症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疾病，患者呢一般的话一开始。可能一开始对心理承受的时候呢，患者的承受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1: 就心理疏导还是很重要的。
3: 对，我们中医呢，就是说情志疗法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是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对吧？我们讲中医认为呢，就是怒呢肯定是伤肝了，对吧？湿呢我们就伤脾，太忧虑呢肯定是伤我们肺的，
1: 对，
3: 太恐惧呢就伤我们的肾了。这个时候呢，对，所以肺癌的患者呢，经常因为恐嘛，恐我们讲恐了，他不仅可能是肺癌也伤。然后湿气过多也伤脾，恐惧太多了也伤肾，所以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一些病变啊，就是说我们说，正所谓我们临床有一句我们恐怕就是百病啊，就是皆生于气，对吧？这一么一种说法，
1: 对，
3: 下面我们说可以推荐几个情志调节的一个小方法，
1: 对，就简单的一些心理疏导的方法。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说要正视这个疾病啊，接纳这个我们说得了这个病的一个情绪。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过程，可能。有的患者呢可能也就3天5天、可能也调整过来了，但有的患者可能时间一直就背负着这种负面情绪，这是不应该的啊。就是我们总归还是一个慢慢的一个接纳的一个过程，这个首先要接纳这个得了这么一种疾病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情志的一个相胜啊，比如说我们悲胜肺，对吧？我们用喜来胜之啊，有意思的接触我们带来一些喜悦感的一些事物，比如说我们看看，对吧？喜剧啊，听听一些相声啊，对呀、
1: 做一些多让自己能轻松放松的事情，
3: 轻松放松的一些事情啊，一些幽默感的一些电影啊等等，

0: 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呢，我们叫四伤脾啊，就是我们以路甚至就是说我们中医这一个专业术语啊，大家可能听得不是懂，然后解释一下，
1: 嗯、
0: 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种过度思虑啊，有一钻牛角尖的这种患者啊，适当的情绪宣泄啊，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当然了，这种不是说我们是破坏性的乱摔乱砸啊、
1: 嗯，
0: 这种呢，就是我们需要在专业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心理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可以进行啊，这个患者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为肿瘤患者的心理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他一定得了心理疾病，
2: 嗯、
0: 就是说有心理医生去。
1: 嗯
0: 给他去
2: 干预
0: 辅导干预
2: 嗯
0: 就相当于一个开导的一个过程
2: 是
0: 对、
2: 嗯、
0: 这个患者他可能就慢慢的身心也就放松下来了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一种这个冥想比如说静坐对吧我们每天可以进行深呼吸啊比如我们现在也比较流行的正念冥想啦
1: 嗯
0: 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改善睡眠对吧再配合我们一些中医中药对吧这个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讲肿瘤啊并不是说你得了肿瘤就一定就是说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这不是的，
2: 甚至
0: 是不
2: 是所谓的不可治啊等等，
0: 对对对
2: 就是
0: 这
2: 种想法其实
0: 是
2: 不
0: 对
2: 的，
0: 这是不
2: 对
0: 的。
2: 嗯、
0: 特别是我们癌症当中，相对来讲几个比较好的一点癌症，对吧？
2: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的肿瘤啊，
2: 嗯、
0: 乳腺的肿瘤啊，
2: 嗯，
0: 哎，包括我们现在肺的肿瘤啊，其实也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种的。他如果好好的治疗，就是配合治疗，
2: 嗯、
0: 配合一些心理疗法，他的存活期是非常长的，
2: 就完全可以得到一些康复。
0: 哎、对对对、
2: 嗯，
0: 我们临床上五年以上就是他完全可以，就是说临床肯定是治愈的了。
2: 嗯，
0: 就是说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得了癌症就意味着
2: 不可治，
0: 不可治，宣布说死亡，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2: 嗯、对、
1: 哎，是。那另外，其实我们都说啊，除了这个癌症患者他们自己会给自己比较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之外，其实第二方面就是来自于家属方面的，因为有很多家属他是既要照顾患者，可能还得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唐主任，您觉得家属啊，因为您见的是比较多的嘛，对吧？应该怎么去做好自我调节，然后同时给患者能有效的一个心理支持呢？
0: 好的，的确如此啊。我们说跟这个患癌的患者接触最多的、陪伴最多的，肯定是
1: 就是
0: 家属，
1: 家属、
0: 对吧？所以说家属他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是非常关键的。首先你家属要接受这个患者得病这一个事实，然后呢自己呢也要把心态调整好，自己只有把自己心态调整好了，才能够有利于自己的这个家属，才能更好的是把这个度过这么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难关。相当于我们说给患者一个情绪的一个非常一个靠山吧。首先家属要明白，对吧？我们说自己的压力他肯定需要一个自己的出入口啊，有的时候呢也不要硬扛，对吧？我们他可以也可以，因为有的是至亲，有的是自己的，对吧？肯定是夫妻啦、有的肯定父母啦，
1: 对，
0: 都是至亲得这些病的，
1: 对，
0: 他的这个时候呢，他那个自己的说心里呢也承受一点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需要找一些信任的亲朋好友来倾诉，对吧？出去的时候呢可以一起啊，就是说出去散散步啊，跑步啊，自己听听歌啊，对吧？只有自己的情绪稳定了，我们说才能给患者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正能量。其次呢，就是说家属和患者要多沟通，对吧？多讲具体的鼓励啊，就不要说教，就像我们跟小孩一样，不要太说这个太多的教育意义的话，这个呢可能有时候得，患者呢也是不是一个
2: 很好的增加一种负担了、
0: 增加一种负担，对，的确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今天你可以就是一些鼓励的话，哎，你今天比昨天哎多走了10分钟啊，就是哎今天
1: 换一个角度来说，
0: 对你今天都看了一下电影，你的心情啊就明显的就好转了。
2: 今天饭吃的比昨天还
0: 多了一点了，吃香一
2: 点
0: 了，哎，
1: 这
0: 些
2: 是
0: 对多加油多鼓励吧，我想这个时候肯定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哎，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也不要忘了，家属也可以多和医生沟通，对吧？了解病情，哎，不要的有时候片面的这个自己在那瞎猜，瞎放大自己的焦虑啊，这样呢，你自己的焦虑有时候不经意间也就影响到了患者这个。
1: 会有一个传导的焦虑
0: 的
1: 传导是
0: 对的，
1: 好，确实都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啊。那不管对于患者来说，还是对于家属来说，都很有帮助。那这样，我们再来回到这个治疗本身啊，在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当中，唐主任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0: 这个问题的确是，就像我们上半场讲的一样，对吧？我们说在进行西医治疗的时候，因为西医它可能对我们中医一个可能存在的一个可能不是非常的了解吧。可能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医中药有时候它的确是的，有一些中药它的确对我们说这个身体啊，比如说肝肾功能有一定的损害，特别是一些虫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蜈蚣啊，对吧，一些地鼻虫啊，就是这些虫类的药物有时候对我们肿瘤的确是有点伤害，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如果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呢，那我们就是要定期的去监测一下这个肝肾功能，因为我们一个方子它不是说永久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对吧？

0: 正加减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说你服了一个月之后啊，或者怎么，你自己其实也是要去做一下这个，推一下自己的
1: 检查。
2: 对，因为他本身自己身体的状态也
0: 是
2: 在一个不断
0: 的
2: 变化过程当中的。
0: 千万不能说，哎，我中药就是绝对安全的。其实这个可能。理解肯定，我们虽然说干中医的，也是不能这样去，
1: 也是有误区
0: 的
1: 啊，
0: 也
2: 是
0: 有误区
2: 的，
1: 嗯，
0: 对啊。首先，我们说这个服用中药，我们肯定是要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不能自行的去抓药、服药，更不能相信一些偏方、秘方，特别是我们对于肿瘤病患者来讲，
1: 嗯，
0: 这个网络上充斥着很多的这个偏方、秘方，
2: 嗯、
0: 对吧、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您自己偏听偏信之后啊，不仅仅对自己说。对疾病可能是一个造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金钱方面，包括呢、
2: 嗯、
0: 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损失，
2: 所以就说有的人会病急乱投医嘛，就是这样，
0: 对的对的对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服药中药期间还注意一些饮食的禁忌啊，对吧？然后我们饮食的禁忌就是说我们服中药的时候肯定我们辛辣刺激的东西啊肯定是不要吃了，
1: 嗯
0: 啊，比如我们吃一些这个补气一类的，那我们可能一些、嗯、这个平常我们吃的一些这个导气的，比如萝卜啦，啊，比方说我们这个这些东西，这就是这些类的，不要相冲。就是我们说服中药的时候，因为服中药的时候，它跟饮食呢，因为我们不是说食药同源嘛，对吧？食药是同源嘛，就大家呢在服中药的时候也要有意思的就问一下自己的医生，我这里面主要是一些哪些成分，在饮食当中有什么一些禁忌，所以要是也要跟。自己的这个主治医生啊有个很好的互动，这样呢有个很好的，这样呢就能避免出这个药物和食物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冲突吧。
1: 嗯，嗯，谢谢
2: 谢谢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啊。
1: 是，
2: 来，我们再一次提醒到各位，今天名医云诊室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唐杰主任。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向唐主任来进行提问的话，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在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行。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唐主任确实是一名就是肿瘤科的中医师，所以呢大家有任何关于比如肿瘤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一开头跟大家说的，就是您有任何关于肺啊、胃啊、肠啊、胰腺啊、肝胆类的，就常规的内科的普通问题啊，你也可以提出来，也不一定是肿瘤啊，就是这些常见内科的问题都是可以提问的。在我们的小助手当中，还有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他们的问题啊、
2: 嗯、
1: 就是我们来请唐主任来帮大家去解答一下。有一个听众他说，唐主任，他有两个女邻居，一个86岁，另外一个62岁，他们都得了这个胆囊炎很多年了，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他想问您一下，就像我们这一些就是普通人群，怎么去预防和防止胆囊炎？
0: 好的，胆囊炎呢，我们说这个病啊，是我们消化系统应该来讲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疾病呢，也是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一个是毕竟是老年人啊，年轻人群体当中有时候也非常多。所以我想第一个呢，可能最主要呢，可能还是跟自己的饮食习惯啊，可能还是特别是我们说，喝吃宵夜的这么一种群体、啊，就喜欢吃辛辣刺激的，
1: 嗯
0: 啊，对，吃了辛辣刺激的之后呢，有时候又喝了点酒，对吧？有时候自己这个胆囊，因为胆囊它主要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储存胆汁，
1: 嗯
0: 啊，就是促进，就是我们说这个因为消化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你过多的是刺激下的话，它这个胆囊的话的确是这个容易诱发一系列的这么一种炎症。所以第一种呢，我们讲肯定还是这个饮食方面还是要
1: 清淡
0: 一
1: 点，
0: 对
1: 吧？控制一下，
0: 尽量不要吃夜宵、
1: 嗯、
0: 吃熬夜啊，不是烧烤啦、
1: 嗯、
0: 啤酒啦，人家烧烤、啤酒、小龙虾是吧？
1: 就
0: 这
1: 种，它不要，就是不要长时间吃，
0: 不能长时间，偶尔的你吃吃可能影响不大、
1: 嗯。
0: 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的这种饮食习惯的话，那肯定是对这个肝胆系统肯定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有时候可能每年做的还是一种体检嘛，大家还是要注重这个体检的一种观念。
1: 嗯。
0: 你胆囊炎，包括我们说胆囊的这个结石啦，
1: 嗯
0: 啊，包括一些。

0: 胆囊说有一些这个腺这个腺瘤啦，就
1: 嗯，
0: 是啊，这个很可能就会有了，因为这些症状有时候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不表现出来
1: 嗯，
0: 的，啊，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能可能大家才
1: 反
0: 能
1: 映出来，
0: 去反映出来发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及时的去体检，这还是有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就
0: 对，
1: 是保证自己常规的这些作息、饮食，然后每年去做定期的这种检查啊，嗯。
0: 对的。
1: 好，谢谢唐主任啊。这边有一个听众，他想问您一下，他说自身免疫性慢性萎缩性胃炎，他想问您一下，就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效果更好一点？
0: 如果说从他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有两方面，
1: 嗯，
0: 一种是自身免疫性系统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跟西医的可能相关性更大，
1: 嗯。
0: 可能跟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可能甚至可能还用掉一点点，可能还用掉点激素。虽
1: 嗯，
0: 然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免疫性系统呢，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可能还是跟这个自身性的这个免疫的这个。提高啊，包括说我们免疫曲线，这个可能都有关系啊。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遗传性的一个问题
1: 嗯，嗯，嗯。
0: 啊。但是我们说，如果针对这个萎缩性胃炎呢，这个肯定是我们中医呢，肯定是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疾病啊。因为萎缩性胃炎在西医当中来讲，它的药物来讲肯定是没什么更好的药物去治的。就算临床当中有的时候用一些药物，也是一些中成药，比如胃复春啦
1: 嗯，
0: 啊，这些药物其实也是中成药。所以说，中医中药在萎缩性胃炎当中，它应该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1: 嗯，他
0: 对，
1: 这个像这类问题啊，如果就是挂中医科的话，应该是挂哪科？
0: 脾胃病科，
1: 脾胃病科啊，我们也称之为消化内科嘛，
0: 啊，
1: 对
0: 消
1: 不
0: 化
1: 对？
0: 内科，对，
1: 啊，
0: 可以
1: 嗯，
0: 消化内科看一看。
1: 好，
0: 对，
1: 还有个听众在问，他说唐主任，食道经常遭受胃酸反流，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治？
0: 食道经常遭受这个胃酸反流呢，可能的一个是。自己本身啊，这个肯定是消化系统，也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说，这个患者可能自己是不是平常的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啊？就像是有时候这个饮食不规律，或者说这个吃了这个经常性的吃一些喜欢吃一些酸性的物质啊等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患者的这个胃肠的动力的问题啊，肯定也是有一点影响的。因为胃酸反流过多，还是我们说这个，因为我们食管嘛，食管它那个黏膜它比较相对来讲它是比较薄的。它容易受到这个胃酸的刺激，啊，容易这个你有时候胃动力不足的时候，或者你受凉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吃了很饱的时候，它都会引起这个胃酸过度的这个分泌，分泌之后呢，它就往上涌，对吧？涌上来之后，它就刺激这个我们的食管黏膜，所以让你一个很好不好的一个这么一种体验，哎，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建议患者呢还是要到这个消化科，哎，去进一步治疗，特别是要去检测一下我们说。临床常见的一种就 HP，是吧？如果说 HP 阳性的话，这一个一定要把它很彻底的去把它根治，哎，
1: 好，
2: 所以还是要
1: 谢
2: 详细检查一下。
1: 谢。
2: 来，下面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啊，他是问一下唐主任，他说呢，之前曾经做过肺部的膜剥离结节的手术，他想请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患者的寿命啊？他说手术已经有6年了，恢复很好，和正常人一样，目前啊。
0: 这个患者的问题也是大部分，这个有肺膜剥离结节或者说有肺结节患者都比较普遍关注的这么一个
2: 是
0: 问
2: 的，
0: 题，因为膜剥离结节呢，并不一定代表它就是一个恶性的一个东西，对吧？结节我们要首先要看它的性质，对吧？如果说它的性质膜剥离是它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比如说，边缘有毛刺。啊，有毛刺的，还有呢，就是大小的，如果说超过了这个0.8，甚至1公分的这种的病变的话，啊，那我们说还是建议我们说做一些微创手术吧，先把它给切除。切除之后，我们大概率我们说这种结节做出来了，都是一种原位癌，可能占的比例可能是更大一点，有的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一些这个分，就算它是一种癌症，但是它分期也是非常早的，所以说你做。根治性手术之后，如果分期也非常早也是一个原位癌的话，就大可不必太过多的
2: 不
0: 担
2: 用
0: 心，
2: 太过于担心啊！你看
0: 完
2: 他
0: 全
2: 现
0: 不用
2: 在，
0: 担心，
2: 对，他现在这个手术已经都6年了，恢复的也挺好的，
0: 对，所以我
2: 所以
0: 觉
2: 不
0: 得
2: 用
0: 这
2: 太
0: 个
2: 担
0: 患者
2: 心。
0: 您这个种担忧呢是有点过虑了啊，定期的我们说去复查肺部的影像 CT 啊，博是不是做一下薄层的这种 CT 啊就
2: 像
0: 可以
2: 他
0: 了，
2: 这种复查的话，大概间
0: 对。
2: 隔多久需要复查一次？
0: 他这种的话，如果说前面每年查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说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这种呢也就每年查一次对。

0: 他来讲已经算比较就是积极一点
1: 就
0: 了，
1: 可
0: 这
1: 以
0: 种
1: 了
0: 就
1: 啊。
0: 可以
1: 好
0: 了，
1: 的，谢谢唐主任。
2: 各位在提问的同时啊，大家一定要把您的年龄、性别说清楚啊，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问题，就直接草草的一句话啊，也没有把具体的这个症状没有说清楚，年龄也没说。比方说这个听众，他是12月3号，就是做了一个体检报告。这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我看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显示他血压比较高，因为他的收缩压大于104了。第二个他有轻度的脂肪肝，血清、甘油三酯都显示增高。第三个，他的肝内的实质性占位，就是体检显示的可能是血管瘤的可能。第四个是肝囊肿。第五个就是肝内胆管结石或者钙化。他报告里面有这几个问题，他想问一下唐主任，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治疗？应该怎么去治疗？
0: 说明这个患者这个
2: 女性45岁，
0: 45岁
2: 对
0: 吧？我不知道她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怎么样。但通过她这种描述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她可能是跟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可能不是非常好。因为这个肝血管瘤跟肝部的这个实质占位啊，我们叫肝癌，它这个距离还是非常远的
2: 啊。
0: 基本上我们这种不用太过度担心。如果说我们就做一个常规的，我们说增强 B 超做一个造影啊，这个就能够鉴别出来你这个肝上的到底是这个不好的东西，还是腺瘤，还是什么的。他如果说明确写的就是个腺瘤，那我觉得他可以大可不必担心。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胆管的一些钙这个结石啊，还有这些大家也不要太轻视了。因为这个胆管的结石如果说长期存在的话，它也是诱发一个这个后期的一些不好的，比如说胆囊的一些胆管啊什么的，它跟这个结石长期存在这种慢性的炎症
2: 是有关联的，
0: 它是有关联的。所以说大家这个还是要去消消看，如果这个结石存在多大，要不要这个把它给清除？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尽量把这个结石给弄掉。
2: 像他现在这个情况，唐主任，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比方说中医调理的方式来，先给他去进行就是治疗呢？
0: 也可以的，
2: 因为我看你们您刚刚讲了，他很多问题可能也不是现在，就是很大的问题。
0: 对的，对的，
2: 对，包括他的这个那个血压，包括他的一些就是肝，其实做一个就肝脏呢，就是 MRI， 就是可能会有个更清晰的这个啊。那他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中医的调理？就现阶段不用去吃别的药，
0: 可以做一下中医的调理。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一人一方。所以这个患者如果想进一步治疗的话，他的一些的这个。症情还是要发过，比如说您饮食的目前怎么样，对吧？您大小便怎么样，您的面色怎么样，您的特别是您的时态脉象怎么样，还是要说的，
1: 就是描述的要更清楚一点。
0: 对，
2: 就这个呢，我建议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可以就是带着报告来门诊找我们就中医的这个主任去看一看啊。如果您在南京，可以来找唐杰主任去看一看；如果是在外地，您也可以找当地医院中医区县去帮您去诊一诊啊。就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叫唐主任目前在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啊，周三、周五的上午2个半天的上午专家门诊啊，目前是唐主任门诊时间。大家如果想要来中西结合医院去找唐主任去把这一块就是调理调理，或者就是去做一些就是咨询的话啊，周三、周五的上午。另外有个听众，他想问一下唐主任，他是女性，58岁，16年查到左肺上叶间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腺瘤，结节前年查了是8毫米，他想问您一下，这个需要治疗吗？就是可能16年是5毫米，就是前年查了是8毫米，就长了3毫米，然后就现今呢，他这个要不要去管他，还是要不要去治疗他？
0: 这个呢，的确是的，因为他处于一种临界状态，说实话，
1: 就8毫米，
0: 对，8毫米状态，我们说这个还是要引起很大重视的啊。首先是，
1: 对，
0: 说明这个患者重视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因为而且呢，它是一个膜玻璃的一个结节，0.8，因为我们影像当中有时候测的时候，它有一点丁点的这种相对的，可能有点这么误差。你八到底是有没有超过0.8公分？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患者自己肯定是不放心的话，要配合一些，比如说这个肿瘤的指标，你肿瘤的这个肺台呢，比如说NSE 啊、CY11 啊、CEI 啊，这些肿瘤指标同步的也要去做一个，如果说存在着这些方面的变化的话，或者升高的话，建议可能还是要去这个胸外科，胸外科的医生要再评估一下，评估一下你这个要不要就把它拿掉。如果说你因为是大概2-3年好像长了3毫米是吧，
2: 他是16年5毫米，
0: 对，
2: 前年就也就可能应该是要7年了，
0: 啊，
2: 七年的时间
1: 涨了
2: 3毫米
0: 啊，还可以。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如果说站在我们内科角度的话，它可以的话，如果说肿瘤指标也没有什么异常的话，它可以继续寻找这种观察一下。
2: 但我觉得它这个前年是8毫米，今年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做体检啊？就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前年8，今年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指标了？
0: 今年肯定要去检，
2: 哎，要去体检。
0: 这个状态下肯定是每年都要去查一下的。
1: 对，我觉得他不能拿前年的这个指标先来问我们啊。今年我觉得您可以再去看一下，如果说还是八的话，那唐主任就是建议，那就以后还是保守我们进一步的看。
0: 对对，您还有一个呢，就是完善一下它的相应的肿瘤指标去看一看。
1: 对对，是的，是的，是
0: 的。
2: 好，谢谢唐主任啊。
1: 感谢唐主任今天的分享。今天节目呢，看了看时间啊，马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2: 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没有回复的，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把唐主任留下来，帮大家就一一的回复完啊。
1: 是，好，今天的名医云诊室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好了，那今天我们暂时就说这么些啊。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榆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3: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4: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5: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榆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榆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6: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榆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

0: 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1: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

0: 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

0: 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侯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无炒反应

0: 那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山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0: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0: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3: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林焕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3: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4: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3: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6: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5: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 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8: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6: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6: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信长兴在省档案馆调研时强调，扎实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5: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刘晓涛主持。
4: 省太湖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召开，刘晓涛出席并讲话。
5: 江苏分类施策更好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4: 高考成绩发布，各大高校组团进高中，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服务。
5: 汇聚全球创新力量，江苏两项创新创业大赛面向全球开放报名。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沿江苏南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8度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6月24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省档案馆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指示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存史资政育人这一根本任务，扎实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5: 信长兴首先来到省档案馆查档大厅，了解民生档案查询服务情况，与工作人员查档群众交流。他指出，档案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拓展民生档案覆盖领域，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档案资源共享，加强档案服务与政务服务联动，创新服务方式，让群众查档用档更便捷更高效。长三角地区是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留下大量珍贵档案史料。省档案馆联合沪浙皖档案部门共同举办了华中长城铁军忠魂长三角地区新四军档案史料展。一张张图片，一份份文献手稿，一件件实物，展现了我们党领导新四军和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的壮阔历程。信长兴认真听取讲解，他指出，红色档案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要用好用活这一重要资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教育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弘扬优良传统，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在查看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和编研成果时，信长兴强调，要增强全社会档案意识，全面做好档案收集管理，加强关键重要档案资源积累，下功夫开展研究、挖掘、传播等工作，把蕴含党的初心使命的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把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

0: 奋进，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奋斗历程记录好、留存好，推出一批高水平档案开发成果，更好服务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调研中，信长兴强调，档案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全省档案部门要坚持依法治档，坚持守正创新，深化档案治理资源利用安全体系建设，统筹做好档案实体管理和档案工作数字转型，进一步提高档案资源建设水平和利用服务能力，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档案人才队伍，不断开创档案事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陈忠伟参加调研。
1: 6月24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安排安全生产、固危废违法犯罪打击、安防产业发展、海外专利布局等工作。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强化固危废违法犯罪打击工作有关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六化建设，持续深化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治理，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手段，推进重点领域隐患穿透式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针对性精准开展安全宣传，让安全生产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要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强固危废规范管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全过程可塑化、信息化监管水平，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综合治理体系。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支持连云港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强海外专利布局的政策措施。会议指出，要不断提升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国际化专业化水平，系统编制产业链发展图谱，拓展特色安防应用场景，隐喻并举，构建企业梯队，多元化拓展国际市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做好企业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围绕重点产业、重点企业，一业一策、一企一策，加强规划布局，开展精准辅导，引导专业机构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法律金融服务，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不断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好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
2: 昨天，省太湖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在常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太湖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深化推进河湖长治，督导太湖安全度夏，系统部署下一阶段太湖综合治理重点工作。省长刘晓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反复强调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省委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认真落实即将出台的太湖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进一步强化科学治态、精准治态、系统治态、长效治态，以扎实的行动推动太湖水质稳定向好，流域生态持续改善，实现更高水平两保两提。会议强调，要把应急防控作为当前首要任务，分区施策，靶向攻坚，加强联动，坚决防止发生大面积拦藻水滑，确保居民饮用水安全，坚决打赢太湖安全度夏这场硬仗。要完善河湖长制度责任清单，构建基层吹哨、上级接单、统筹治理、闭环消耗监管链条，加强跨流域河道共治、重点污染源协同治理，扎实推进断源截污，实现大小河道、小微水体管护全覆盖。要推动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围绕关键领域环节研究突破，推动人工智能与管护全链条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太湖治理成效。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构建多元投入格局，积极推进碳汇交易，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要清单化、节点化、责任化推进治态项目，强化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治理工作跟踪问效，推动太湖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常态长效。会前，刘晓涛来到无锡宜兴市福都港河桥镇现代生态渔业产业园和常州武进区人民路格湖公园，实地查看拦藻打

0: 牢防控、养殖围水净化、管网建设、水生态修复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太湖流域发展方式转变，从源头促进太湖水质持续好转，实现水清鱼跃、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主持会议，会上播放了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专题片，省生态环境厅通报工作进展。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发言，主要驻太湖河流的11位市级河长报告履职情况。
1: 昨天，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工作会议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央、中宣部有关部署要求，推动研究中心工作提质增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更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撑。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徐英指出，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站位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抓紧抓好。要突出工作重点，充分发挥我省社科资源优势，在深入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破解重大现实问题、开展重大实践经验总结上下功夫，努力推出更多富有创建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要把握特点规律，顺应传播之变，把准受众之需，释放协同之效，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要强化支撑保障，推进研究中心和基地建设不断提高质量，增强实效，形成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宣传的强大合力，推动思想理论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党校、新华日报社、南京大学、省生态环境厅、常州市委宣传部、海安市委宣传部、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阜宁县百姓名嘴工作室等八家单位做交流发言，省有关部门单位、省研究中心各基地、各社区市委宣传部参加会议。
0: 为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江苏坚持一区域一策、一类群体一策、一地块一策、一楼盘一策，鼓励各地更大力度满足不同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合理住房需求，更好实现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3: 这里是位于南京秦淮区的十六新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小区的环境呢是非常清静和整洁的，但就在几年前呢，这里还是非常乱糟糟的城中村。那么正是通过城市更新的行动呢，让当地300多户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极大的提升。
4: 十六新村紧邻南京新街口商圈，地理位置极佳，但过去这里的房屋密度大，人均面积小，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为消除安全隐患，南京将十六新村列为全市首个居住类城市更新项目。项目方和居民经过69轮协商，最终探索出原地重建成本共担的方案。十六新村城市更新项目负责人、悦城集团白下房产经营有限公司经理李一飞：
5: 如果采用这个最传统的征收拆迁的方式的话，我们测算了一下，肯定要亏10多个亿。经过我们跟居民的协商和调查，最后确定了一个方式，就是给他们原地回迁，那么居民承担建设成本的40%，那么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30%。
4: 去年5月改造的 A 地块正式交房，根据居民需求开展建筑设计，提供了20个面积段、36种户型。78岁的唐玉莲是今年年初刚搬回来的，30多平米的小平房置换了同等面积的楼房，虽然大小没有改变，但居住感受完全不同。
6: 以前就是搬进房，这个房子外头下大雨，里头下小雨，我们现在就是很舒服，很舒服。我们拿房子交钱就交20000多块钱。
4: 南京市秦淮区建设局二级调研员蔡鹏程：
7: 那么作为老城区呢，那么主要遵循的呢就是，我想就是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那么政府帮扶，共商共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考虑一种就是既能够节省政府的投资，又能够消除安全隐患这样一种方式，就让老百姓能够住到自己舒适的满意的房子。
4: 除了一区域一策，统筹优化增量布局，推动存量提质， 改善居住条件，江苏还紧紧跟随市场需求，实施一类群体一策，加大对青年人、多子女家庭、投亲养老家庭等人群的购房支持。在淮安，今年已连续出台两批购房优惠举措，加码新生儿和多孩家庭购房优惠，带动各大楼盘认购量出现增长。
8: 针对我们这种二胎家庭，现在淮安这边发布的应该是有6个点的一个优惠嘛，像我们买这边这个楼盘的话，大概能省将近10万块钱左右。
4: 在做好分类补贴的基础上，各地还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推动消化存量商品房。今年1至5月，江苏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总面积保持全国第一，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6，等级优。
0: 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9: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工伤预防，护航平安就业，制度兜底，守护劳动者权益。昨天，省人社厅召开新闻通气会，从省级层面统一部署全省工伤预防工作，全方位加强工伤预防，助力安全生产。
2: 据介绍，截至“十四五”末，江苏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增至2418万人，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工伤发生率比5年前下降30%。未来5年，江苏工伤预防将突出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增强工伤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安全生产事故。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工作要求，省人社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制定出台《江苏省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培训工作实施方案》，创新开展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等安全管理岗位人员培训，真正实现安全员合格上岗、企业防线筑牢。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朱华：
10: 这个方案就是明确，各地在申报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中，要统筹安排全省注册安全工程师、安全员及安全管理相关人员的培训项目，计划全年培训10万人。通过开展这一专项培训，助力提升全省各行业各领域的工伤预防和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2: 在提升重点人群预防能力的同时，江苏同步扩大工伤保险的制度覆盖面。今年7月1号起，将实习生、见习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参保后在发生工伤时将获得与正式职工同等的医疗、伤残等基金保障。
0: 6月24号，我省高考成绩公布。昨天，各高校组团走进南京第一中学、南京第九中学等高中校，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服务。来听江苏记者沈阳的报道。
11: 早上10点多，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体育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依次排开，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历史类学生彭思涵，高考成绩654分，中考以628分考入南京一中北校区，经过3年的努力，圆梦高考。
12: 很惊喜，比我平时模考的成绩要高很多。我尤其实是英语学科吧，一模二模120级左右，但是这次是接近140吧。目前是最想要冲击的学校是复旦，能保住的学校是南大。在南京大学的话，那是首先考虑的是汉语言专业。
11: 瑞雪高考659分，全省排名前100名。在咨询了一圈后，他把目标锁定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13: 比如我的一模、二模分数大概高到一个20分左右。高三整个阶段的学习，心情上比较难过的时刻，然后老师也会积极开导我们说，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非常感谢我们一中的老师们。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是可以冲一冲北大，然后所以会把北大放到一个前面的批次来报。
11: 今年绝大多数高校都有扩招，以南京大学为例，在江苏大幅增加本科批次招生计划。其中，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308人，比去年增加75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723人，比去年增加50人。与此同时，各高校也给出排名和预估分。武汉大学今年在江苏的招生计划234人，其中历史类49人，物理类 185人，物理类六百

0: 56分，古力填报。东南大学历史类05组，历史加不限，1100名，古力报考。物理类11和12组，物理加化学，3300名，古力报考。东南大学招生老师说，中外合作15组，物理加化学今年首次大规模招生，有意愿均可填报。
1: 第一点呢是整体的本科招生扩容，我们今年本科招生多增加了600个名额，其中呢300个中外合作，另外300个是放在我们一些优势的热门的工科专业，而且呢这个很多是放在江苏这个名额里面。那再说东南大学今年新增了很多新的热门的工科专业，叫 AI 加工程创新班，那这里面也是很多这种新的工科和 AI 去融合这些，比如像低空技术与工程，也是一个新的专业，那它是匹配目前低空经济的一个时代潮流。
0: 面对城市专业院校如何优先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招生老师陈科科给出自己的建议。
2: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孩子选专业啊，不要只看眼前，你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国家急需的，是不是国家战略需求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材料专业，那每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它都是伴随着新材料的这个产生而有的新的突破，所以说它一定是国家战略急需，一定是将来我们国家大量需要的。
0: 此外，全省2026夏季系列招生咨询也同步启动。6月26号，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无锡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6月27号，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扬州市职业大学以及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更多详情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
3: 人才聚则事业兴，创新强则发展远。昨天下午，省人社厅举行2026年江苏人才创新创业系列赛事新闻发布会，介绍两项省级重点人才赛事。2026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届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的最新情况。记者了解到，两项赛事即日起开通报名，向全球英才发出邀请。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4: 区域竞争说到底拼的就是人才。记者注意到，这两场大赛不卡资历，不看出身，只要有创新项目、核心技术都能上台展示，给所有创新者公平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主打全球引才，今年搭建13个省内赛区加5大海外赛区加南京总决赛完整办赛体系，海外赛区覆盖欧洲、美东、美西、澳洲、亚洲，海内外项目同台比拼，享受同等政策支持，真正打通全球人才对接江苏的通道。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专门面向高层次青年科研骨干，参赛群体包含在战、出战、准备进战的全体博士后。今年新增接榜领题新模式，直接对接企业真实技术难题。目前，大赛接榜领题榜单征集工作已全面完成，并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核，计划发布107个需求，等待有实力的团队来接招。省人社厅副厅长封春晴介绍，
5: 两项赛事，一个面向全球所有创业者，一个聚焦高端博士后群体，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人才，真正把广大英才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
4: 此外，所有赛道设置全部对照全省重点产业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例如，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设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7大前沿赛道。赛事期间同步安排投融资对接、概念验证、中式孵化全流程服务，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江苏，把创新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而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6大产业设置赛道，核心特色就是接榜攻关。企业列出自身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博士后团队主动接榜攻坚，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扶持政策方面，省人社厅整合奖金、人才计划、绿色通道、科创载体、落地服务等多重保障，拿出真金白银，真招实策，打造从参赛到落地的完整服务链条。冯春晴，
5: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人员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进入省双创计划面试，不受地方推荐名额限制，申报省双创博士、卓越博士后享有优先权，还能直接推荐申报国家级海外人才项目。二、博士后大赛3等奖及以上人员优先申报省卓越博士后计划A档， 组织参赛

0: 今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再加送1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8: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9: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权益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10: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1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荷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0: 未成年人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不在无家长成人全程看护时靠近水边。
11: 若发现他人溺水，切勿盲目跳水施救，手拉手搭人梯，应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找竹竿、救生圈、绳索等工具岸上施救，及时拨打110、120求助。
10: 掌握科学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2: 新闻聚合在这里。
13: 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4: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
2: 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还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

0: 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
1: 有网友表示，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4: 高考成绩发布，我省多地开展招生咨询活动，各大高校上门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服务。电动汽车两项最严的国标七月份落地，要求撞车之后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省高院发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一个男子售卖涉毒电子烟获利6000元，被判4年。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广电总局发布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中国足协7月1号将启用新规，捂嘴球员直接领红牌。父母身高之和超过3.45米可以优先录取。郑州游泳队的选材招生条件引发关注，父母身高之和超过3.45米，也就是父母平均身高1.72米左右。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引发民众不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恢复到战事之前近60%水平。在特朗普极限施压下，欧美贸易协议最终获得批准。再来看一下世界杯，厄瓜多尔队2-1逆转击败德国队，跻身淘汰赛。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库拉索队已经止步小组赛，但是在这次世界杯上，他们拿了一分，进了一球，被全世界人32强的席位。算了一下，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复杂的一次提前出现了。相比之下，已经打完小组赛的韩国队和苏格兰队，命运就不在自己手里了，等待得非常煎熬。目前两队都积3分，排名第3，但是还不能够订回家的机票，因为还有9个小组没有进行末轮的比赛，所以他们仍然有可能依靠对手的帮助拿到淘汰赛的资格。所以说，足球真的是一个世界杯的足球是一道烧脑的数学题，但是波黑队已经提前交卷了。我们再来说两位巨星，在23号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当中，41岁的 C 罗独中2元，达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成就。而 C 罗骗了全世界，意外地登上了热搜。这句话呢，源于葡萄牙队精妙的任意球的战术。当时 C 罗摆足了操刀的架势，良好的步点，叉腰，深呼吸，做足了前戏，但是最终打门进球的是门德斯， C 罗成了那个诱饵和幌子。虽然没有看直播，但是这个视频切片自己也看了好多遍。新华社的评论说，虽然 C 罗自己一直说他的首要目标是帮助葡萄牙队达成目标，但是在不少人看来， C 罗更在意的还是自己的个人荣誉和记录。这个战术和进球是 C 罗对自己改变的最佳佐证。新华社的评论说，孔子讲40不惑，第6次站上世界杯赛场的 C 罗大概也正在和自己和解，和全队和解，让自己成为真正能够凝聚起葡萄牙队的那个人，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昨天的迈阿密体育场，巴西队和苏格兰队的世界杯 C 组末轮比赛，站到第60分钟，库尼亚破门，比分定格在3-1，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但是全场巴西球迷的歌声没有停，他们在等待一个人。第65分钟，内马尔从替补席起身，走向场边，开始热。

0: 热身，看台瞬间沸腾。这位34岁的巴西队史射手王，前两场的小组赛因伤没有出场，但是他上一次代表国家队的登场已经时隔980天，漫长的等待终于画上句号。本场比赛，内马尔总共上场21分钟，表现中规中矩，没有华丽的舞步，也没有决定性的助攻，但是这份在场本身就是宣告，当梅西、C 罗、姆巴佩、哈兰德等新老巨星逐一闪耀，内马尔的美加墨世界杯虽然迟到，但是也算开始了。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再来看看央视的这条消息。最近央视记者卧底付费高考志愿填报机构，直言这些人没有任何的专业知识，没有道德，所谓一字千金的高端方案，其实全是靠千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模型代笔，从网页上整体复制下来的 AI 生成文档。我们荔枝新闻也关注到，高考一结束，各式各样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天价咨询课扎堆的刷屏，直言能够帮助学生，说什么一步填错十年吃亏，忽悠家长跟风买单，疯狂补课，仿佛只有他们才能够掌握孩子未来的标准答案。这些天我们一直都在提醒这方面的事情，志愿填报这道题本身就只有参考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今年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社会学院的副教授陈昌凯的致辞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励志的鸡汤，也没有振奋人心的爆款金句，他说的是，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把睡眠留给自己。正是这句按时吃饭好好睡觉的朴素的叮嘱，在全网刷屏，打动了无数青年，无数学子。新华日报认为，过往社会偏爱励志的金句，推崇极致优秀，用单一的成功标准丈量所有人的人生，现在青年愈发认同平凡的价值，拒绝精神内耗，接纳普通的人生。陈昌考老师这个没有金句的致辞，看见了年轻人的疲惫和脆弱，以平视青年，共情青年，直抵青年人心，让年轻人感到自己真正的被看见。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毕业典礼它是学子们学习生涯的一个总结，也是走向社会的起点。说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也不见得会有多少学生认真的听，反而像这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语言，才能够让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2: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
4: 为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0: 7:49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今早到目前为止，内环西线的交通还是比较畅通的状态，可以放心选择。内环东线车辆集中在通济门隧道到双桥门立交、应天高架和玄武湖隧道双向缓行，通行会比较拥挤。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

0: 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时间在20分钟左右，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青青。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我省的高考成绩呢已经公布了，昨天各个高校组团走进南京一中学、南京第九中学等高中校，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服务。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采访。
3: 早上10点多，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体育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依次排开，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历史类学生彭思涵，高考成绩654分，中考以628分考入南京一中北校区，经过3年的努力，圆梦高考。
4: 很惊喜，比我平时模考的成绩要高很多，尤其实是英语学科吧，一模二模120级左右，但是这次是接近140吧。目前是最想要冲击的学校是复旦，能保住的学校是南大。在南京大学的话，那是首先考虑的是汉语言专业。
3: 瑞雪高考659分，全省排名前100名。在咨询了一圈后，他把目标锁定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5: 比如我的一模二模分数大概高到一个20分左右，高三整个阶段的学习心情上比较难过的时刻，然后老师也会积极开导我们，说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非常感谢我们一中的老师们，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是可以冲一冲北大，然后所以会把北大放到一个前面的批次来报。
3: 今年绝大多数高校都有扩招，以南京大学为例，在江苏大幅增加本科批次招生计划，其中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308人，比去年增加75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723人，比去年增加50人。与此同时，各高校也给出排名和预估分。武汉大学今年在江苏的招生计划234人，其中历史类49人，物理类185人，物理类656分鼓励填报。东南大学历史类05组，历史加不限1100名鼓励报考，物理类11和12组，物理加化学3300名鼓励报考。东南大学招生老师说，中外合作15组物理加化学今年首次大规模招生，有意愿均可填报。
6: 第一点呢是整体的本科招生扩容，我们今年本科招生多增加了600个名额，其中呢300个中外合作，另外300个是放在我们一些优势的热门的工科专业，而且呢这个很多是放在江苏这个名额里面。那再说东南大学今年新增了很多新的热门的工科专业，叫 AI 加工程创新班，那这里面也是很多这种新的工科和 AI 去融合，这些比如像低空技术与工程也是一个新的专业，那它是匹配目前低空经济的一个时代潮流。
3: 面对城市专业院校如何优先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招生老师陈科科给出自己的建议。
7: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孩子选专业啊，不要只看眼前，你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国家急需的，是不是国家战略需求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材料专业，那每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它都是伴随着新材料的这个产生而有的新的突破，所以说它一定是国家战略急需，一定是将来我们国家大量需要的。
3: 此外，全省2026夏季系列招生咨询也同步启动，6月26号在南京国际

0: 艺展览中心、无锡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6月27号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扬州市职业大学以及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更多详情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不少上班族白天没有空闲锻炼，偏爱选择夜间出门骑行健身。很多骑行爱好者觉得夜晚车少人稀，气温凉爽，骑完就可以直接回家休息。夜间骑行又藏着哪些健康和安全隐患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马明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马明医生。夜间骑行存在大众普遍忽略的多个误区。首先，夜间光线昏暗，人眼视物清晰度、距离判断力会大幅下降，很多人不穿反光衣物，不开启车灯，很容易引发交通意外。其次，夜晚气温走低，骑行时肩颈、膝关节、关节受凉，易诱发滑膜炎、肌肉痉挛。不少人骑行时穿短袖短裤，忽视保暖防护是一大问题。还有很多人深夜高强度骑行，临近睡觉前剧烈运动，会让心率持续加快，神经始终处于兴奋状态，直接打乱生物钟，造成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变差。夜间骑行的正确打开方式，首先是穿戴反光标识衣物，避开车流复杂路段。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就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呀，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地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多元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2组再加送1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元，足足便宜了100多元，一天只需要1.多元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我们每天的三餐饮食里。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别再让油腻生冷随便对付三餐伤害我们的肠胃了。每天一杯，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